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找到之后，别忘了先添加关注哈，在公屏就可以留言互动啦。好多的小伙伴啊，今天早上好热闹呀。平时我们的节目是6:30到7:00哈，确实有点早。今天呢，这8点多了哈，该起不起的也都起了是吧？我看到了，今天暖宝应该是比较早的，然后浩然老弟应该是比你就早那么大概一秒钟是吗？他说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哈，这种啊。报告哈，我刚吃过早饭，接下来准备欣赏姐姐的节目了。刚子说80后路过。真棒哈，特别特别棒。还有谁？一董姐姐好，周末上班辛苦了，刚子说的是吧？不辛苦哈，有你们的陪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感谢80后的我关注了主播哈，我们是大致同频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哈，70、80哈。好的，对，隔空哈，浩然老弟说要谢谢小瑞哥，感谢小瑞给我开空调，这凉风来了，终于来了哈。刚才就是因为接班嘛，上一位主持人可能不喜欢开空调哈，所以屋里边就有点就是那种热乎乎的，但是我穿的比较多哈，你看高领衫然后再穿个小马甲，如果热的话就会不舒适。好的，随缘来了，说以前你给我发过奖是吗？以前确实哈，做路面的吉星喜星，开门见喜，全程闪耀，真的发出去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幸运哈。好的，幸运的你今天刷到了我，当年呢是我给你送去这个幸运奖金哈，然后今天你来关注我，你来给我助力是吗？所以说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叫爱出者爱返。不知道你曾经哈对一个人的善意的微笑也好，或者是给予他人的一个小小的帮助也好，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转一个圈，然后回到了你自己的身上。当你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可能就有陌生的人向你伸出援手是吧？好吧，那生活是自己的选择，怎样的生活你就会过怎样的这个生活哈，你就会成为怎样的自己。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直播互动陪伴的一档节目，叫周末早时光，欢迎大家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0: 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没错，周末早时光，我们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为大家送出问候，也要关注一下。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10月11号了，今天是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然后天气的状况呢，长春啊今天预报显示是晴转多云，9度到23度，这个温度相对来说真的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呢？吉林市晴好天气8到22度，延吉晴转雾11度到22度，四平晴10到24度，通化晴9到24度，白城晴转多云4到22度，啊，辽源今天是晴好天气9到24度，松原晴转多云6到22度，白山晴9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晴4到18度，最高气温23-24度，22-23度哈，最低气温8-9-10度，11度左右。反正就是早晚穿件外套哈，正午的时候20多度这样的温度，非常的美好。好的，那此刻路面上的状况要提示大家，长春市区鹿园区的春城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我们请附近的车主注意绕行。其他的路口路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北部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东荣立交桥的这个附近当前呢是一个缓行哈，缓行的距离大概是580米。普通的路面呢，我们关注到的这里有东环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金钱路的附近哈，319米的等候。另外呢，这里是南湖新村中街由南向北繁荣路的附近哈，有一小段的滞留。东来南街的南向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车辆稍显密集。长新街的东向西，从九台北路到长旺街哈，一小段的滞留。春城大街的南向北，从春达胡同到皓月大路当前是缓行。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如果是在路面上驾车的状态，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和前车的

0: 周末准备干什么？
1: 不知道。
0: 逛街？
2: 不知道去哪儿。
0: 打游戏？
2: 不知道玩啥。
0: 聚餐？
1: 不知道吃啥。
0: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3: 周末不无聊。
4: 刚才我们的这个选手语当中说不知道去哪儿，不知道吃啥，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不知道去哪儿哈，特别是九月末哈，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们，好消息来了，金秋十月哈，那你就可以去南疆看一看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哈，在10月18号，哎呀，日子越来越近了哈，今天11号了，18号那天就会出发了。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哈还可以继续报名，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南疆两个字哈，对，两个字哈，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的海报还有活动的详情啦。如果说您想大概了解一下，我给您介绍一下，一年当中啊，南疆可以说就属这十月份是游玩最合适，气候最舒适，因为这个时候呢正是胡杨哈、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然后到新疆，你还能够看到雪山、湖泊、沙漠、古城，一次给大家打卡全看遍哈。然后还会到巴楚红海去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会带大家走进罗布人村寨哈，然后呢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会带大家用20分钟的时间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那么翻越天山，车窗外的这个景色就会一点点的在改变。当然，南疆的故事也正从这里开始。好吧，刚才我们有网友问说，是不是主播带队呢？主持人带队哈，是佳宁带队哈，也是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哈。每一次我们都会有主持人亲自带队，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哈。你想想啊、电台的专属的定制团。然后有主持人同行带队，这趟旅程的这个品质你们就不用担心哈，吃住行哪一样都会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趟旅程当中呢，会带大家游览哈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去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的奇观，还会带大家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还会去观赏哈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会给大家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哎，是不是有好多爱拍照的小伙伴们特别特别喜欢旅拍是吧？感觉呢就会把这个你喜欢的这个场景哈、然后定格一下这美好的瞬间，等到你回到你自己平时生活的地方的时候，慢慢的还会再可以多次的去回忆哈，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那这次旅行当中呢，依旧延续的是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哈，采用3飞的出行，大大会减少陆地的这样的一个路途的奔波，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而且可调，还配有充电接口哈，车上呢还可以接热水，入住的是携程4钻的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等哈，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去带大家品尝。当然呢，这是专属的电台定制团，会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到时候还会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还有定制的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反正就是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各种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门票，特别是景区的首道门票，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你自己做攻略啊，不用你那个麻麻翻翻的哈，就是想要去南疆的朋友们，您就抓紧时间哈，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吧。详细情况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周末是什么？
5: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6: 是甜食，
5: 是肥皂剧，
6: 是豪华宵夜，
5: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7: 周末早时光，
5: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8: 没错，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此刻是北京时间8:15，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要和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的内容了。我们的国金名义化健康，今天呢和大家说点什么呢？有人啊膝盖啊不疼不肿，但是呢就是感觉有点发僵，活动起来有点不利索，早上起来呢感觉得活动半天然后才能够迈得开步，很多人就会觉得反正也不疼，他肯定就不是病。其实哈，这很可能是关节啊在发出一个早期的信号。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国金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技术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类的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他将会和我们详细的讲解膝盖不疼不肿，但是发僵，活动不利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蔡立新院长。
9: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技术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我们在门诊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膝盖不肿也不疼，可就是感觉不灵活，早晨起床关节发僵，得活动一会儿才能松快，久坐之后站起来迈不开步，得走几步才能慢慢好转。下雨阴天或者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这种僵硬感会更明显。很多人觉得不疼就不算病，一拖就是好几年，直到走路困难了才来就医。其实这种不疼但僵硬恰恰是膝骨关节炎最早期的信号之一。医学上把这种早晨起床或久坐后僵硬、活动后缓解的现象称为沉僵。出现沉僵说明关节滑液分泌已经减少，润滑不足，软骨表面也开始变得粗糙，活动时阻力增大，自然就感觉发僵发紧。这就好比一台缺少润滑油的机器，虽然零件还没坏，但运转起来已经不那么顺畅了。如果不及时干预，随着软骨进一步磨损，滑液继续减少，僵硬感会越来越重，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最终可能发展成疼痛难忍、寸步难行的严重骨关节炎。对于这种早期关节蜕变，过去除了吃氨糖、打润滑针

0: 似乎没有太好的办法。现在有了 CGF 注射疗法，从患者自身静脉血中提取高浓度生长因子，精准注射到膝关节腔内，这些生长因子可以改善关节内环境，促进自身滑液分泌，减轻慢性炎症，从而增加关节活动度，延缓软骨磨损进程。整个过程不需要开刀，不需要麻醉，原料来自于自身血液，安全，没有过敏排异风险，十几分钟就能完成操作。对于还没有明显疼痛但关节已经出现僵硬和活动不利索的人来说， CGF 微创疗法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最后叮嘱膝关节炎的患者，不要等到疼痛难忍了再来治疗，在蜕变早期就介入干预，才能保护好剩下的软骨，收到更好的疗效。
1: 好的，感谢我们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的科普哈。膝盖不疼不代表没问题，发僵啊，活动不利索啊，是膝关节在更早阶段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所以各位早评估早干预，才能够避免发展到严重疼痛甚至无法行走。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的引进国际最新的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的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4: 周末早时光。

8:20了，也不知道大家都吃没吃饭呢哈。然后有的小伙伴可能习惯早起，或者是有早起然后就吃早饭的习惯啊，有的小伙伴呢可能到周末了我就不想早起，我宁可不吃饭，我也要多躺一会儿，多睡一会儿，多懒一会儿，多赖一会儿，没毛病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好的，看到抖音端的小伙伴哈，说了拜拜，改日见，好的，没问题。然后呢，这是金志文的一首歌，叫《内盏茶》。

有没有和我一样很喜欢喝茶的人？歌曲当中还有一些国风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哈，有这种戏腔的添加。今天呢，咱们就主打一个给大家喝饱。听完了那盏茶，下一首歌曲呢叫《女人们的咖啡》，因为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喝茶，有的人就喜欢喝咖啡，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好的，那在这个歌声当中呢，我也要把健康的常识分享给大家。和大家聊一聊哈，褪黑素啊、辅酶 Q 十啊等四项保健食品原料国家标准首次发布了，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记者呢是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还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 十以及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进一步的去规范相关的保健品、食品这种原料的质量的控制，来保障产品质量的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那灵芝破壁孢子粉呢，是还有褪黑素、辅酶 Q 十、螺旋藻，都是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的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呢，这个实施的备案管理，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全国呢已经有破壁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多个，以辅酶 Q 十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了备案凭证。那么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哈，这一次发布的国家标准聚焦的就是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的安全性和功效性，建立覆盖感官、理性、理化以及微生物标志性成分等四个方面的质量技术的要求，会从色泽还有它的滋味以及气味和状态等方面规定感官的要求，提升其感官的品质，严格限定哈铅等重金属和微生物的指标，防控污染风险，保障其安全性，以多糖作为标志性成分指标，规定含量最低限量的要求，保障其功效性。那么褪黑素呢，是国家标准通过褪黑素的高纯度的要求和杂质限量的要求，来保障原料的安全和功效，规定铅还有总砷以及总汞等重金属和微生物的限量，进一步保障原料的安全性，明确了检验的规则，还有标签标识以及储运要求，为生产企业、检验机构和监管执法提供技术依据。那么另外辅酶 Q 十国家标准建立呢，它是覆盖原料来源，包括生产的工艺呀、质量的指标啊，还有检验的检测检验的规则以及标志标识标签包装运输储存等质量技术要求，规定标志性成分指标辅酶 Q 十含量，限制哈顺势异构体和有关物质的含量，保障其质效。那么螺旋藻的国家标准呢，建立覆盖感官、理化以及微生物标志性成分等四个方面的质量技术要求，突出以贝塔胡萝卜素和这个藻蓝蛋白作为标志性成分的指标，保障其质效。听起来呢有一些专业哈，但是呢我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和多多了解。毕竟呢就是以上这四种应该是很多可能更关注自身健康啊，更希望通过一些食物的这种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小伙伴们很关注的内容。反正以上四种哈这样的保健食品，我呢已经有三个在吃了。灵芝孢子粉啊，包括褪黑素啊，或者辅酶 Q 十啊，哈，好吧，希望大家能够吃出健康哈，然后吃出这样的一个好的身体哈，然后咱们也是不要盲目的去进补，或者说是咱们了解了更多的这些保健食品的一些国家标准哈，然后心中呢也会更踏实一些。好的，感谢我们云定啊风清的关注，正常应该叫云淡风轻啊，咱们叫云定风轻哈，然后还有自娱自乐，自娱自乐板胡是吗？那您是喜欢拉板胡吗？我有个叔叔哈，就是特别喜欢拉板胡，金胡板胡哈，都是他的拿手。然后这一次十一放假回家哈，我还看到了呢，看到我叔叔在广场哈，然后他们有乐队，然后就是这边的一个乐队哈，奏响着乐曲，然后那边还有歌手在唱歌，真的是中国的很多的老年人的生活真是老有所乐哈。飞龙说少吃保健品，多吃五谷杂粮，对，说的没问题，非常有道理，我个人也超级喜欢各种五谷杂粮。
子墨六六六说，长俩美人痣，说我吗？你在哪儿看着我那俩美人痣的？就是我这个下巴这个嘴旁边有痣，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就说，我爸就说我老姑娘这辈子不愁吃人，就说这叫吃痦子。子墨这眼神真好哈，这家伙真看到了哈。好吧，刚才一直是用这个歌曲哈，做着背景音乐跟大家分享健康养生的内容。女人们的咖啡基本上没喝到是吗？咱们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来吧，各位女人。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以留言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此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然后呢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在公屏大家也可以留言互动。然后和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哈，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庆生派对，那各位1038的听友们和我们一起过生日吧。10月23号的下午4点啊，这个是时间，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的生日派对要和大家正式的见面了。地点呢就是在长春的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的位置呢是前进大街和卫星路的交汇处，前进大街和卫星路的交汇处。然后呢到时候呢轻轨3号线哈，您可以在前进大街站，轻轨3号线在前进大街站哈去下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百，为什么呢？金世百呢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礼品，现场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到过的各位主持人哈，然后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呢就为你现场演绎，有一些互动的游戏，哎，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是什么呀？各位，庆生的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当然呢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的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的朋友们哈实在来不了的，那您隔着屏幕也能够凑个热闹哈。但是直播呢再清楚也不如到现场，对不对啊？让你们哈，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的祝福好吗？想来的朋友们哈，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同岁之约啊，这样的情况哈就可以报名了。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同岁之约，我们呢有30个名额哈，报满就为止。吉林交通广播呢同频30年，感谢这一段电波把我们紧紧相连。10月23号，对，10月23号下午4点，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啊，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怎么样，这首歌喜欢吗？满江的一首《阳光下》啊，然后满江可能是最初带给大家的印象是那种偶像男生哈，唱着裙角飞扬。但是说实话哈，后来好多年，满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不喜欢哈，那是公司给他打造的样子。然后呢，这首歌哈是满江在他的一段低谷蛰伏的时期哈，大约是在2014年，然后也是告别了早期的这个偶像的身份哈，沉寂了多年，内心充满着迷茫和纠结。然后他呢就经常啊跑步啊踢球啊，在烈日下奔跑，后背被晒得滚烫，然后那种真切的活着的感受催生了这首歌。本来呢是写给自己的一种自我的鼓励哈，但是呢也是中年和内心和解的一个作品吧。刚刚发行这个专辑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并没有那么大火，后来在巡演或者是综艺演唱之后呢，就被大家大量的听见了。所以整个他的这张专辑叫 Mr. Man 哈，整张这专辑是偏沉的，偏沉静的，但是阳光下这首歌是这个专辑里边最明亮然后也最有力量的一首。这种英式摇滚哈，温暖治愈，也没有那种激烈的呐喊，但是呢又有着一种历经世事之后的一种通透吧。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满江的原因。然后现在呢，最近他也参加了很多的，比如说魔力哥先生啊，或者是披荆斩棘的这个哥哥，有没有他啊？好像有他吧，就是大家会感慨法拉利还啊，永远都是法拉利。

0: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周末准备干什么？
5: 不知道。
4: 逛街？
5: 不知道去哪儿。
4: 打游戏？
5: 不知道玩啥。
4: 聚餐？
5: 不知道吃啥。
4: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6: 周末不无聊。
7: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45分，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直播互动陪伴的一档节目哈。节目已经哈过去大半了，就剩最后一个小小的时段哈，所以大家签到打卡留言互动要趁早喽。看到好多小伙伴哈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星空老四的内容。他今天的内容是这样说的：眼看秋空天晴朗，耳听心爱知交广，一同周末早时光，咖啡一杯情品尝，苦中有甘味道香，好比人生知过往，喜忧参半不多讲，享受当下快乐享，快乐相守过日常。此刻应该来鼓掌，棒棒的哈！感谢我们的星空老四的分享。还有小贾来了，小贾说80后男神向一同宝贝请安啦，谢谢我们的小贾啊。还有王子还有我们的网友的名字叫赵公子，还有一个字儿齐，王旁加一个其他的齐哈，在关注1038加严宁是吗？还有东东外公也来了，家人也来了，家人今早上又是一个自制的早安问候的图片哈，向日葵花、蓝天白云啊，一同早上好5个大字，看到了看到了。还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来南疆，对，你要想了解哈南疆的这趟旅程的，就发来南疆2个字。如果说想参与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台庆的晚会的哈，台庆的这个 party 的，那各位你们就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四个字叫什么？同岁之约。同岁之约，哎，同年龄的那个意思哈，同岁之约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有30个名额哈，报满为止，所以要早点，要早点动手啊。有小伙伴在抖音端问我，咱们的活动要不要票哈？所以告诉大家不用票啊，酒吧咋送票啊？穿成票票就行了，呵呵，对，穿的票票就可以了，好吧，是遮雨想来是吗？遮雨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发同岁之约，系统就会给你一个弹窗哈，就告诉你了，你就可以留出来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个人信息呀，到时候就会给你预约上这么一个名额啊就可以了，好吧。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分享给大家，就是特别要跟很多的小伙伴说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因为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哈，落户长春了，落户到咱们长春的医科医院，所以呢，就是届时特邀北京的血管病专家，然后呢，进行一个。

学术交流，而且还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治疗的方案哈，所以呢会给大家做一个联合的会诊。那么如果说哈，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下肢啊、腿凉啊、腿麻呀、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在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这些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还会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这是不是非常好？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的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用原价200元，仅需要10元。所以呢，这次活动啊，名额是有限的，您需要提前预约。记好了，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0: 好的，看到我们的网友常常哈，常常想念哈，常常牵挂，常常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了同岁之约哈，然后系统是不是告诉你，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对，然后等于您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参与到吉林交通广播台庆哈大 party 的一个名额了。好的，那这里是周末早时光，你在忙些什么呢？不管你在忙些什么，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怎么样，这是金志文的一首歌，歌名叫送你一匹马，然后呢这是网剧北京女子图鉴的主题曲。这里的一匹马呢，它不是真的一匹马，是送给你远行的之人的一个底气和勇气哈。所以呢是写给所有奔赴大城市独自打拼离乡背井离乡的人的哈，这样的一个歌曲。希望大家呢从歌声当中能够产生共鸣，找到远行的底气和勇气吧。

好的，非常温暖的一首歌哈，真的也没有什么撕心裂肺哈，就是那种很温柔很安静的这样的鼓励。所以金志文的嗓音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这种共情力哈。所以我估计很多这种离家在外呀，或者是追梦打拼的年轻人啊，独自奋斗的时候，可能哎听到这首歌就会有那种奔赴远方的勇气或者那种洒脱吧。好的，这是金志文的一首送你一匹马。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咱们来听什么呢？今天听一听哈、啊、我的另外一位男神李健老师的童年。然后在歌声当中和大家一起再来关注一下今年这个国庆假期游客的出行的旅游的理由真的变得更加的多元了。有的人呢是为一年一度的秋景奔赴边疆，有的人是提前抢好了演唱会的门票，有的人呢是想要动手去做陶艺，有的人想要体验非遗，也有的人呢是走出了国门。那么记者呢综合多家的线上的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发现哈，今年国庆假期传统热门的城市热度呢真的是领跑，小县城啊小城游县域旅游加速增长，赏秋游演出游非遗体验游哈等等很多的这种元素哈需求都比较旺盛。出游的玩法也从了这种过去的观光打卡转向了沉浸体验，此外呢出境游和入境游也继续保持着双向奔赴的良好。

这个十一假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和我这样的同感哈？反正我没有去到远方，在家里陪伴爸妈，然后就有时间去看看平时没有时间看的电视，所以我会感慨十一假期有亚运会的陪伴，让这个假期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呢，亚运会刚刚结束了，但是呢，马上就来这个第五届的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10月10号昨天上午在北京举行。那第五届亚残运会呢，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同样是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那么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总计有500人，其中呢，运动员312人，包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来自于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另外呢，我们关注到哈，平均的年龄大约是28.8岁，年龄最大的是50岁，年龄最小的16岁。第五届亚残运会共设有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和502个小项。那么届时呢，将会有来自于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将会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动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最大的一届，这也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了。所以预祝我们的所有的参赛运动员都能够赛出友谊，赛出成绩。好的，那另外呢，一个好消息当然也是来自于体育方面，10月10号，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到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那么在女双半决赛当中，女双的头号种子张帅，还有就是西尼亚科娃迎战苏加迪卢特利夫最终呢，张帅和西尼亚科娃6-4、6-2赢下了比赛，闯入了2026中网女双决赛，这也是张帅首次闯入中网的女双决赛，也希望他能够在决赛当中有一个优异的成绩。好的，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周末早时光真的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此刻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忙些什么哈，希望大家呢就是都能够度过一个非常非常难忘、非常非常愉快、非常非常轻松的周末。然后呢，咱们周末就是让自己积蓄能量，在下周一哈，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该打工的打工哈，该赚钱的赚钱，好吗？那本期节目编辑主持人一同代表。

0: 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今天是10月11号，来共同的关注天气。长春晴转多云，9度到23度。吉林市晴，8度到22度。延吉晴转雾，11度到22度。四平晴，10度到24度。通化晴，9度到24度。白城市晴转多云，4度到22度。辽源晴，9度到24度。松原晴转多云，6度到22度。白山晴，9度到23度。长白山晴，4度到18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多云，9度到23度。

嗨，周末快乐，大家辛苦了，经历了周六的一个工作日啊。来到了周日，希望大家今天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啊，因为我知道周六上班的很多人都不快乐。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1038领唱团。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的1038领唱团呢依然是无主题啊，无主题。但是呢在我们正式的音乐开始之前呢，会想跟大家分享几首歌曲。这几首歌曲源于我前几天跟小伙伴们一起去 KTV 唱歌了。这种自助 KTV 真是不错啊。就是价格很便宜，在网上团购一下，在现场去验一下券。自助 KTV 它不会有就比较大的那种大厅，比较大的大门，这都不会有，包括很大的酒水饮料区，这些都不会有，也没有什么最低消费啊、包间费啊等等等等，这都没有。你要想喝呢，你就可以在楼下超市去买，这都没有关系。那天呢刘老爷也在啊，刘老爷演唱了几首

这是抖音热歌。我说刘老爷你咋唱这个呀，他说这是挺火的吗？他唱的什么歌啊朋友们，就是我听了这个歌我会非常的带着有一点点的气氛。我说这样的污言秽语怎么可以出现在流行音乐当中呢？来我给大家分享啊，你们肯定听过，你们肯定听过，因为它已经火到不行了，这首歌曲火到不行了。我家这个平房的装修的时候，那些工人在听这首歌曲。我十一自驾回前线，服务区有好多人一边上厕所一边自己用手机公放着这首歌曲，真的很火爆。我给大家放一下就知道了，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叫踏马寻花向自由。这前面主歌部分我就不分享，我主要是副歌部分非常生气。来到副歌来了啊，这怎么可以在歌曲里边骂人呢？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这样公然的骂人的歌词可以拿出来演唱吗？当然了，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 AI 歌曲，这一听就是 AI 唱的。我就点开这个歌词啊，还跟我玩了个文字游戏。他虽然演唱的在歌词当中演唱啊似一回火，像是在骂人啊，像是在骂人，但是呢歌词叫做踏马似一回火，哎，脚踏黑土地，脚踏的踏，那马呢就是骑马的马。我不知道这个作词人是怎么想的，可能也是 AI 生成的，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特别机智啊？啊，就是说我其实就想骂人，但是呢你还揪不出我的问题，我这古风啊，我这国风啊，肆意挥霍的啊，踏马肆意挥霍。正常来讲我们行文没有这么说的，我们都说马踏，没有说踏马的。而且同样的曲子还有另一个版本的歌词，那个版本的歌词是我养了一匹马，名字叫去逆马。去呢是有趣的去，逆呢是逆风的逆，马呢就是骑马的马啊。我养了一匹马，名字叫去逆马，和这首歌就是异曲同工啊，异曲同工。这妙呢也没有妙到哪去啊，就是作词人感觉我太聪明了，我既骂了人，你还挑不出我的毛病。我说这种东西，这个我就不能称之为歌曲了，这个就是东西，这都不是玩意儿，这怎么发出来的？然后再说曲的部分啊，曲的部分呢，就10%是抄袭啊，10%是抄袭。但是呢，有趣的点在哪儿呢？有趣的点在这首歌的原曲啊，原曲是这个郭云丽老师他写的，火红的萨日朗，这一听就是火红的萨日朗，哒哒哒哒哒哒，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这首歌曲在网易云音乐的资料栏当中显示，这首歌的作曲是他本人。那你通过这个线索来推导，就是，这首歌曲的曲子被卖出去，然后让这些 AI 歌手去演唱。那另一点呢，在抖音自己出的汽水音乐，这个就是 AI 歌曲的大本营了啊 ，AI 歌曲的大本营。这首歌曲的作词人写的名字就不是郭永丽，而是疯狂的羊，就是连本人都不是啊，连本人名字都没有，叫疯狂的羊。所以这个曲子到底有没有经过授权改编，你也不知道了。有趣的是啊，抖音旗下的汽水音乐只有这首粗制滥造的 AI 音乐，却没有原版的火红的萨日朗。哎呀，这个1038领声团其实是一个音乐节目，我不应该在这里表达这么多的文字内容，应该让大家多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只不过呢，这首歌曲的火爆让我不吐不快，不应该在流行音乐当中加入这样明目张胆的骂人的词汇，这不好。好吧，我们来听原曲，原曲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听的。前两天这个我跟刘老爷我们一块去这 KTV 唱歌，然后他就点了一首这个火红的萨日朗原曲改编的另一首歌，叫去有风，不是去有风啊，我一会儿再找啊，他点的还不

不是踏马寻花香自由，是另一首歌曲，就是一个曲子有火爆的潜质之后，你会发现它会被洗稿洗成很多首歌曲。好吧，这个主持人不应该再多说了。我们来听好听的歌吧，火红的萨日朗。

0: 哎呀，听完这首歌曲，整个人都身心舒畅了，有没有？这首歌曲就是有一种力量，它能够让你感觉到很快乐。但是呢，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AI 歌曲这个话题啊，我从来不抵制，我根本就不抵制 AI 歌曲。但是这种低质量的啊，低质量的公然在歌词当中骂人的歌曲，就是要抵制的。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说还有一首歌曲乍一听也像是在骂人，说歌词里唱的意思是什么敲你哇敲你哇我给不起还是啥。你说的这首歌我还真没听过啊。留言说是要是刚听到就像是跟小任老师刚刚播放那首歌一样，容易让人误会。至少啊，至少刚才咱们给大家分享的这首 AI 歌曲，它是10%，就是想让人误会的啊，就是想让人误会的，它就这么设计的。因为我们不这么使，就是踏马肆意挥霍，我们不这么表达啊。你想要表达就是肆意的骑马，那你可以用比如说策马扬鞭啊，比如说跃马呀，啊横刀跃马，跃马横刀啊。没有这么用的啊，没有这么用的，就算是踏和马，就是放在一起使用，我们也从来不用踏马，而是马踏啊，或者是你比如说这个让放开缰绳让马肆意的飞驰，你可以用纵马呀，或者是这个比如说策马都行，但是踏马那是什么呀？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我们刚才分享了一首，可能是啊，根据网易云音乐的资料区呢，可能是原作曲者把这个曲给卖出去了啊，那么它就不算，那就不算抄袭。不算抄袭，只能算是拿着这个曲做一个非常低质量的改编啊，不叫改编，叫重新填词了，重新填词，填了一个低质量的词。今天还有一首重量级的啊，今天还有一首重量，因为华语乐坛在鉴定抄袭的时候是有一套很严格的啊，有严格的书面的规定的啊，一定要根据这个规定去鉴定抄袭，得有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那我呢，并不专业。我也不是机构，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叫做疑似、很像、眼熟，给大家分享一首重量级的歌曲。我那天听我都傻眼了啊！就像啊，说一个曲子有爆款的潜质之后呢，它的曲子会被批量的复制，甚至歌曲的内容都会被洗稿啊。那说到这个曲子批量复制，还有一首歌曲疑似眼熟，我们来听这首。来，我们听啊。
3: 摘一颗野果，尝尝是甜还是涩，暂停一下时间的奔波。
0: 这个就是这旋律走向有点像啊，旋律走向有点像，这个就不能说我们空口鉴定为抄袭了。那么另一首重量级的歌曲要给大家分享，非常重量级啊。这首歌曲尤其是你要作为说这个70后80后，你听到这首歌你会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呢？来听。

好听啊，好听。刚才呢我们说我们不能鉴定为空口鉴定为抄袭啊，这个鉴定抄袭有要走一个复杂的流程，所以我们叫做这首歌曲很眼熟，听着呢不陌生，就是这首歌应该叫我曾像个傻子一样爱你吧，我曾像傻子一样爱你，我曾经像个傻子一样的爱你，这不就恋曲1990吗？耳熟，这主持人要慎言，不能乱说，不能随便冤枉人。为了在节目当中方便找到这几首这个眼熟的歌曲，我还把它加入到我歌单里边，还点了喜欢，我得赶紧取消喜欢啊。好，赶紧取消喜欢，不能让它出现在我的歌单当中。哎，现在好多了。朋友们留言说，听到小瑞的节目就很快乐。我听歌曲喜欢听原唱，个别的歌曲翻唱也好听。当然了，你取得授权之后，你认认真真的去感受歌曲，去翻唱，然后甚至都可以出专辑。比如说孙燕姿有一首 Start 精选啊，应该叫 Start 精选集，那首歌曲就是她一些喜欢的歌曲，然后进行了翻唱，然后出了一张精选集。你得认真对待，你不能拿这个曲子，然后拿 AI 几分钟是不用几分钟，几秒钟生成一套歌词，然后再用几分钟的时间找一个 AI 歌手去把这个歌唱了，然后就完事了，就可以发出来了。这样每天可以几十万首啊，几十万一个小工作室输出个几万首歌曲，然后塞进汽水音乐里去赚钱，很轻松，很轻松。但是这不是玩意儿啊，这不是玩意儿，这就是喜歌啊，这是喜歌，这不是玩意儿。我们不要去听啊，不要去听。尤其是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啊，你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爱听恋曲1990这样经典的歌曲，你呢在意气风发的时候啊，还去这个街边的练歌房。跟你当时的啊，你现在的爱人，当年的女朋友，还给人家这个表白过，演唱过《恋曲1990》，你会更加生气。这首歌曲被直接拿来这么使用，你会更加的气愤啊！好吧，继续来听歌。今天1038领唱团，我们的音乐主题无主题，我们来听一听，评分较高的，我觉得质量比较高的一些专辑当中的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刚才的那些都是铺垫啊。今天的第一首歌，王菲《笑忘书》。

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的互动平台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说瑞哥，秋天真是优美又遗憾的季节，突然发现有些树的叶子快掉光了，红色的叶子就静静地躺在泥土之上。哎，和你的留言和这个时候播放的这首歌，这个意象还挺搭配的啊。只眨了一眨眼，似水流年，转眼已是秋天。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王菲《流年》。

0: 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今天1038领唱团无主题，我们就来听一听千禧年前后那些高分的专辑吧。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那一年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那一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就是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在千禧年啊，在那个时代，这句歌词可能会戳中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如果正年轻的话，那一年你正年轻，你可能会有一些青春的迷茫。

0: 那一年这张专辑
1: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哎，刚才那个设计失误了，直接跳进广告了，就说那一年这张专辑啊，那一年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歌曲其实不是同名的主打歌，不是这首那一年，而是温暖还有九月。当然了，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故乡。

用我自己。在千禧年前后呢，孙燕姿也是几乎是每按照一年一张专辑的这个节奏在推出作品。2000年6月8号，这是孙燕姿的首专，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孙燕姿》，为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下面跟咱们听众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腿疼、脚麻、血管凸起，那么这条消息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义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那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加一起只需要

要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因为这次名额有限，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1680561616。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孙燕姿的《超快感》啊。那这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啊，第一首歌，同时也奠定了孙燕姿在出道初期时候的一个叫做快歌的标准，急促的吉他搭配着极具辨识度的他那种有点呐喊式的这个唱腔啊，包括后面他也是每张专辑都会有这种标志性的快歌。继续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歌曲，好听的歌《爱情证书》。这张专辑让他顺利的拿到了这个金曲奖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5: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周末快乐，谢谢你收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朋友留言说主持人辛苦了，能点歌吗？这个节目不能点歌呀。但是呢，还真的有一首很适合你想要的歌。你想给儿子点一首年轻人意气风发的歌，我这里今天的歌单当中还真的有一首。来自于光明街连锁店掌柜啊。想听一首意气风发的歌，我今天还真的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千禧年前后那些高质量专辑当中的好听的歌。2003年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里面有一首歌曲，其实是一首广告歌啊，但是呢，它广告的色彩并不浓厚，它是丰田威驰的广告主题歌，叫《Colorful Days》。这首歌曲呢，并没有朴树最知名的《白桦林》那首歌曲当中的忧郁底色，反而呢很有一种松弛感，而且呢还很有就是年轻人啊，年轻人不图终点，只为路上美景，这样的松弛的人生态度。那既然这位朋友想要听意气风发的歌，那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意气风发的人。 Colorful Days 朴树。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这是张震岳的《我会想念你》。今天的音乐主题可以说是无主题，或者说主题就是千禧年前后的好听的歌。让我有一件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震惊啊，就是《浮夸》这首歌曲居然已经是21年前了。来听陈奕迅的《浮夸》。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

0: 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十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2: 我们邀请所有的听友来一起过生日。10月23号的下午4点，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地点就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呢是前进大街与卫星路的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要特别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现场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到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的朋友隔着屏幕也能一起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你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的祝福。想来的朋友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同岁之约”报名啊！同岁之约，同年的同，同呢是同样的同，岁月的岁，同岁之约来报名，30个名额报满即止。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1: 音乐。

继续来分享歌啊，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那这首歌的原唱者已经淡出乐坛很多年了，他本名叫做本名叫做郭嘉璐啊，他的艺名是本多如如。在2001年，他的代表作《美丽心情》让他一夜爆红。

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是许哲佩的《气球》，大家有没有在 KTV 去挑战过这首歌曲？需要还需要挺大的肺活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它是一口气唱来的，然后你会听到中间那个换气的气口，它会吸一口吸满啊，然后再去唱下一句。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在呀。

当中，4006088086这个是报名的电话。去到的是哪儿呢？去到的是南疆啊。那南疆我们要玩啥呢？我们要看雪山，看湖泊，看沙漠，看古城。哪个古城啊？喀什古城。那什么沙漠呢？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而且呢，在这趟旅程当中，我们还会去看雪山倒映湖面，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那还有呢，游览神秘的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在古城当中，我们还安排了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这次呢，依然是高标准，不只是全程三飞出行，大大减少奔波，而且呢，落地还有头等舱大巴车，宽敞。那么在酒店方面呢，也是全程四钻酒店，正餐也是有着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地道新疆美食呢，在这趟旅程当中都让你吃得到。这次的带队主持人是主持人佳宁，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而且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等等等等等等，吃住行、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4006088086，价格6999啊，7000块钱，6999块钱每人。

相信。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长春是晴转多云，9度到23度，吉林市晴8度到22度，延吉晴转雾，11度到22度。那四平晴好的天气，10度到24度，通化晴9度到24度，白城晴转多云，4度到22度，辽源晴9度到24度，松原晴转多云，6度到22度，白山晴9度到23度，长白山晴4度到18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多云，9度到

0: 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地质团正式出发，
5: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5: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9到23度；吉林市晴，8到22度；延吉晴转雾，11到22度；四平晴，10度到24度；通化晴，9度到24度；白城晴转多云，4度到22度；辽源晴，9到24度；松原晴转多云，6到22度；白山晴，9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晴，4到18度。
2: 1038路况信息。
7: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这里是繁荣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富强街的附近，目前车流量稍显集中。还有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当前也是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东七条街西向北的方向，从珠江路到黄河路，也就是火车站的附近，当前也有一小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北京时间的11:04，您正在持续锁定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那么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大家有关于旅游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那么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美景会通过那个号去和大家分享，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团期，也会通过那个号来和大家发通知。总之呢，你有只要有关于旅行旅游方面的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那么这个客服号的微信号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那么最近呢，其实从9月份包括10月份，我们发的团呢都是赏秋景的一个团，所以呢，我在平台上昨天呢也看到朋友来问我的一个问题，说的你看你说的喀纳斯的秋景那么好，你又说了南疆的胡杨林的秋景又那么好，那么到底我们应该到哪里去赏秋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月份全国可以说从9月末一直到11月中下旬，全国的秋景都是陆续的接踵而来，可能只是大家的顺序先后是有所不同的。有人可能说，哎，九寨沟的春天秋天很漂亮，还是阿勒泰的秋天更漂亮，或者是大兴安岭的秋天是不是也很好呢？其实我觉得全国遍地，无论是东北东南还是西北西南，它都有属于它的一个秋景，就连南方也都有属于它的一个秋景。我觉得正好吧，我觉得这个季节也是赏秋景的一个季节。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我们国内无论是东北也好，西北也好，西南也好，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些区域这些地区的一些美丽的秋景哈给大家分享出去。这样的话，你们也可以在未来，比如说明年的这个月份想要出去玩的时候，说我想赏秋景，哎，我去哪儿玩比较好呢？是不是？那么其实要如果说，首先第一个片区，我应该会从我们东北来说起。那么说到东北的秋天，第一个应该是大兴安岭，这是全国我觉得最盛大最早的秋天，基本上从9月的中旬到9月下旬，真的是五彩斑斓的原始森林，然后加上一望无际的金色草原，我觉得是美得特别特别的震撼。那么我觉得它是那种辽阔的一望无际的，我觉得它也是那种我觉得在中国很难得的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那么说到大兴安岭的秋天，其实也有几个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就是莫尔道嘎原始森林了。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所以莫尔道嘎的风景，特别是秋景，非常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坐上开往童话世界的森林小火车。坐在火车上，你的这个头应该就一直回不来，一直会向窗外去望去，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你要是想不出片都很难，就大兴安岭的这个莫尔道嘎，我觉得你随处一拍都是你的秋季限定大片哈。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给根河，第二个真的可以给根河，因为我觉得根河这里呢，不光是有美丽的秋景，它还有全中国最后一个驯鹿部落，也就是敖鲁古雅这个部落。那么其实这个地方也是鄂温克族的一个家乡。嗯，你们应该都看过迟子建的那一本书吧，就是那个什么河的右岸来着，完了，我也看过那本书，怎么一下突然间就卡住了呢？不行，我一定要查到啊，额尔古纳河右岸，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在你的
整个的嘴边脑海边，但是你一下就突然间给忘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他说的其实就是一个驯鹿的部落，也就是鄂温克族。那么这里呢，根河就是鄂温克族的一个家乡。那么如果说第三个，那么我觉得阿尔山了。我觉得阿尔山呢，既是有那种森林草原，然后它还有温泉，它呢在你赏秋景的同时，还非常适合去度假。所以呢，说到其实第一个片区，我必须要从我的东北来说起哈，先从大兴安岭说起。那么说完大兴安岭的话，我们还可以说说小兴安岭。其实今年的国庆节，小兴安岭的一个城市成为了一匹黑马，是哪呢？就是黑龙江的伊春市。伊春市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国庆假期的一些旅游榜。

春是它的人口呢是70万左右，但是你知道整个十一的国庆假期，他们接了100多万的人口到伊春小兴安岭去赏秋，它绝对是今年十一假期的一匹黑马，绝对是哈，是你们很想象不到的，但它的美丽景色真的很震撼。其实伊春它也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怎么说呢，负氧离子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夏天去伊春它也很好很漂亮，而且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些适合体验的，你比如说跟鹿来进行一些互动的一些体验项目也很适合带着孩子去。所以你看从大兴安岭到小兴安岭，那么我们继续来移动的话必须要和大家说是哪儿呢，就是吉林的长白山了。其实吉林的长白山应该都是老爷岭的这个山脉的延续，那么长白山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冬天才是非常的漂亮，但是你们错了，长白山的秋天也非常的立体，我可说的是用立体，因为什么呢，它的山下有三色彩林，它的山里呢还有那种初秋的薄雪，就是那种像霜一样的薄雪，它的山上呢还有像蓝宝石一样的天池，而且你要如果是9月份去的话，你是极大可能性看到天池的，就是不会被不好的天气所影响看不到天池，你是非常能够看到天池的。所以长白山的观赏期从9月下旬一直到10月上旬，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的秋天是非常的立体，山下有山下的景色，然后呢山里有山里的景色，山顶有山顶的这个天池，而且这个时间看到天池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从大兴安岭一路过来，咱必须说说咱家乡吉林白山松水，吉祥吉林，真的长白山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秋天去观赏。而且十一假期期间，长白山的那个临江溪谷大草原还有那个老秃顶子山都非常的火爆，而且出片，我看到好多朋友去到那边去游玩，而且走 G331 国道也是整个秋天，我觉得我们吉林不可或缺的一个秋景。其实我觉得秋天走整个 G331 国道，我觉得特别是吉林段非常非常的适合，因为可能辽宁段还没有完全的去红，当然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走到，因为整个 G331 呢它是跨越了5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和新疆，那么它整个是沿着北纬的这个边缘一直在出发的。那么辽宁可能没有那么红，但是吉林、黑龙江、内蒙都已经红了，包括你像新疆阿勒泰它也是秋景。所以其实最开始入秋的就是这个沿着北纬的这个区域哈，这一片走的这一些省份都能够赏到特别美的秋景。就是你们所能够看到的五花山，然后草甸，那种大片的草甸，牛羊，悠闲的牛羊，其实在长白山的临江，无论是老秃顶之山还是溪谷草原，对，溪谷草原它都在临江那个叫什么什么漫花镇，在那个镇其实都挺出片，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是非常惬意的，你不用走很远，花很多钱就能够感受到的限定秋景。那么说完了内蒙、黑龙江，说完了吉林，那么其实辽宁也是本次我觉得赏秋景，特别是本溪的这个地方，很适合赏秋景，而且它是号称中国的枫叶之都，所以呢其实它整个的枫叶可以说从市里到山里，从国道到景区，一路上都是那种火红的枫叶，就这种密度全国应该找不到第二个地方，但是辽宁本溪就有，大家也可以到辽宁的本溪去赏那种红红火火的枫叶。

还有很多，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呢红的时间也是不统一的，红叶的周期呢又很长，它可以从九月的下旬一直红到十月底，它有一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期间，我就特别对于我们东北三省，去到辽宁本溪其实也不是很远，但是它的枫叶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你可以赶在十月下旬还可以欣赏到辽宁本溪的枫叶，而且它的规模很宏大。你想什么东西一旦它的密度这种够用，然后它的规模够宏大，它就没有不漂亮的。辽宁本溪的枫叶呢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说完了大兴安岭、内蒙、黑龙江、小兴安岭，我们吉林，包括像辽宁的本溪，那么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前几天我刚刚去的也是我们 G331 国道会到的地方，阿勒泰的秋景。那么我觉得喀纳斯绝对哈，我们已经从东北的这个区域转移到西北的这个区域了。那么喀纳斯呢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的，就说明它的景色是多么的漂亮。它基本上也是从每年的九月中旬到十月初，它是那种红黄相间的那种森林的感觉。就是你们如果添加了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微信号13843100340，你可以看到朋友圈里我发了一个月亮湾的一个景色，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红黄相间的森林，然后你还可以清晰可见的那一种白雪，然后还有那种碧绿色的湖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喀纳斯的湖是那个颜色，但它就是那个颜色，完全没有滤镜。很多人说你这个是不是加了滤镜，没有加滤镜，它就是那种蓝的，像那种蒂芙尼蓝一样的一个颜色，是在很多地方你看不到的一个颜色的那个湖泊。我觉得喀纳斯绝对是秋天的天花板，没有之一。真的，那些地方也很漂亮，但是我觉得喀纳斯绝对是秋天的天花板，没有之一。我觉得它的缺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人很多。它的缺点呢，就是在九月末到十月中旬这个期间，它的人很多。然后呢，它的景区内的消费很高，主要是在住的方面，吃还好。我觉得咱们再吃的话，可能也没有吃到多贵，但是喀纳斯景区内的住是很贵的。我觉得如果说它的缺点的话，景色真的很好，但缺点就是人多，而且比较贵，消费比较高。其实新疆很多人去伊犁草原，可能都觉得是五到七月份或者是六到八月份比较适合，那么很多人也都是那个期间去到那个地方，但其实伊犁也是有原始森林的，特别是到了秋天，那个叫什么来着，库尔德宁的森林就会变成五彩森林。所以我觉得伊犁其实秋天也可以选择，它虽然没有像夏天那么的有知名度，但它也是有森林的地方啊。而且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唐布拉的百里画廊也是非常的漂亮，在秋天的时候。而且像我刚刚所说的库尔德宁的森林，包括唐布拉的百里画廊，它最佳的一个观赏时间呢是九月的中旬到十月的初。那么其实新疆北疆基本上，其实伊犁还算是西，因为新疆不分西疆，它就是分南疆、北疆，而偶尔还会说东疆，但是西边的就是伊犁这个区域，所以它分为北疆、伊犁、南疆和东疆，他们是这么划分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伊犁的库尔德宁的森林，包括唐布拉的百里画廊，如果说你是九月中旬到十月初，我觉得也非常的合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景色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时间去伊犁的人非常的少，正常大家都是像我所说的五到七月份、六到八月份去的比较多，反而在这个时间去这个地方的人很少，它的性价比呢就非常非常的高。虽然怎么说呢，风景比不上喀纳斯那么震撼，但去那儿的体验感会比喀纳斯好太多。因为我是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去到喀纳斯的。说实话，当我们排队区间车需要排一个小时的时候，那种体验感确实是略微差了一些，但是当你看到绝美的风景时，可能会有弥补。就觉得哎呀，好的风景总是需要你经历很多很多的辛苦才能够看到的，但是伊犁不是，伊犁的风景很好，然后呢虽然不像喀纳斯那么震撼，但它的体验感会比喀纳斯

好很多。那么既然说到了新疆，其实不得不提到我们即将在10月18号出发的南疆胡杨林了。其实它也是赏秋景的一个绝美地方。我们可能很多人最开始知道胡杨林是内蒙的那个额济纳胡杨林，是不是？可能它也是在国内比较有知名度。那么风景确实是很好看，但是它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其实我觉得内蒙的额济纳胡杨林和阿尔山稍微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尔山也是很漂亮的地方，但是它的整个接待能力也是有限的。也像我所说的，它的旅游的配套服务上其实没有那么好。你纯粹是享受风景可以，那么内蒙的额济纳胡杨林也是有着同样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接待能力是有限，住的一般，然后价格呢还是比较昂贵的。但反过来你再去看南疆的胡杨林，它呢既有沙漠的胡杨，也有水上的胡杨，然后还有它的整个的那个塔塔秘境的胡杨林。就这个地方你既能可以欣赏到沙漠、胡杨还有湖泊，它们是同框的一个状态，它们是同框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又可以水陆两栖的去游览，它的特点呢就是游客比较少，然后吃住的性价比又比内蒙的额济纳胡杨林要高很多。所以其实南疆近几年的欣赏胡杨林也是成为了全国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而且南疆的胡杨林地方有很多，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周边有很多个地方都有胡杨林，而且南疆还有着那个胡杨王，据说是有3200年的一个胡杨王，在南疆你也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南疆的胡杨林呢，最佳的观赏期这个秋景呢是10月的中旬到11月的上旬，正好是我们去到南疆游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就是10月18号出发，那么南疆的胡杨林最佳观赏期就是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我们呢11月18号出发，11月末就回来了，所以其实这个时间可以说是刚刚好，真的刚刚好。而且这个时候的胡杨，特别是南疆的胡杨，它呢是那种红的很热烈，又黄的很璀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目光放长远，把角度换一换，不一定非得去挤内蒙的额济纳胡杨林，真的我们也可以去南疆的胡杨林，也非常的有特色，而且体验感非常的好。

你们看看，我其实说完了东北的这个秋景，我又延续到了西北。那么其实很多人说，哎，继续往西的话，你西藏有什么赏秋景的地方吗？其实西藏也有，我觉得西藏地区的有，其实西藏地区有两个地方是我一直很向往的，一个是林芝，一个是那个中国最晚通公路的那个县城墨脱，对，墨脱。其实这两个地方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但是西藏的其他地方我就还好，没有那么向往。其实我今年通过去年和今年，我把西北走遍了。你看，宁夏我去过，甘肃我去过，青海我去过，新疆我去过，我还真是西藏没去过。但是我对西藏其实还好，不像是别人那么的向往西藏，其实我还好。然后如果说的让我去西藏，我可能对两个地方感兴趣，一个是林芝，一个是墨脱。可能林芝最有名的，它不是秋景，是它的春天的时候，万亩桃花林是它的一个特色。其实林芝的秋天也挺漂亮的，我忘了我之前什么时候刷到过林芝的一个视频，我发现它的秋天也很妙，也很漂亮，而且它跟我们吉林很像，就它不仅美，我是觉得它美的非常立体。你看我们吉林，我说它的立体是它的山脚、山里和山顶是不同的一个景色。那么在林芝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有林海，有巴松措的湖水，它有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它还有南迦巴瓦峰的一个景观，所以它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的有层次感的。而且林芝呢

0: 它的秋天基本上就是十月中旬到十一月的上旬，差不多吧，也就是这么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而且你们知道吗？就这个时候，是你去到林芝，你去到西藏，大概率是看到南迦巴瓦峰的日照非常好的一个时期。就像我说，能够看到天池概率非常高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你去到这个地方，你是可以看到南迦巴瓦峰的这种日照金山的美景，也是概率极其的高，也是概率极其的高。其实正好就说到了西北，我就往那儿去延续一下。我觉得林芝的这个地方，因为它本身就是号称西藏的小江南嘛，所以我觉得它的景色可能跟西藏的很多的地方的一个景色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西藏的可能那种美景会基本上会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会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说完了西北，其实我特别下一个旅行的目标呢，我就想往川西去。我觉得一定要再跟你们分享一下川西的秋景。我觉得如果说喀纳斯的秋天是天花板，那么我觉得川西的这个赏秋会是成为我旅行的这个终极目的地。就是川西有很多地方是我现在非常向往的，而且我想用之后的时间一点点都去的。就它的整个的景色呢，秋天的美景呢是很惊艳的，而且沿途我觉得它是处处都是风景。可能很多人提到川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九寨沟，对不对？就是九寨沟。而且川西基本上在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吧，也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它是秋景的一个鼎盛时期，就是漫山遍地呀，全都是美丽的景色。你就行驶在任何一条路上，你都会觉得好像是游走在那个就是油画般的一个秋天当中。就你觉得怎么能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我觉得川西可以成为很多人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以前呢，大家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其实确实九寨沟很漂亮，是最为熟知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川西可真的不只有九寨沟啊。虽然九寨沟很漂亮，我是在2015年去的，那时候九寨沟还没有发生地震，确实很漂亮。但我觉得如果说你认为川西只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这个九寨沟，那么你真的是太不了解川西了。川西呢还有中国的最后一个香格里拉，说的不是云南的那个香格里拉，是中国的最后一个香格里拉，就是稻城亚丁。所以我觉得它因为有三神山的一个加持，然后包括金黄的草甸、洁白的雪山、湛蓝的海子，就是这样的一些加持，让这个地方变得特别的神圣，特别的去遥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你去看川西还有稻城亚丁是值得我们去的。那么要如果说到九寨沟的话，它可能是那种五彩缤纷的原始森林。去九寨沟去游玩也是像去喀纳斯一样，你坐区间车就要坐好久，然后在那种原始森林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海子，那种湖泊。那么其实稻城亚丁是跟它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说它有三神山的一个加持，它有草甸，它有洁白的雪山，它呢还有孩子，它会比九寨沟呢要更为的神圣，更有那种遥不可及的一个感觉。那么我觉得川西这个地方也是赏秋景的一个绝佳的一个地方。那么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我觉得还有川西的党岭，它不但好看，它而且很好玩。在党岭呢，它其实是全国很多徒步爱好者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有好几种级别的一个徒步，你可以轻徒步就穿越秋色漫漫的原始森林，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既好看又好玩。
1: 中午民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呢，我们其实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了。各位1038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过生日吧，我们开始招募了。那么10月23号的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就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地点呢就在长春的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是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那么这一次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现场都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现场演绎。真的，以前大家觉得广播节目很神秘，你只能听看不到，但当天我们会有现场为你演绎，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咱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呢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那么我们还会通过官方的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那么外地朋友隔着屏幕也能一起来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你来现场，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的祝福。那么想来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报名，那么30个名额报满就截止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那么10月23号下午4点，Spark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咱们呢就来一个线下相见。那么我们的时间呢是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30岁生日派对呢就跟大家见面了。那么地点呢是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的位置是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也是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你就可以找到了。你也可以在很多很多的那个地图的软件当中去搜索花火音乐现场，也能够找到。那么如果你要想去现场跟我们一同庆生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只有30个名额。

来吧，我们的时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秋景可以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刚刚呢，我和大家分享了东北、西北，然后还有川西。其实南方的秋天呢，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而且你像你比如说四川哈，四川有一个红叶第一山，好像也是在四川，但我不记得那个红叶第一山叫什么名字，我一下也是在整个脑边，然后在整个嘴边，然后忘记了。然后包括你像比如说中部地区，我觉得湖北的神农架也是中部地区比较大，算是最大的一个原始森林了，所以它秋天的这个秋景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你如果在中部城区、中部区域想要去看大面积的秋景，我觉得神农架呢算是一个首选，但它的观赏时期呢应该是十月的中下旬到十一月的下旬，它呢可能是要比像我们偏北边的这一些地方要晚一些。那么其实说到南方的秋天，有两个地方其实我也是很推荐的。有哪两个地方呢？一个是安徽的塔川，它是那种江南的秋色，而且我觉得整个江南的秋色得有一半的美景都在塔川。其实塔川的这个地方是在安徽省，我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次了。我觉得安徽和江西也有很多小众的很漂亮的地方，所以其实如果让我分享南方的秋，我一定要给塔川和江西，就我一定要留给安徽和江西这样的一个名额。因为我觉得每年的十月底到十一月的中旬，我觉得塔川它的那种就是红黄相间的那种屋旧，还有那种白墙带瓦的那种徽派建筑，真的它们是相互辉映的，很漂亮，它们构成了一幅绝美的江南乡景图，就是它才有那种水墨江南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就是我们那种中式的秋天天花板，就是塔川很漂亮，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安徽和在江西，十月下旬到十一月的时候，他们不光是秋景的一个状态，他们早上的时候是那种云雾缭绕的一个状态。我记得我在有一年的十月二十几号去到了江西婺源，然后我去到了上坦村，我就没想到早晨的风光那么的漂亮，早上的时候就是那种云雾缭绕，而且那边的山呢跟我们所看到的新疆的山、东北的大兴安岭还是不一样的，这边的山呢是那种特别辽阔壮丽的，那边的山呢是那种丘陵式的，它非常的矮小，但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连绵起伏的，然后有那种晨雾缭绕着整个山峰的感觉，然后配上那种徽派建筑，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配上那种白墙带瓦的徽派建筑，真的好漂亮，那就是中式的秋天，就是我们中国那种中式的一个秋天，我觉得很漂亮。那么说到了南方的秋，我说的第一个是塔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婺源，就它是很有烟火气的。我们都知道十月末是婺源黄岭晒秋的一个绝佳美景，但是我想跟你们说，无论是婺源还是塔川还是西地村，安徽的西地村还是宏村，他们不光是有晒秋这样的美景，你只有去到

0: 之后，特别是你在那边居住完，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是那种晨雾环绕村庄，那一种感觉太美好了，而且空气很好，天气正是好时候，一点都不热。我记得十月末的婺源和塔川穿什么呢？就有点像穿，就中午的时候穿 T 恤也可以，然后早晚的时候穿一个防晒服就可以了，就是那样的一个温度，然后空气质量真的是绝了，真的是绝了。我觉得南方的秋天就是一幅彩色的水墨画，真的很漂亮。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全国赏秋的地方其实不只是这些，我只是说了少部分的，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地方，无论是我觉得东北西北，那么最早开始进入到秋天的话就是东北和西北，然后我们慢慢的向南向西边去扩散，你像比如说川西，然后紧接着中部地区域，那你说江西就没有了吗？江西的张家界，江西的湘西凤凰古镇，还有芙蓉镇，它的秋景也都很漂亮。所以我只是列举了我比较感兴趣，然后正好有朋友问了，我就知道的一些，想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所以我觉得秋景呢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呢它也真的是限定的，很漂亮的。就很多景色，你像夏天的景色，我们欣赏的周期是很长的，那么冬天的景色也是欣赏的周期是很长的，唯独秋天是稍纵即逝的。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秋天限定的一个时间，而且去哪儿气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真的很多很漂亮的秋景。那么说到了这个秋景，我觉得就必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南疆了。在10月18号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最适合去欣赏胡杨林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说的内蒙的额济纳胡杨林很好，但是呢它的配套做得不好，然后它的整个服务接待一般，那么导致呢它那个地方去欣赏胡杨林也是比较贵的。我觉得不如有这个钱，不如去南疆去欣赏胡杨林了。而且南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有很多很多个胡杨林这样的一个景区，你可以欣赏到沙漠、沙丘、戈壁、胡杨还有湖泊在同一画框的这样的一个美景。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在南疆你还能欣赏到胡杨王，有3200年的一个胡杨。其实胡杨木呢，它其实是一个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一种植物，而且在10月下旬的时候真的是那种红的非常的通透，又金得非常的璀璨。
1: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波士顿眼科，波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波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波士顿眼科，8928-5888。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那么我们是9月18号出发，然后呢是3飞8天7晚的一个电台定制团。那么现在还可以报名，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有两种方式，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那么也可以去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的一个详询。那么价格呢是6999元每人，真的超级有性价比。这个6999都包含什么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包含三飞，哪三飞呢？长春到乌鲁木齐的双飞，这个价格其实就已经很贵了，双飞下来大概的都将近3000块钱，就是10月18号这几天的一个航班的信息。那么还包含了一个喀什飞到乌鲁木齐， 因为南疆很大，南疆是比北疆还要大很多很多，所以其实采用三飞的形式是最合理的。嗯，团友们不用遭罪，然后还能玩到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景区去游玩。那么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呢？我们第一天呢会飞到乌鲁木齐作为一个中转，那么这一天你可以自由活动，你像我刚刚在之前直播上跟大家分享的，你可以去自治区的博物馆，去和田二街，去国际大巴扎打卡一下，然后呢早点休息。第二天呢我们会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呢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体验。为什么这么说呢？天山胜利隧道呢其实是世界上目前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它是在2025年12月26号刚刚建成的，刚刚通车的，其实距离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它的全长是22.13公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么原来呢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一个距离呢你要走7-8个小时，但自从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开通之后，通车之后，那么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这个地方只需要3.5小时就能够看到了。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了天山，窗外的一个景色就一点点的发生了改变。而我们本次跟着1038去旅行的南疆真正的之旅，真正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那么我们顺着路呢就一直能够去到哪里呢？去到罗布仁村寨。那么罗布仁村寨呢算是新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景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真的一次性集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河、神女湖，包括原始胡杨林，还有罗布林村寨这种村庄，很多种景点为一体，很多种景色为一体的一个旅游景区。而且这个地方还住着神秘的罗布人，那么还可以看到他们住的这种民居建筑。其实居住在这里的罗布人呢，他们其实就是早些年在卢布坡以渔猎为生的，后来呢湖泊是干涸了，沙漠侵蚀他们了，所以他们被迫移居到这个里面来定居。我们除了欣赏风景，还能够了解罗布人他们的一些习俗和他们的生活日常。那么在这游玩之后呢，我们会去到克孜利亚大峡谷，也被称之为天山神秘大峡谷。它是属于那种红色砂岩的峡谷地貌，是经过亿万年的沉淀，那种红色的砂岩又经过了雪山融水、山洪冲刷，加上常年的风蚀，形成了这一种峡谷风光，非常非常的漂亮。就置身其中，你会有一种好像进入了神秘的魔幻世界。哎，怎么能有这么狭窄的峡谷，然后它都是红色的岩石呢？就是有这种感觉。在新疆就是这种震撼的美景有很多，你每天都得张大嘴惊呆了下巴。然后从这之后呢，其实我们本次行程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是一般团都不会去安排的，我们会看一场舞剧，就是杏花之约丝路秋瓷的大型舞剧，大概是1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长。一般演出的这个门票的价格都是很贵的，都是好几百块钱。而且这个演出怎么说呢，它是融合了古佛教的文化，然后还有石窟壁画，包括像文物艺术等等很多的元素。而且它其中的那个爷爷的萨马瓦尔，他曾经获得过业界非常专业的非常厉害的一个荣誉，而且他还曾经登陆过2024年央视的元宵节晚会，很厉害的啊，就说明它的含金量是很高的。我们竟然安排了一场这样的一个演出，也都在这个6999元当中了。你就说我说的是不是性价比是很高的？那么我们从这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去克孜尔千佛洞。那么说到了克孜尔千佛洞呢，我们都知道敦煌莫高窟，它的研究历史的价值是很高的，但是呢，新疆的这个克孜尔千佛洞要比敦煌莫高窟开凿的时间还要早260年，比如说它很多的源头还来自于这里，所以有很多的秋瓷艺术的源头也是这里。关于秋瓷艺术呢，其实我在自治区的博物馆了解了一些，但如果你们能够实地去感受克孜尔千佛洞，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地方在1961年的时候就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你就说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去吗？我都说了，我们本次的南疆之旅不光是看风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历史在其中。那么10月中旬 以后来新疆的话，去南疆的话，那么胡杨林就是一大特色了。我们会去到巴楚红海，那么这里呢是有湖泊、河流、草原、湿地、戈壁、胡杨林都在同一个画框之内的一个美景，而且是一个生态旅游度假区。所以这个地方还有沙漠之绿洲，还有胡杨的故乡之称。而且这个地方是成为南疆很多人去到南疆不可多得的，而且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原始生态的胡杨旅游度假区。而且我们一整天的时间都在这里去游玩，让你深度的去体验、去感受南疆的胡杨林。那么从这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去到喀什，从喀什出发会去到白沙湖。然后白沙湖其实这一段路程，就算我们从喀什出发去帕米尔高原，走着中巴友谊公路了。那么也就是从喀什到塔县的这段路上有很多很多的风景，其中就有两大湖泊，一个是白沙湖，一个是刚刚我在我们宣传当中也听到的喀拉库勒湖。那么两个湖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景。先说白沙湖，白沙湖背后靠着的是白沙山，它呢其实真的是风沙雕琢出的那种沙山，然后雪山呢滋养出的一个碧水的一个湖泊。站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你会感受到祖国的辽阔的那一种感觉。那么喀拉库勒湖呢，它是帕米尔高原上3600米的一个高原湖泊，它也被称之为雪山下的圣湖。而且喀拉库勒湖它除了这个湖很有吸引力外呢，围绕它的三座高峰也是它的一个特点。一是呢，它的那个湖水会随着季节天气的变化，湖面上呢会呈现不同的多彩的一个颜色。那么它环绕它的三座高峰呢，分别是冰山之父、穆士嘎塔格山，然后还有贡格尔峰，还有贡格尔久别峰，都是围绕在它的这个周边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完全能够体会到湖光山色，真的是非常的壮丽。特别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所有的山峰倒映在湖中的时候，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漂亮。然后呢，我们会回到喀什，游玩完两个湖泊之后，我们会回到喀什，去到艾提嘎尔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呢是中亚比较大的一个清真寺之一，最大的一个清真寺之一，它也是新疆比较重要的伊斯兰教寺庙之一。那么在这个地方游览完毕之后呢，就是大家自由闲逛的一个时间。我们这个团呢性价比又来了，给每一个团友都安排了喀什古镇的旅拍，你可以穿着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那个服饰，在喀什古城拍一组异域风情的旅拍照片，给你的整个旅行呢留下一个旅行非常难忘的回忆和记忆，是可以保存下来的。这一种记忆是也在6999元囊括其中了。而且我们全程的景区的门票还有景区的区间车的车票也全都囊括其中了。你们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的，说实话比我们去北疆的性价比还要高。因为我们去北疆呢是难得的九月末，就是喀纳斯最贵的一个时期，我们在喀纳斯景区住了一晚，那个酒店其实是我们整个北疆之行当中住的最不好的一间酒店了，但那天晚上的那个费用是1680，是价格高过于我们之前住的，像比如说在那个其他北疆之旅当中住的那个酒店，没有那酒店好，但是价格却是比那些酒店可以说是两倍还要高，两倍还要高的一个价格。所以呢，我觉得我们10月18号出发去南疆，好，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的8天7晚电台定制游呢，这一路下来，从乌鲁木齐出发，我们感受到了南疆的历史遗址、沙漠风光、胡杨，包括震撼心灵的帕米尔高原，它的湖泊、冰川、峡谷全都给你安排上了，而且仅需要6999，包含你三飞，包含你7天晚上的携程四钻的酒店，包含你12正餐，对，人均50元的餐标的12个正餐。那么烤肉啊、手抓饭呢、大盘鸡啊，这种新疆的特色美食也会给你安排上，包括新疆的歌舞表演全都给你安排上。我们还有一个红酒晚宴，会大家准备好多的礼品，伴手礼，然后大家可以在红酒晚宴上喝着红酒，然后畅谈整个旅行的一些感受。而且我们还比如说 有定制的街机，特色的街机，还有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就很多很多都是我们电台定制团，是其他团没有的，只有我们电台定制团精心安排的一些活动环节、旅程的细节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合适。所以你要是想跟着1038去游玩的话，我们的车辆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可以有135度的一个调节，还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酒店呢，也是携程四钻的一个酒店，还是三飞不走回头路的一个游玩标准。我们落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不走回头路，一路游玩到喀什，从喀什去走中巴友谊公路到塔县中间的那两个湖泊，一个是白沙湖，一个是喀拉库鲁湖，然后从喀什我们飞回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再飞回长春，不走回头路的一个行程，8天7晚，电台的定制团真的非常的合适。而且本次呢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带队，佳宁呢是那种非常北方的豪爽的女孩性格，而且能歌善舞善舞，她带队的这个氛围一定差不了，一定是差不了的，而且她全程可以替大家去监督整个这个吃住行的一个品质标准。所以呢，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那么你会收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一些简单的行程还有联系方式，还会有一段话是我们主持人佳宁的联系方式，你也可以问他哈，问他说我们这个行程吃是什么样的，住是什么样的，怎么个行程，然后坐什么航班去，你们都可以去问佳宁，有一个他的联系方式，那么也是由他来带队，那么有详细的咨询可以去咨询一下。总之呢，我觉得南疆之行不容错过，而且南疆呢是最能够体验到新疆那种西域民族特色的一个地方，而且南疆的美食很多，你像阿克苏的苹果、库尔勒的香梨、吐鲁番的葡萄和石榴、哈密的哈密瓜，还有烤包子、红柳烤肉、酸奶粽子，全都在喀什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美食和美景，还有很多的人文历史文化都在等待着大家，所以10月18号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9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10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3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最近这个国庆档的电影《神探之痕迹》火得一塌糊涂，成为了票房冠军。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引人关注。
1: 对，它不光是拿下了这个2026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它还是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国家的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然后它这个电影里面展现的是这个很少被大家关注到的痕迹检验这个刑侦岗位，对，所以这个也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0: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这个影片的亮点剖析。咱们先来聊演员的表演，这个电影的演员表演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1: 就是这个电影的选角真的太用心了，就是张译他把这个主角从年轻到老年那种专注还有那种坚持都演绎的非常的细腻，然后马丽她也彻底的摆脱了她的喜剧标签，非常冷静专业的一个法医，包括陈明昊他那个角色的那种情感张力也非常的强，包括李雪健，虽然他的戏份不多，但是他的每一个镜头都非常的有重量。
0: 新生代演员这次表现怎么样？
1: 新生代演员里面就是陈飞宇，他演的这个反派非常的让人惊喜，然后王俊凯的这个角色的成长也非常的自然，范丞丞也很有他的那种存在感，就是所有的这些演员他们都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那种形象，给这个电影加了很多分。
0: 这个电影的剧情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或者说它跟别的同类型的电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电影它是根据这个七一勋章获得者国内的这个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然后它是把四个横跨几十年的这个重大的案件交织在一起，它就是专注在这个牙齿痕迹、指甲痕迹还有这个爆炸现场的这个碎片这一类的微小的证据上面，它是主打这个慢刑侦，就是它没有那种常见的这种靠动作场面或者说靠这个谁是凶手这种悬念来吸引你，而是它把重点放在了中国的这个刑侦技术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它是靠这个专业靠这个执着来推动这个剧情的发展，所以它非常的有纪实感，也非常的有那种时代的厚度，所以这是在国产的这种犯罪题材里面是非常少见的。
0: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光影上面或者说在氛围的营造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它整个的这个摄影是非常克制的，就是它用了很多的中近景和一些纪实的长镜头，然后它没有什么很炫技的东西，它就是很尽可能的还原这个案发现场的那种真实的环境，包括那个爆炸的场面，你真的觉得好像你就在现场一样，那种紧张感
0: 听起来确实很有沉浸感。
1: 对，然后他们就是把这个重点放在了痕检人员是怎么在这些杂乱的微小的证据当中去抽丝剥茧，也很细致的去展现了这个技术发展的这个过程，再加上他的这个配乐和他的这个剪辑都是非常的贴合这个故事的，所以你就会觉得他把这个专业和这个时代的氛围都拉满了。
0: 对，
1: 就他不仅仅是在讲一个案件，他更像是在讲中国的这个法治建设是怎么一步一步艰难的前行的。
0: 咱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这个真实故事的魅力。那我们就想问了，这个电影里面它是基于崔道植的这个真实的事迹，然后他挑了这四个案件，这四个案件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1: 这四个案件呢，它是横跨了从70年代到2016年的这个时间线，然后每一个案件都是当年非常非常让警方头疼的骨头。比如说第一个是哈尔滨的这个连环残害幼女案，这个就是在当时还没有 DNA 检测的情况下，痕检专家就是靠牙印就做了这个国内第一次的牙痕的统一认定。
0: 哦，这个跨度确实很大，然后这个侦破手段也很特别。
1: 后面还有就是抢劫杀人案是靠指甲的这个微观的纹理来锁定的真凶，然后还有这个98年的这个武汉的这个公交爆炸案，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最后一个这个2016年的这个系列的强奸杀人案是用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 DNA 技术，就是这些案件它其实串起来的是中国的这个刑侦技术从无到有，从手工到这个高科技的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同时也是对痕检这个职业的一个全景式的致敬。
0: 哎，那这个电影为什么在还原这些案件的时候会给人感觉特别的真实？
1: 因为他们就是不光是得到了这个主人公的家属的全力的支持，而且他们还 翻阅了上万份的这个案件的原始的资料，然后走访了很多的这个当事人，就是连这个办公的场所和这个街巷都是一比一复刻的。
0: 哦，怪不得，就感觉代入感这么强。
1: 然后他们还用了大量的这个微距的摄影，让你真的是仿佛就是跟这个痕检员一起在现场发现这些蛛丝马迹，再加上这个整个的这个叙事是非常冷静非常客观的，就把这个最普世的最真实的力量给展现出来了。
0: 你觉得这个电影通过展现这一系列的真实的案件，它究竟想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的精神？
1: 它其实不光是在讲这些神探们他们如何去跟这些疑难的案件死磕到底，其实它更想展现的是一代一代的这个痕检人他们如何去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然后推动了这个中国的刑侦技术一步一步的革新，一步一步的突破，从这个手工的比对到这个高科技的这种精准的识别。它其实是在用这种特别真实的故事让你看到正义它是需要无数的人在背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努力才能够守护得住的。
0: 哎，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这个观影感受了，就是为什么这个电影没有那些常见的刺激的爽点，但是却依然让人愿意二刷呢？
1: 因为现在很多电影就是靠这种大场面，然后靠这种反转来刺激你嘛。但是这个电影它完全不走这个套路，它反而是用这种非常细致的写实的镜头去带着你体验一个痕检员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跟这些看似就是毫不起眼的小线索死磕到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把这个平凡的坚持拍得特别有力量，
0: 所以他其实是在细节和真实感上面下足了功夫。
1: 没错，就是他的那种还原每一个现场的那种耐心，然后对技术的这种进步的完整的呈现，包括它里面的那些演员的表演，你都觉得就是生活里的某一个人。
0: 对，
1: 就是这种真实让你觉得它带来的那种情感的冲击是比那种大片还要更强烈的。
0: 对，
1: 它就像是在你心里头悄悄打了一拳。
0: 对，哎，你觉得这个电影在讲故事的这个方法上和它这个整体的结构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它是把几个案子就是交错起来讲，然后用这种非常细腻的慢节奏的镜头去聚焦在这个痕检员在实验室里面在现场抽丝剥茧的这个过程。
0: 对，
1: 他把这个破案的这个艰辛的探索的过程拍得像解谜一样的让人着迷，
0: 所以观众是真的是跟这个角色一起在思考在追寻。
1: 没错没错。然后他还很巧妙的是他把这个痕检的发展和这个时代的变迁交织在一起，就是每一个微小的证据它都有意义。它这种独特的叙事让你觉得你好像在看一个很细致的时代的画卷。
0: 对，
1: 你会忍不住想要去反复的品味它里面的一些细节。
0: 哎，那为什么这个电影会让你看完之后有这么多的思考，然后有这么多的共鸣呢？
1: 因为它把这些痕检员他们的这种执着坚守真实的还原都拍得特别有温度。
0: 对，
1: 让你能够真的体会到他们面对真相面对责任的那种勇气。然后他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平凡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的坚守所带来的那种力量，他也触动了我们内心的那种对真诚对担当的那种渴望。他是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0: 是，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神探之痕迹它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刑侦的体验，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幕后英雄们用他们的专注用他们的坚守书写出来的传奇。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十月五日是谭健次的生日，然后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他这一路从拉丁舞的少年成长了一个实力派演员的有趣的经历。
1: 对，哎，说到谭健次，其实他身上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对，咱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年少成名，拉丁舞赛场的璀璨之星啊，这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谭健次到底在拉丁舞领域取得了哪些让人啧舌的成绩？
1: 他16岁那一年啊，就2006年，他是在这个桃李杯舞蹈比赛当中啊，拿到了这个国际标准舞16岁以下组别的拉丁舞的一等奖。这个桃李杯呢，其实它是中国舞蹈界里面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赛事。
0: 哇，这个成绩真的太厉害了。
1: 而且他同年啊，还在这个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的这个总决赛上面啊，获得了这个16岁组的拉丁舞的季军啊，还有摩登舞的第四名啊。然后他也是这个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的这个专业16岁组的拉丁舞的冠军啊。他的这个斗牛舞的一些动作啊，还被这个北京舞蹈学院收录到了教材里面。就是他的这个成绩其实是让很多专业的舞者都非常羡慕的。
0: 他小小年纪就能够在这个舞蹈上面有这么高的成就啊，那他到底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艰辛，或者说有哪些独特的故事呢？
1: 他其实三岁就开始跳舞了，然后他的这个童年呢是在广西的北海和日本来回的跑，那他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进行非常高强度的训练。对，而且他是这个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广西的学生，所以他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
0: 确实挺不容易的哈，小小年纪远离家乡。
1: 对，他的这个训练就是每天要练8个小时以上。嗯，然后他也是这个16岁的时候就拿了这个桃李杯啊，他也是第一次有这个国标舞这个项目，他也是很紧张，就直接就落泪了啊。他也是把这个拉丁和这个街舞进行了一个融合啊，在这个舞林大会上面啊，震撼了全场啊，也被很多专业的老师都说是这个比赛里面的一个标杆。
0: 就是谭健次这种从小就在这个舞蹈上面的这种优异的表现啊，包括他这种丰富的舞台经验，到底给他之后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他的这个舞蹈上面的这个功底啊，是给他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然后他也因为这个被保送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他也有这种机会去在这个专业的领域继续的深造啊，也让他能够在后面的这个演艺圈里面能够非常游刃有余的去面对各种角色啊，他也有这种非常强的舞台的掌控力和这种非常强的艺术的感染力啊，这都是他少年时期的这些努力啊所带来的。
0: 哎，那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聊聊谭健次在男团和他演艺初期的一些苦乐啊。那这个里面大家可能最好奇的就是说他这个 MIC 男团到底训练有多严苛
1: 啊？这个训练啊，真的是可以说是魔鬼式的啊。就是他们是07年的时候啊被选上，然后就送到了北京的郊区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基地里面啊，进行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啊，每天凌晨5:30就要起床啊，起床之后就要绑着沙袋举着砖头跑10公里啊，后面还有车在跟着你，就不让你偷懒。
0: 听起来真的太硬核了，这是完全超出想象。
1: 对，这只是开始啊，然后他们每天还要练8个小时的舞蹈声乐表演，什么都要练，而且他们这个还有美国的老师来给他们上课，还有国内的顶级的编舞来给他们上课，中间不断的有人因为受不了这个苦就离开了，只有真正坚持下来的人才能出道，所以他们的这个实力确实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0: 哎，那你觉得就是谭健次在这个团队里面，你有哪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有趣的点？
1: 他其实在队里面是属于那种舞蹈和 rap 都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然后他也会自己写歌，就是那种舞台上非常炸的那种，但他私下又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就是那种会经常丢三落四啊什么的，被队友们调侃啊什么之类的，
0: 反差萌啊，挺有意思。
1: 对，他就是那种他也很照顾成员啊，然后也会在演唱会的时候自告奋勇的去做这个总导演啊，去设计这个舞台啊，设计这个流程啊，对，他也很宠粉，但是他又会经常在粉丝叫他姐姐的时候就害羞，他就是一个 很阳光、很正能量的一个人。
0: 那你觉得他在刚进入演艺圈的那几年，他都遇到了哪些挑战？
1: 他其实刚出道的时候是签了这个太和麦田嘛，然后他本来是有机会去演戏的，但是公司没有同意，他就只能专心的去做男团。那后来呢，这个男团的这个发展也不是很好啊，市场也很冷清，他就一度很迷茫。
0: 挺难的，确实挺难的这个起步。
1: 然后他后来就开始自己去跑组啊，去面试啊，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被拒绝了很多次啊，有一个导演甚至把他的简历直接扔到了垃圾桶里面。
0: 嗯，
1: 但是他还是不放弃啊，他就会去通过一些，比如说他要演一个什么角色，他要提前去体验生活啊，去增重啊，去减重啊，去学一些新的技能啊，就是他会通过这些方式来让自己不断的去进步。
0: 嗯，
1: 对，最终他也是得到了一些前辈的认可，也在一些大的剧组里面扎下了根。
0: 那我们今天第三个部分就是要聊一聊谭健次在他走红之后作为一个演员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对，那我们就来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靠哪些作品真正的火起来的？
1: 首先就是他2022年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猎罪图鉴》，他在里面演一个画像师。
0: 哦，
1: 对，这个角色就让他获得了这个最受欢迎男演员奖。
0: 哦，
1: 对，然后这个也是让他打开了知名度。
0: 哎，这角色确实挺让人印象深刻的。
1: 紧接着隔年他又有一个古装剧叫《长相思》，他在里面演的这个相柳，这个也是直接就爆火了。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深情的一个角色啊，然后这个也让他的这个人气一路飙升啊。他今年还有一个电影叫《震耳欲聋》，也是这个票房逆袭了，他也是凭这个电影获得了这个全能歌手的这个奖项，就是他真的是影视歌三栖都开花了。
0: 你觉得谭健次在他走红之后，他身上有哪些让人意外的反差萌？
1: 他其实舞台上面是一个非常酷的人，然后也很有气场，但是私下里其实是一个很温和安静的人，甚至有点腼腆。
0: 哦，是吗？
1: 对，就他有的时候他在一些综艺里面他会自己自嘲啊什么的，就很搞笑。他跟那种他的杂志大片的那种文艺温柔的气质也是截然不同的。
0: 听起来生活中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1: 对，他就是拍戏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非常高，他会提前就进组准备好几个月，就为了这个角色。然后他对工作人也很体贴，但是他生活当中就是喜欢画画，喜欢音乐，喜欢看历史，就是他是一个就像那种邻家大哥哥一样的那种很亲切很接地气。
0: 你觉得他走红了之后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哪些特别让人佩服的，或者说他自己独特的一些风格？
1: 我觉得他就是走红了之后还是依然保持着那种非常敬业然后也非常踏实的一个态度吧，就每一次接戏他都要琢磨这个角色琢磨很久，就一定要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的。
0: 确实是很难得。现在
1: 对，他也没有说因为自己红了就很浮躁啊，他依然还是那个很喜欢挑战自己不同角色的人，然后也很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梦想，也很感恩粉丝。就他是一个很真诚很努力的人，这个是他一直没有变的。
0: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谭健次的成长的故事，然后也聊了他的一些坚持一些努力。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们一样被他这种不断的突破自我的精神所打动。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国庆档啊，突然杀出来的一匹黑马，叫什么意思夫妇啊？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个电影能够这么打动人心啊？其实这个电影是小沈阳和他的老婆自掏腰包拿出5000万拍的这么一个电影，没想到啊，在国庆档成为了票房黑马。
1: 没错，而且这对夫妻档的跨界尝试真的很有意思。咱们就直接开始聊聊这部电影吧。
0: 咱们先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逆袭之路啊，就是这个小成本电影的票房奇迹。那这个电影在公映之前，业内对它的票房预期到底有多低？
1: 其实当时业内普遍都不看好，就是他们预测票房也就是10来万，然后很多院线经理直接把它归到了这个陪跑的炮灰的这个类别里面，加上它的这个预售也远远落后于同档期的其他的大片，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没有给它什么排片，也没有人觉得它能有什么成绩。
0: 哎，那就是说这个电影上映之后的票房表现到底有多让人意外？
1: 它上映第一天就拿下了4820万，然后直接就冲到了这个档期票房的第二名。它的这个排片是 21.7%， 它的这个上座率是整个这个新片里面最高的。
0: 这个票房走势后面还能持续吗？
1: 特别厉害，就是它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已经累计票房已经破了1亿4000万了，然后7天的长假结束之后，它最终的票房是2亿4000万，猫眼还预测它最终能到3亿6000万。它是这个成本只有5000万的电影，它是这个国庆档的最大黑马。
0: 这么高的票房背后啊，小沈阳和沈春阳他们到底为这个电影付出了哪些努力？
1: 首先是沈春阳，他是第一次当导演，然后他也是把自己和小沈阳20年的夫妻生活都给揉到了这个剧本里面。小沈阳更是不仅零片酬出演，而且还请来了20多位一线的喜剧演员来免费帮他助阵，就是大家真的是拼了。
0: 这么大阵仗，宣传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吧？
1: 对啊，他们就是全家总动员，然后跑遍了各大城市去做路演。他们每到一场都特别在意观众的反应，甚至沈春阳还说，就是不会让大家为他的梦想买单，就是他们真的是拿出了全部的积蓄，也拿出了全部的热情在做这件事情，就真的是拼命在推这个电影。
0: 哎，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电影的这个喜剧魅力啊，就是说这个什么意思夫妇里面到底有哪些让人捧腹大笑的这个笑点和爆梗？
1: 就是这个电影的笑料真的是信手拈来，就包括他们两个人开场的那个斗嘴啊，然后那个灵魂互换之后的错位啊，就是你觉得每一个都是生活里的一个很小的细节，比如说那个男的进了女厕所之后的那种窘态啊，就特别真实，
0: 就这些细节确实很容易让人带入。
1: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经典的台词不断的出现，比如说什么他是你徒弟不是你爹啊，对吧，还有什么老仙家说了要相信科学啊这种。还有就是他们请的这些演员真的是太会选了，魏翔啊梁龙啊这些人一出来就是自带包袱，就整个片子就是爆笑不断又很贴地气。
0: 哎，你觉得这个电影为什么能够让观众有这么强的共鸣？
1: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把夫妻间那些琐碎的日常拍得特别真实。你比如说什么这个女主每天早上起来要给全家做早餐，然后还要分袜子啊，还要管孩子，还要管这个家委会的事儿。男主就是上班忙应酬，回家之后就葛优躺，就这些东西你觉得哎，这不就是我吗？
0: 是真的就很接地气。
1: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些小的细节就特别戳你，比如说什么37个未命名的 PPT
0: 啊，
1: 什么手机微信上面永远都是家委会的消息啊，还有什么就是那些什么搪瓷杯泡枸杞啊，什么钥匙塞后袋啊，就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哎，这就是我的生活被拍下来了一样，就特别真实。
0: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搞笑的同时它还传递了哪些更深刻的关于婚姻或者关于生活的一些思考？
1: 就是他用这种灵魂互换的设定让你看到对方的难处，就它其实是一个关于换位思考的一个故事。
0: 对，
1: 然后它的前半段有很多很多的笑料，但是你到了后半段你就会不知不觉的被那些很细腻的情感所打动，就你会笑中带泪的去重新审视你自己的婚姻或者说你自己的亲密关系。
0: 对，
1: 它其实最后是在提醒大家珍惜彼此理解彼此才是

0: 时候回家之后就不说话。他们两个人都在换位思考之后，才真正的懂得了彼此的不容易，也让他们的婚姻重新有了温度。
1: 就是这个电影到底在婚姻这个层面上传达了什么核心思想？
0: 就是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很多夫妻之所以会产生隔阂，就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对方不理解自己。但其实这个电影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灵魂互换，让他们真正的体会到对方的处境，所以他们才能够化解掉一些原本可能都已经快要离婚的这样的矛盾。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都需要被看见，被理解。
0: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电影其实是在呼吁大家不要去用自己的想象去猜测对方的感受，而是要真的去学会换位思考，然后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就会让夫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温暖和稳固。
1: 你觉得什么意思？夫妇这个电影在揭示婚姻的真相，或者说解决婚姻的难题这个层面上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大的亮点就是他用这种灵魂互换，把夫妻间那些很难以察觉的一些误解啊，都给具象化了。就他让你看到，其实你生活当中那些摩擦，其实都是来源于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对方的感受。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就是你只有主动的去换位思考，主动的去表达出你的理解，你的婚姻才会变得温柔而有力量。这其实是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幸福的大门的一把钥匙。
1: 对，其实我觉得聊到这儿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电影会打动这么多人，就是因为它真的是用一种真诚的又很幽默的方式，把我们这些普通人生活里的一些温情啊，一些心酸啊，都给拍出来了，然后让我们在电影院里面能够被治愈，被鼓励。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Hello，大家好，10月11号，金城武的生日，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来聊一聊这个被大家称为清冷男神的娱乐圈里最不爱营业的明星。
1: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0: 咱们第一部分先聊入行的机缘，就是这个清冷男神到底是怎么走进娱乐圈的。
1: 他其实一开始完全没有想过要当明星，他就是15岁的时候，因为同学的妈妈就是觉得他长得很帅，然后就一直劝他说你要不要去拍广告。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就是说可以拿这个拍广告的钱去买摩托车，他才说 OK， 那我就去试一试。
0: 哦，所以说他这个进娱乐圈其实是为了买一辆自己喜欢的车。
1: 对，就是他拍完这个广告之后，就被福隆的老板一眼相中了，就说要跟他签。然后他也是，这个老板也是知道他喜欢摩托车，就说 OK， 那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他才答应的，就很像是一个意外的契机，就把他带进了这个演艺圈。
0: 刚出道的时候，他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尴尬的事情？
1: 有啊，就是他，刚出道的时候演那个草地状元，他有一句台词竟然 NG 了26次。然后他自己就特别尴尬，他说他当时就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说他整个脸都丢光了。
0: 哦，这也太难为情了。
1: 对，而且他因为他的这种中日混血的身份，然后他又很内敛，就被人家说什么木头啊、花瓶啊之类的，他的这个唱片销量也不是很好，他就是在他的这个师傅家里面就是躲起来喝酒。就挺难熬的那一段时间。
0: 那他是怎么做到让大家彻底的改变对他的看法？
1: 其实是1994年，他遇到了那个导演王家卫，然后在那个电影《重庆森林》里面演那个吃凤梨罐头的那个警员，就他那个角色一下子就火遍了亚洲。
0: 哦，那个角色确实太经典了。
1: 然后王家卫就看中了他那种很疏离、很安静的那种气质嘛，就又在那个《堕落天使》里面让他演一个哑巴。就他都是靠表情和肢体就把那种孤独感诠释得特别好嘛。对，他就是这两部电影让他一下子从一个偶像就转型成了一个真正的演员。
0: 咱们来聊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黄金时代和这些顶尖导演合作的一些趣事。哎，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金城武和王家卫合作的时候，到底有哪些让人想不到的好玩的事儿？
1: 就是王家卫选他，其实就是因为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看到他一个人在那安静的坐着，然后就觉得他身上那种孤独感特别适合他的电影，所以他就是不光在《重庆森林》里面改了他的台词，还让他用自己的母语国语来演，所以他就是现场经常会有一些即兴的表演，包括他的一些动作什么的，都是他自己加进去的。
0: 听起来就是现场的气氛会特别的轻松有趣。
1: 没错没错，然后到了《堕落天使》里面，王家卫干脆就让他不要说话了，就全片几乎都是靠他的肢体和表情来演戏。对，就是因为王家卫特别欣赏他的那种自然的流露出来的那种喜感和他的那种肢体的表现力，所以他们两个合作就会经常会有一些这种好玩的突发的这种创意。
0: 哎，那金城武跟陈可辛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轶事？
1: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拒绝了陈可辛3次的，然后直到第4部电影他才答应，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很多关于角色的疑问，他必须要得到一个令他满意的解释，他才会演。
0: 哦，他对角色的要求真的很高。
1: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他在拍《投名状》的时候，他也是因为这个剧情的逻辑，他会跟陈可辛去争论。但是等到陈可辛生病的时候，他又会主动的去关心他，甚至说就不再跟他去较劲啊之类的。包括他在拍这个《喜欢》的时候，他也是会就是带着这个编剧团队一起去细究这个剧本的每一个细节啊等等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又会照顾别人的人。
0: 那你觉得就是金城武跟张艺谋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故事，或者说他有哪些特别让人惊讶的表现？
1: 张艺谋就是在拍《十面埋伏》之前，其实剧本都还没写完，他就已经确定了要让金城武来演。对，然后就是看中了他那种很独特的气质，结果没想到他在片场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他射箭的时候，那个箭啊，差点就误伤了这个武术指导。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0: 哇，那现场气氛是不是一下就紧张起来了？
1: 对，不过他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敬业。他在拍这个 骑马的戏的时候不是摔下来了吗、
0: 嗯、
1: 韧带都撕裂了，他还坚持要继续拍，然后也不用替身、
0: 嗯、
1: 他对这个角色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的去琢磨、
0: 嗯、
1: 就这种认真劲让张艺谋都特别的赞赏。
0: 哎，然后我们来聊一聊他比较远离聚光灯的那一面啊。
1: 嗯、
0: 想问一下，就是金城武他在生活中到底有多低调？
1: 他真的就是你很难想象他是一个这么大的明星，他其实几乎不上综艺，然后也很少参加什么公开的活动、
0: 嗯、
1: 他就是只要他没有在拍戏、
0: 嗯、
1: 你几乎是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的，他的行踪是成谜的、
0: 嗯、
1: 对，就连狗仔都没有办法拍到他什么日常的这种照片，
0: 就是他真的就是很主动的在远离这个娱乐圈的这个漩涡。
1: 对，没错没错没错，对，他就是他甚至在自己的合约里面都写好了不能强迫他参加任何的商业的应酬或者是这种没有意义的社交。然后他2017年拍完了他的那个《风林火山》之后就干脆彻底的隐居了。
0: 嗯，
1: 对，就是他真的就是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嗯，
1: 就是连新闻都找不到他的新闻。
0: 嗯，
1: 对，就是他低调到了一个极致。
0: 哎，那他在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习惯或者说做派有什么是特别能体现他这种低调或者说这种淡泊名利的这种性格的呢？
1: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生活极其简单的人。
0: 嗯，
1: 就是他住在日本的乡下。
0: 嗯，
1: 然后他的家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木屋，他也没有什么豪车，也没有什么游艇什么之类的，他就是每天就是自己种菜，自己养花，自己照顾猫狗。
0: 听起来他就是完全不追求物质啊。
1: 对啊，他连手机都是常年静音。
0: 嗯，
1: 然后他的社交账号可能几个月都不会上线。
0: 嗯，
1: 他对出名啊对赚钱啊都没有什么兴趣。
0: 嗯，
1: 他也不结婚，也没有什么绯闻，他就是能推的聚会啊活动啊他都推掉。
0: 嗯，
1: 他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或者是说跟家人待在一起。
0: 你觉得他这种低调或者说他这种简单的生活在他的日常的一些行为或者说一些选择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体现？
1: 比如说他拍戏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是跟大家一样吃盒饭。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他还会把吃不完的打包带回家，他也不会说去要求什么特殊的待遇啊什么之类的，他连给侄女的压岁钱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数额。
0: 嗯，
1: 他也会在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亲手照顾朋友，包括他经常会在别人比如说要请他去很高档的餐厅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哎，我们不如去吃一个很实惠的小馆子。
0: 嗯，
1: 对，就是他这种从他的这种对物质的对感情的对公益的这方方面面的这种都可以看到他这种一贯的低调和真实。
0: 哎，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金城武他的这种独特的魅力其实并不在于他的这些作品、
1: 嗯、
0: 甚至也不在于他的这个外貌、
1: 嗯、
0: 他的魅力其实是藏在他的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简单和真实里面，藏在他的这种主动的远离喧嚣里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4: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快乐的童年时光。记得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开学呢已经一周了，相信很多的孩子们已经重新回到了校园。当然啊，在投入到紧张学习的时刻呢，可能在暑假当中也有一些非常难忘的事情让他们流连忘返。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一对母女来到直播间啊，不仅仅是孩子了，还有妈妈陪伴。我们先来请孩子和大家打一个招呼，来，李子。
5: 大家好，我叫周李子，9月19、8岁。
4: 啊，9月19、8岁，太好了啊！原来咱俩是同一个星座，我也是9月份生日啊。那祝我们一起共祝我们生日快乐，好不好？嗯，就9月19就已经8岁了啊，长大了哎，对不对？嗯，好的。那其实今天呢，不仅仅是可爱的李子在我身边，还有妈妈陪伴。哎，给李哥大家打一个招呼吧，有请。
6: 好的，大家好，我是周李子的妈妈，我叫李黛月。
4: 嗯，欢迎啊，李子，听妈妈在耳机里的声音好不好听？是不是特别温柔？
5: 比在家里的好多
4: 了。啊，要行，以后妈妈在家里边说话声音再大，说话。忘了上次做节目的声音，我就喜欢那个声音啊。好的，放假的时候能够去很多的地方玩，尤其是这一次在
5: 在新疆。
4: 对，在新疆。
5: 新疆北京。
4: 哎呀，去的真多哈！这个假期看来没少跑啊，天南海北都去了啊。而且在8月21号的时候呢，我们啊、特别组织了一场跟。阿勒泰的相约哈，因为阿勒泰其实在新疆前几年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知道，但是因为那个出了一个著名的跟阿勒泰有关的电视剧，所以阿勒泰呢也变成大家一个比较向往的地方。我今天问一下这个李子的妈妈，就是当时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学其实是假期比较靠后了啊，而且据说当时好像孩子还有一个其他的活动，
6: 对，
4: 但为什么就都以这个为先呢？
6: 嗯，一想这个研学很有意义嘛，
4: 嗯，
6: 而且咱们还有红色背景，
4: 嗯，
6: 正好马上我们这个93阅兵，
4: 嗯，
6: 然后我就想提前让孩子储备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4: 嗯，
6: 尤其我们去了边境，更有深刻的感触，
4: 嗯，
6: 对，可能在家给他讲，或者是说在手机上给他找一些视频，他不会有那种震撼的效果，
4: 嗯，
6: 只有去了当地，然后看着人家穿着军装，然后又升旗，然后去了边境，看到那些守卫边疆的这些战士，然后肯定会有自己的一种感受吧。
4: 嗯，就比较身临其境。
6: 对对对。
4: 李子，当时妈妈跟你说要带你去新疆玩，你当时怎么是什么反应啊？
5: 很正常的反应。
4: 很正常的反应。但是你可能新疆是不是离长春很远？
5: 嗯，
4: 坐飞机坐了很久，是不是
5: 要坐5个小时？
4: 坐5个小时。当时在飞机上都干嘛了？睡觉了。
5: 睡觉。
4: 嗯，
5: 吃饭。
4: 啊，
5: 玩表情包。
4: 哦，那还行。看来这
6: 背诗呢。
4: 哦，看来这五个小时对你来说也是比较充实的哈。嗯，我想问一下李子，你觉得新疆跟长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那个地方是，比如说更冷、更热，马路更宽，你觉得哪里不太一样？
5: 就是它那块牛马特别多，然后我们到那个新疆，每走一步都有一坨凹里给。
4: 牛马特别多，就是
5: 牛马羊。
4: 牛马羊它可以在马路上，就是你走的时候就可以身边随时都会有那些羊群、牛群什么的吗？
5: 嗯嗯，没有尾巴，没有尾巴，像那边屁颠屁颠的羊还走在我们那个车旁边，还有那个牛。
4: 哦，也就是
6: 路上。
4: 哦，也就是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牛啊、羊呀、马呀很多，他们相当于那个地方比较辽阔，
6: 嗯，
4: 是不是？嗯。
6: 是
4: 当地的那个温度怎么样？跟长春比差不多，
6: 很凉快，
4: 很凉快，
6: 然后晚凉，
4: 嗯，
5: 然后有一天老热了，有一天老冷了。
4: 哦，有一天特别特别的热。
6: 嗯，喀纳斯湖是比较凉爽的，跟长白山的那边的天气差不多。
4: 嗯
6: 嗯，天气多变。
4: 哦，天气比较多变。然后我听说好像那个地方的白天很长吗，李子？
5: 嗯，他们每个都比咱们长春晚两个小时，上学十点上学，上班十点上班，然后熬到十二点，熬到三四点睡觉。
4: 啊，早晨十点钟才上学啊？
5: 嗯。
4: 哎，那你会羡慕那样的时间吗？你也想十点钟上学吗？可是不能，十点钟你要去了，都已经上完两节课了。哦，所以晚上大概几点钟天还是亮的？七八点钟天还亮吗？
5: 九点半还在亮。
4: 九点半还在亮啊？
6: 十点太阳才能下山吧？
5: 哦、十点太还能看到夕，十点看到夕阳
6: 啊，差不多。
4: 哎呀，嗯，哦，所以那还挺奇怪的，
6: 挺浪漫的。
4: 嗯，
6: 他们这边已经入眠了，我们那边看着夕阳西下，
4: 嗯，
6: 然后等着晚上出夜市嘛，
4: 嗯，
6: 然后那边特别热闹。十二点的时候是正是烟火气的时候。
4: 哦、
6: 嗯、
4: 哦，这样的，所以那边的夜生活应该比咱们这边要长很多。
6: 啊，是。
4: 嗯，那你能习惯吗？比如晚上，
5: 我非常喜欢。
4: 那你晚上的时候九十点钟你应该睡觉了，天还亮着，你能睡着吗？
5: 可是。我感觉熬到那个点的时候，
4: 嗯，
5: 跟我平时十点多睡觉的困意差不多。
6: 对，我们平时的作息就是这个时间点的，所以我们去不用适应。
4: 啊，
6: 对，这就很自然的。
4: 啊，嗯，好。然后我听说这个，其实我们这一次的阿勒泰研学之旅，还去了一些除了景点之外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李子，你觉得哪里让你留下了印象很深刻？
5: 在那个有可多石头那块。
4: 哦。
5: 然后还有小狗、小猫。
6: 你说的是那个五彩滩吗？五彩滩就有很多石头。
5: 不是，就是那个大怪石。
6: 啊，那就是怪石群那儿。
4: 哦，怪石群那儿。
6: 嗯。
4: 啊，为什么对李子为什么对那个地方很喜欢呢？有那么多石头，你会爬上去吗？
5: 然后还能在那上面跳机械舞。
4: 看来那石头挺大的，还能站在那上面去。哦，那也是阿勒泰一个比较著名的
6: 景点。
4: 景点。
6: 嗯，
5: 就那个石头那么大，就是人这么大，然后那个石头那么大。
4: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捉迷藏是不是应该挺有意思的？
5: 嗯，
4: 藏在躲在石头后面。
5: 然后我看到了青蛙，还看到了人脸，还看到了太乙真人。
4: 就是那个石头长得都很像。
5: 嗯。
4: 哦，看来李子想象力很丰富，就是看到石头的样子就能想象成很多不同的造型，对不对？
5: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那块儿可以抱小羊。
4: 哦，小羊羔，你能抱动吗？
5: 就这么抱，然后它是咪。
4: 啊，它还叫唤啊、哦！那有没有
5: 这么大的？
4: 哎，你有没有跟妈妈说？你说妈妈能不能带回家一只？我想养。
5: 我跟妈妈说了。
4: 啊、嗯，妈妈同意了。
5: 没有。
6: 跟人讨价还价，人卖800，就是便宜点吧。
4: 啊，难道卖便宜点真的要抱回家吗？
6: 有点那意思。
4: 哎呦我天哪！但是我觉得小羊羔跟你还很像，都很乖，很可爱哈。好。
5: 小羊羔除了这么抱，其他一抱就咩咩。
4: 啊，
5: 然后还这样，
4: 他可能就是不太舒服，你抱他啊。我问问妈妈，就是特别这次研究给孩子准备了一次升国旗，是在哪里？
6: 哈萨克斯坦边境。
4: 嗯，
6: 对，那个186团，
4: 嗯，
6: 特意为我们升旗
4: 驻守边疆的，是不是？
6: 对对
4: 啊，所以说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6: 是，
4: 嗯，
6: 很震撼。
4: 嗯
6: 嗯，当时家长们都很激动。
4: 嗯，对，因为其实升国旗本身就是个很有仪式感、很庄重的事儿，但是可能在那个边境线看到那个戍边的战士，
6: 对对，
4: 然后升起国旗，确实不一样。
5: 都把我晒黑了。
4: 还有哪些跟这个红色跟爱国有关的一些
6: 活动？
4: 对，除了升国旗之外，还参观了什么地方？
6: 参观了，比如说186团那个边境，他们有一个像防空洞一样的地方。
4: 嗯，
6: 对，然后里面就是真实的，显现出在当时。就是每一个洞里面的一些功能性吧，比如说都是老百姓，待的地方，然后还有那种医疗室，治救伤员的位置，
4: 嗯，
6: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指挥部，
4: 嗯，
6: 对，然后里面还有什么牛羊马小鸡，
4: 嗯，
6: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
4: 那个是当时在用，现在已经当做这个参观的地点。
6: 对对，现在就是像博物馆一样的存在了，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陈列，
4: 嗯，
6: 就像做那种蜡像似的。对，
4: 嗯，明白。
6: 嗯，然后还原那种场景，
4: 嗯，
6: 就那种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就当我进去之后，我会呼吸困难。
4: 嗯，
6: 我还问人家这里面有空调吗？人家说这洞里怎么能有空调？
4: 所以说大家提到这个阿勒泰，可能大家觉得以为是很美的一个地方，但是其实那种美好的景色是需要戍边战士来守卫才能够体会
6: 的，
4: 所以我觉得这次阿勒泰之行确实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了阿勒泰美好的风光，也同时感受到了戍边战士的那份辛苦，那份了不起哈。嗯，李子，我再问问你，新疆有没有吃到一些什么好东西？在这边，很少吃的，没吃到的。
5: 就是，菜都差不多，然后菜所有菜都放辣椒，所以我在那块瘦了好几斤。
4: 啊、嗯，太辣了，瘦了好几斤。那有没有吃到一些当地比较特色的东西呢？
6: 有的呀，
5: 是小鸡儿。
4: 嗯，
6: 那叫大盘鸡
4: 啊、哦，大盘鸡
6: 是每一顿饭菜里都会有的这道菜，
4: 嗯，
6: 然后特别的辣，
5: 然后那个茄子也每的茄子、鸡蛋炒柿子每个都有，
6: 对，鸡蛋炒柿子里面都会放青椒的那种，
4: 嗯，可能当地就是吃东西它需要有这个东西来提味儿，就像咱们做菜要放葱姜蒜一样，他们可能就拿这个辣椒来代替
6: 灵魂，没有的话这个菜就缺失了它的味道，
4: 嗯。

0: 想法很有趣。
1: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2: 拿着蟹把子打他的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3: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4: 数学我总是很擅长，
5: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6: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7: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8: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9: 永远没有作业，
10: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1: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2: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3: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4: 当一名数学老师，
15: 我想当一个画家，
16: 能干嘛就干嘛呗。
7: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让孩子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也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有请。
17: Hello， 大家好，我叫冯一格，今年9岁了，来自于108学校4年7班。
7: 欢迎冯一格。我感觉冯一格应该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吧。你觉得自己开朗吗？
17: 开朗。
7: 是不是在班级当中有很多的好朋友啊？
17: 是的。
7: 是不是每个人都想跟你做好朋友啊？回答很干脆嘛。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想跟你成为朋友呢？
17: 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很活泼，就是感觉我很快乐。
7: 哦，所以你就会把这种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是不是？
17: 对。
7: 你一直都这么活泼快乐吗？
17: 对呀，就是我想让我开心，别人就要开心。
7: 哦，哇，这是一个会传递快乐的小女孩。那你就没有那烦心的时候，然后不高兴的时候吗？
17: 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跟闺蜜矛盾的时候就是那样。
7: 哦，哎呀，跟闺蜜还会闹点小矛盾呢。那你觉得跟闺蜜之间产生小矛盾是怨她还是赖你啊？
17: 就是有的事情，是她怨她，完了之后她偏说我，完了之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自己管好自己，你凭啥要管我呀？
7: 哎呀。哇，这话说的还蛮犀利的哈！你是流着眼泪说的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17: 不是。
7: 那
17: 夸他干啥呀？
7: 比如说，那两个人肯定，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肯定跟朋友之间、跟陌生人之间会有一点小摩擦，这都很正常。但是，毕竟是闺蜜嘛，是好朋友嘛，就是最终和好是你先主动还是她先主动啊？
17: 就是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就是不同啊。有的时候我先主动，有的时候他先。
7: 比如说你想就是主动跟这个好朋友就是朋友和好，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7: 我说，你想不想让我跟你和好？
7: 你这是主动吗？你是不是问人家？你问他。
17: 对，我得先问他，完了之后他回答我，他说，不要。完了之后我就说，
7: 他还挺有刚，他还说不要。
17: 然后我说，你后不会跟我这个闺蜜做朋友？你想不想把我当成你的好闺蜜？我以前分享你的好东西，你要不然你就还我吧。你
7: 哇，这招挺狠的啊。对，
17: 你要不要跟我做闺蜜？他就说要了。
7: 他说那些东西我都吃了都玩了，我怎么还给你？哎，什么东西啊？比如说，
17: 就是假如说，一种好吃的不得分享吗？分享给他吗？
7: 我想到了大张伟的那首歌，你可那个叫什么来着？拿着我的给我拿回来。好，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冯一格还是很有自己的为人处事的这个想法的一个小女孩啊。然后因为刚刚开学嘛，对不对？觉得怎么样？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学习状态了，还是说还是稍微有一点那个假期的那种综合症，还是没有太习惯现在的作息？
17: 就是我学习，我感觉我跟在那个学校非常好。
7: 嗯，
17: 完了之后我感觉我在学校新气象学的非常的快乐。
7: 你这一段是不是说给妈妈听的呀？给妈妈吃个定心丸。
17: 就有这个感想
7: 啊，就有这种感受。所以你是那种最近这段时间盼着开学的人是吗？
17: 我想开学，我开始见到我的好朋友。
7: 哎呀，我跟你讲，最近这段时间我访谈了很多的这个同学，你好像是唯一的一个说想开学，他们都说不想开学。
17: 嗯呢，就是我们班同学男孩就说哎呀，我是那谁我不想开学，就是说我不想开学，假期还没玩够。但是我感觉我们应该开学，我们已经玩很多天，
7: 玩俩月了是吧？已经放假放俩月了，
17: 已经应该学习了。
7: 对，我们看这格格真的是很有觉悟，而且不仅是你们觉得应该开学，你的父母更觉得应该开学了。
17: 是的，
7: 这时间太长了是吧？真的啊，你妈妈有这种感受吗？最近她也说快点开学，她也着急了吗？
17: 不咋着急，就是有一点点吧，就是想让我好好学习嘛，完了就是有点让我上学。
7: 其实他也挺着急，他只不过在面前不方便流露出来。当然刚刚这个过去的这个假期虽然放了两个月的假，时间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寒暑假也是很必要的。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觉得自己有什么收获，或者是有什么不太一样的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历吗？
17: 就是
7: 有出去旅游吗？
17: 哦，对，我出去旅游了，我去深圳了。完了，
7: 去深圳了，我去那么远。
17: 然后我就是我那个那边有一个我家人，就是我舅舅。
7: 哦，亲戚在深圳住。
17: 对，然后我们去海边了。然后去完海边之后，我看到一个大叶子。就比，就是假如说。五个头。
7: 那么大。
17: 那么大。
7: 然
17: 后。
7: 五个头那么大。
17: 然后。
7: 这个比。挺好。
17: 我让我舅舅去把它摘下来给我一个。完了之后我们摘完。
7: 拿当扇子。
17: 对，摘完了之后，那时候还下雨，小毛毛雨，
7: 可以当那个当伞。
17: 然后下完了之后，我们拿了手里，感觉就是好光滑，就是好好的。
7: 哎呀，
17: 然后我们到那嘎达，到车，
7: 到那嘎达，
17: 到
7: 纯粹东北女孩。
17: 他开车的那个地方，我感觉麻麻扎扎的，然后痒痒的，就是那个疼疼的，就是那个一次比针扎还针扎，好老疼了。
7: 那可能是皮肤就稍微有点过敏吧。
17: 不是，就是他那个，他叫芋头。
7: 那个树叶。
17: 然后枝叶不是刺激神经吗？
7: 哎呀，
17: 完了之后我们还没想到。完了之后我姨妈妈就想到了。姨妈妈说不要摘它的时候，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摘了。完了之后手上麻麻的。
7: 所以那个、就是、从这件事得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教训？
17: 就是感觉就是不懂的。不懂的叶子，
7: 不了解的东西，
17: 不要随便去摸。
7: 好。然后刚才你说去深圳有海边，因为我看到你的特长爱好还是游泳，那么去深圳已经对你来讲很过瘾了。
17: 就是在海边我游，被海浪冲回来了。
7: 那浪还挺大的。你觉得游泳那过程费劲吗？还是说学得很顺利？
17: 就是学得挺顺利的，就是我有的就是我看两遍我就自学会了。
7: 看就能学会啊。因为咱们是北方人嘛，所以说可能会游泳的人不多，还有一些人就很怕水。你认识的朋友有怕水的吗？他们就很
17: 我们班同学刘洋，他就是
7: 点名了。
17: 他就是下水，完了之后就怕，哎呀，能不能掉下去啊？
7: 就很有顾虑。
17: 这个，
7: 你说那应该是男生吧？你说的那个人，
17: 你怎么知道？
7: 因为他的名字像男生。
17: 就是他就是。
7: 他就很害怕，
17: 他就是哎呀妈呀，这心里想，能不能掉下去？那我这，他挺高的，他比我还高，一个男孩瘦瘦的。
7: 那你为什么就没有这种顾虑呢？
17: 因为
7: 你前世是条鱼。
17: 不是，就是因为你虽然小的时候我也怕水，但是你缓了缓，就感觉水就。 特别特别好玩，就感觉就是游啊游，游啊游，完了之后就感觉，
7: 所以
17: 感觉飞了，就跟鱼似的。
7: 啊，你看我说你全是条鱼嘛，如果要是怕的话，就来找一格，让一格陪你一起游，是不是？游泳比较擅长，是不是也跟你比较喜欢舞蹈有关？就是协调。
17: 就是嗯，然后我也可能是遗传体育生。
7: 啊，为什么就是有遗传的？遗传谁的这种基因？
17: 爸爸是以前是体育
7: 的。哦，爸爸以前是练体育的，
17: 嗯，
7: 练什么项目？
17: 就是体育、篮球什么的。
7: 哦。
17: 然后以前就当什么体育老师啥。
7: 哦，所以爸爸帅吗？
17: 嗯，帅。
7: 嗯，对，这句话一定要很坚定的说，爸爸哪里帅？
17: 哪都帅
7: 啊，哪都帅！给我们列举几具体的几个地方，比如说样子啊，还是说性格，还是说做事情？
17: 有肌肉。
7: 有肌肉哦啊！爸爸会在家天天那个撸铁吗？就练那个？
17: 不会撸铁。
7: 嗯。
17: 会哑铃。
7: 哦，练哑铃在家里边。
17: 然后。
7: 嗯。还把你、
17: 就是、
7: 还会把你挂在胳膊上。
17: 嗯。嗯。然后老师。练一些就是那种俯卧撑
7: 啊，
17: 那些跳绳，
7: 哎呀，
17: 那个腿抬高就是跳
7: 哦，高抬腿什么都会的。所以你就是在这个肢体协调性方面也会遗传到爸爸的一些。
17: 对，然后我搁学校
7: 啊，
17: 就是我班是那个体育。老好了，
7: 体育特别好，我能看得出来。就是虽然这个一格比较瘦，但是我能看出来就是很健康啊、嗯。好，这遗传了爸爸的这个运动方面的细胞。那么你觉得哪些地方遗传了妈妈的一些地方呢？
17: 嗯，就是我不太想这些东西，我就是
7: 嗯，
17: 我不咋知道
7: 嗯。
17: 我
7: 觉得你的身高遗传了妈妈，妈妈也很高。
17: 我爸爸比我妈妈还高。
7: 不，你是女生嘛，主要看妈妈的个子嘛，对不对？是不是？
17: 嗯
7: 啊、其实我觉得，能够被妈妈影响的地方很多呀，比如说你的对美的理解。
17: 嗯，确实。
7: 嗯，怎么讲？
17: 爱美，臭美，爱化妆。
7: 啊、
17: 然后小的时候老是翻妈妈的包。
7: 老师翻妈妈的包，
17: 对呀、啊，就是妈妈每天工作不是喜欢那个爱掰包吗？
7: 嗯，
17: 那个背的包里边不是有很多东西吗？就翻呢。
7: 啊，你总翻妈妈的包。
17: 妈妈小的时候也是老是翻我姥姥的包。
7: 这有遗传。那咱妈包都翻出什么好东西来了？
17: 手机。
7: 嗯。
17: 耳机。
7: 嗯。
17: 纸巾。
7: 嗯，这也没有化妆的东西啊，这不全是用的。
17: 然后还有。那个铺的那个粉儿
7: 啊、哦，铺的粉儿啊，粉底是不是啊？
17: 嗯
7: 嗯，好。说到美，我感觉一格的眼睛都放光了哈，看来也是一个很爱美的小女孩，是不是？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呀？
17: 紫色。
7: 哦，为什么呢？
17: 就是紫色，我感觉好看。
7: 很神秘。
17: 嗯。
7: 嗯，你有什么紫色的东西吗？家里？床是紫色的，墙是紫色的。
17: 笔是紫色的，
7: 嗯，
17: 然后还有格尺是紫色的，
7: 哦，都是紫色的啊，好，嗯，
17: 本子是紫色的，
7: 嗯，
17: 贴纸是紫色的，
7: 嗯，
17: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紫色的。
7: 那么紫色的英语怎么说？英文？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畅所欲言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时光。也请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吧，和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于润林，我今年8岁，在的学校是中海一实验小学，在3年4班。
1: 啊，欢迎于润林。润林，我想先问你一下，你会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笔画稍微有点多吗？
2: 我没学会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多。我学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多。
1: 就适应了是吧？你觉得润林这两个字哪个会比较难写一点？是润还是林？
2: 我觉得润比较难写一些。
1: 哪里难写呢？里边、左边、右边。
2: 它的门字框，我总写成一个点和一个竖，不把它写成完体。全体的字
1: 啊。小时候是谁教你写名字的？
2: 小时候是我姥姥教我写名字。
1: 啊，姥姥教你的，今天也是姥姥陪着一起来的，是不是啊？啊，那证明小时候跟姥姥在一起待的时间比较长，是不是啊？
2: 对。
1: 姥姥除了要教你写名字之外，姥姥每天还都要为你做些什么呢？
2: 我姥姥每天教我写作业。
1: 每天的作业由姥姥来帮你辅导。除此之外呢？
2: 我姥还陪我上课。
1: 上课外班。那你现在目前为止都参加了哪些兴趣班啊？
2: 我现在目前为止我参加了声乐、奥数。我还参加芭蕾、美术、钢琴。
1: 哎呦，这么多呀。哇，那你每天都好忙的呀。今天要如果正常的话，你还是要参加一个兴趣班吗？
2: 今天我正常是有一节芭蕾的。
1: 哦，没有上芭蕾来录节目了。哇，那看来今天真的我也得好好珍惜了啊。你学芭蕾辛不辛苦？
2: 芭蕾之前我没比过赛的时候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一比过赛，虽然我觉得累，但是没有比之前更累了。
1: 就是拿到了这个名次之后就觉得付出还是这些付出还是有意义的，对不对？芭蕾在练哪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啊？
2: 我觉得芭蕾在快要考级或者快要比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部分
1: 是要练什么？练那个脚啊，还是练腰，还是练哪个地方？
2: 一般是练软度。
1: 练软度是什么？比如说劈腿。
2: 对。
1: 下腰。
2: 对。
1: 那你练那些软度一开始的时候会疼吗？
2: 练会之后不疼了。
1: 之前就会疼一点。
2: 对。
1: 那疼怎么办呢？就得忍着。有因为疼或者太累了流过眼泪哭鼻子的时候吗？
2: 会。
1: 会啊。但是即使那样也要坚持，是不是啊？
2: 对。
1: 哇，说的我心里面都有点心疼了。一个8岁小女孩为了学芭蕾流眼泪，但是依然要坚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大人应该从中来好好的能够感受到孩子这种执着的地方啊。除了芭蕾之外，我看到你的钢琴也非常的厉害，所以每天也要拿出时间来练琴，是不是？
2: 对。
1: 每天都要练吗？
2: 不一定要每天练，因为我有的时候就不练。一般我都是不练的。
1: 一般都是不练的。那弹钢琴应该没有像学芭蕾那么累了吧？
2: 弹钢琴就是背谱，然后练谱，和认谱。
1: 那你觉得从弹钢琴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弹钢琴，通过弹钢琴能让你哪些地方更厉害更 了不起点。
2: 我觉得如果弹钢琴的话，能让我手指变得更灵活。
1: 哦，所以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
2: 是有的，而且钢琴还能让我放松。
1: 哦，弹钢琴还能放松自己，哇！
2: 但是主要是，我有的时候，没有享受过，我弹钢琴的好处。
1: 嗯，慢慢练啊。哎呀，我觉得真的有一个芭蕾，有一个钢琴就已经很，我觉得对于一个八岁小姑娘就已经很累了，还得学画画。但我觉得画画应该是你自己很喜欢的吧？
2: 画画确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1: 嗯，然后你比较喜欢画什么呢？画小动物、画小人，还是想画什么？
2: 我比较喜欢画哈利波特里的人物，但是我没画过，因为哈利波特比较难。
1: 啊，小姑娘说话有点脱口秀的感觉，这个转折给我转的。哈利波特，你喜欢看哈利波特啊？
2: 我之前不喜欢看哈利波特，但是由于我之前做了一个关于哈利波特的梦，我现在就喜欢上哈利波特。
1: 嗯，还做过那个，是大概那个梦还记得吗？
2: 记得。
1: 大概是讲那个梦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大概是讲我和哈利波特做朋友的事情。
1: 哦，你跟哈利波特成为好朋友了？
2: 嗯。
1: 你也骑了个扫帚？
2: 对。
1: 追他。你有一个魔法棒？
2: 有。
1: 哎，你去过那个北京的环球影城吗？
2: 我去过。
1: 那里边有一个关于哈利波特主题的乐园，你去过吗？
2: 但是我们住的是哈利波特的主题房间，但是我去的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游戏区，我身高不够1.4米，所以就不能玩。
1: 啊，只能看。啊，那没关系，妈妈等长大了，过两年啊，长高了就能去了。啊，那你觉得哈利波特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你能描述一下吗？
2: 我觉得哈利波特是。

0: 我们班赵庆达他很喜欢哈利波特、
1: 哦、
0: 哈利波特里的咒语他全会。
1: 哦，所以你喜欢哈利波特也是被他影响的吗？
0: 是被我们家我爸我妈和我哥。
1: 哦，你们全家人都是哈利波特迷。那你们家还有什么跟哈利波特有关的？你们家那个每个人都有魔法棒吗？
0: 我们家有一个邓布利多的魔法棒。
1: 哦，你现在会哪个咒语？
0: 嗯，我现在会三个咒语。
1: 啊、哦，这个不太像，拿个笔当魔法棒，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对着这个电脑屏幕，是个咒语，我看看是什么，展示你的魔力。
0: Ridiculous。
1: 嗯，那个是什么意思？
0: 滑稽滑稽。
1: 啊 ，Ridiculous。哦，哎，如果你真的拥有哈利波特的魔力，你想用这个魔力来做什么？
0: 嗯，如果我真有哈利波特的魔力的话，那我估计世界上也应该有哈利波特。
1: 嗯。
0: 那我一定会去找他。
1: 啊，你这个呢，真的成为好朋友了哈。你刚才说到你还有一个哥哥。我怎么知道的？
0: 我说。
1: 你说对，你刚才流露出来。哥哥今年念几年级了？
0: 我哥今年念初一。
1: 哦，哥哥都念初中了。
0: 嗯，
1: 那比你大很多哎。那平常跟哥哥就会在一起玩玩或者聊聊天什么的？
0: 我和我哥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很少在一起玩。
1: 哦，那当然，那哥哥男生没有比你大那么多。那你觉得有个哥哥好不好？
0: 我觉得有哥哥挺好。
1: 嗯，哪个地方能体现出来有哥哥的好处？
0: 因为如果没有哥哥的话，我无聊的时候就没人陪我玩。
1: 啊，所以你无聊的时候就会找你哥，缠着你哥。
0: 对。
1: 嗯，你哥是不是对你也特别好？就是有求必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同意。
0: 我哥就是他说喜欢我，但是他我让他陪我玩，他不陪。然后他明明搁那休息，然后我让他陪我玩，他就说我在学习。
1: 那你就说，那你也没学习呀？啊，我想找你玩，你就想学习了。
0: 对。
1: 你哥有没有送你什么礼物呀？
0: 嗯，他送我过贺卡。
1: 嗯。
0: 然后还送我过一些小书签。
1: 啊，小书签儿，啊、哦，挺好的。看来这个哥哥确实也挺疼妹妹的。嗯，那将来这个，比如说长大之后，有没有想过跟哥哥一起做点什么？
0: 嗯，我哥想做一个科学家。
1: 嗯，
0: 他想发明一些比如像蛋仔派对一样的。
1: 哦，那还挺厉害的。那你呢？
0: 我比较想当生物学家。
1: 嗯，
0: 芭蕾舞蹈家。
1: 嗯，那说说你的，刚才说了你的这些爱好啊兴趣啊，还有一个还没说呢，就是唱歌。你有自己喜欢的跟唱歌有关的老师吗？
0: 我现在有一个老师。
1: 嗯，谁呀？
0: 大飞老师。
1: 啊，对呀，你说的还有点腼腆了。嗯，你觉得和大飞老师学唱歌，有什么收获？
0: 我觉得我学歌比较快。
1: 嗯，你觉得他教怎么样？
0: 我觉得他教的很好。
1: 哪个地方体现出来？他总给你笑。
0: 总逗我们玩。
1: 那总逗你们玩啊？啊，总隔着你啊？
0: 没有。
1: 啊，总逗你们，就跟他在一起学唱歌就很轻松很开心，是不是？
0: 嗯。
1: 哎，他唱歌唱的好不好啊？
0: 好。
1: 怎么个好？我不太他跟你们在你面前唱过吗？
0: 唱过。
1: 嗯，所有人当中，如果你听过的所有人唱歌，他能排第几？
0: 嗯，我身边没有几个唱歌很好听的人。
1: 嗯，那把他算进去，他能在你身边唱歌，他能排第几？
0: 嗯，如果在我见过的人里面，我能把他排第一。
1: 好了，够用了。大飞老师给你比了个心啊。好的，名师出高徒，我觉得你也肯定在你认识的人里边唱歌唱的是最棒的，对不对？
0: 嗯，
1: 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
1: 啊。可以。有点腼腆啊。说了这么多，那给我们来一小段呢？刚才那个寻光，
0: 嗯，
1: 我们都听过了，能不能来个其他的？
0: 云深不知处。
1: 可以，云深不知处也唱一小段，好不好？
0: 嗯，
1: 就唱一段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嗯，
1: 来吧，下面让我们有请于润林给大家带来云深不知处的选段，请开始吧。
0: 寻出天涯，洒下飞花，惹红尘乱世浮。

0: 工。
1: 哎呀，太好听了！哇，这是个童声，这小声给我，怎么这整个人都听麻了的感觉？哇，真的很好听，真的很棒。最近有演出吗？
0: 最近有一个路演。
1: 在哪里？是什么时候？
0: 在九月份。
1: 九月份啊，好。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这么问吗？我要这么问吗？
0: 嗯。
1: 因为我想去现场看你唱歌，可以吗？
0: 可以。
1: 我觉得你刚才随口唱了几句这么好听，如果你在舞台上，一定会比刚才更加的光彩照人。我在下面给你加油，好不好？
0: 好。
1: 我就给你喊。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1: 今天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欢迎各位少年们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时光，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欢迎更多的孩子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畅所欲言。今天的第4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0: 大家好，我叫李世月，今年8岁，来自昆山学校2年3班。
1: 好的，欢迎李世月。刚才这段自我介绍一边想一边说，但是没有在我的帮助和提示下自己独立完成的，很厉害哈。我今天看到世月穿得很漂亮，首先是这件衣服啊，闪闪发光，像公主一样。这是平常会在什么时候也才能穿这样的衣服？
0: 或者是表演的时候。
1: 就是有重大的表演的时候才会穿这么好看。你喜欢这个衣服吗？
0: 喜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还配戴王冠，还配戴项链。
1: 还有项链，还有王冠。对，我要说到这个王冠。哎，你戴上这个王冠之后有什么感觉？
0: 我很开心。
1: 就真的自己像一个公主一样，是不是啊？
0: 是。
1: 那上学能戴这王冠吗？
0: 不能。
1: 上学戴不了哈。你还有类似这样好看的衣服吗？
0: 有。
1: 那是什么颜色？也是白色吗？是什么呀？是长裙吗？还是什么的？
0: 一样长的。
1: 一样长的。所以我猜世月你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白色，对不对？
0: 粉色。
1: 最喜欢是粉色呀。
0: 我也喜欢珍珠。
1: 也喜欢珍珠。那你家有什么粉色的东西吗？或者你平常用的东西有什么是粉色的吗？
0: 木梳。
1: 梳子是粉色。还有呢？书包。
0: 书包是紫色的。
1: 你家里面就是你珍藏的无论是首饰也好还是玩具也好，你最最最喜欢的，觉得最最珍贵的是哪一个？
0: 最漂亮是跟我朋友家拿回来的东西。
1: 是什么？
0: 叶罗丽公主。
1: 是一个娃娃呀？
0: 不是，是这么小点儿的东西。
1: 哦，很小的一个小手办。为什么它很小？为什么喜欢它？我以为你会喜欢一个很巨大的娃娃，为什么会喜欢很小的东西呢？
0: 因为那点事儿跟我一样有王冠。
1: 哎，有王冠，就喜欢娃带王冠的东西。你刚才说从你那个什么朋友家带回来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有一天我去朋友家了。
1: 嗯，那他送你的。
0: 嗯。
1: 哦呦，那看这个朋友跟你关系还不错。
0: 他跟我关系特别好。
1: 嗯，他叫什么名字啊？
0: 孙书仲。
1: 那你跟那个叫孙书仲啊，你们俩在一起都玩啥呀？
0: 经常玩的就是过家家啦。
1: 嗯，那你在里面你演什么呀？
0: 我演孩子。
1: 他呢？
0: 他演我妈妈。
1: 哦，那他都怎么照顾你？
0: 他去出去找食材，我哥滑梯底下玩。
1: 啊，那他就负责给你这个做饭呀？
0: 对。
1: 嗯，给你喂饭呀？
0: 啊，
1: 嗯，能自己吃了是不是？
0: 嗯，
1: 那哎，我特别好奇，那个妈妈，比如说可以哎做饭呀，给孩子照顾孩子，那孩子在国家家里负责干嘛呢？待着就行。
0: 有时候我负责找食材，有时候我就搁家里，就搁滑梯底上玩。
1: 啊，就孩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妈妈很辛苦哈。
0: 嗯，
1: 但其实咱们不说过家家，现实当中你觉得妈妈辛不辛苦？
0: 特别辛苦。
1: 哦，特别辛苦，真懂事。妈妈辛苦在哪儿呢？
0: 妈妈每天都会给我洗衣服。
1: 嗯，
0: 帮我告诉书包是怎么装的。
1: 嗯，帮你整理书包。嗯，
0: 然后妈妈还每天还得跟爷爷奶奶整。
1: 哦，妈妈还要照顾爷爷奶奶，你看真上有老下有小。我问你，妈妈是一个严厉的妈妈还是一个温柔的妈妈？
0: 有时候很严厉，有时候很
1: 温柔。
0: 温柔。
1: 哦，就不一定是不是啊？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会让那么温柔的妈妈变得很严厉？你惹妈妈生气。
0: 我不写作业。
1: 不是，你不写作业，你为什么不写作业呢？这肯定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学生肯定要先写作业呀。
0: 因为我往后延到最后一天了，延到最后前三天。对
1: 啊，你把暑假作业都堆在最后才写，然后妈妈就生气了。
0: 嗯，
1: 妈妈发火的时候她会什么样？她怎么说？你学一学，我学一句我听听，她怎么说？
0: 姐。
1: 哦，这么温柔的妈妈也被月月逼的。还有是，你看你说，但是都写完了吗？已经
0: 写完了。
1: 哦，好。哎，下一次如果再放假，就放寒假，你还是要选择把作业丢到最后写吗？还是提前写完？
0: 提前写完旅游去。
1: 啊，去旅游去。想着玩呢哈。其实你不仅有一个很爱你的妈妈，你还有一个比你大很多的姐姐，
0: 13岁。
1: 嗯，比你大13岁。
0: 嗯。
1: 嗯，姐姐今年念大学了是不是啊？
0: 嗯，开学好像开学念大三了。
1: 哎呦，那姐姐是在长春念大学还是在其他城市？在外地？
0: 在双阳。
1: 哦，在双阳。
0: 双阳。
1: 那也不怎么回家了是不是？要念书的时候。
0: 对，太远了。
1: 太远了，去双阳太远，也还好吧。我想问问，就是姐姐比你大那么多，你还能和姐姐玩到一起去吗？
0: 不能，我姐总是掐我大腿根儿。
1: 掐你大腿？这孩子么可爱呢，他为什么要掐你大腿根儿？
0: 还有，扇我嘴巴子，妈妈不让。
1: 不是，怎么你这么还笑？你姐都这么虐待你，你还笑啊？就是其实姐姐也是挺疼你的，是不是？挺喜欢你的，是不是？
0: 嗯
1: 嗯，那你比如说想吃好吃的或者喜欢的玩具，你会跟你姐姐说，让你姐姐来给你买吗？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为啥呀？那姐姐比你大那么多，这小妹妹不得好好照顾吗？
0: 不好好照顾
1: 啊。不好。那么姐姐有没有送过你礼物？
0: 没有。
1: 真的假的？跟姐姐。
0: 但是我想送姐姐礼物，我她不给我送。
1: 哦，你送姐姐礼物？
0: 对，我要让我姐过快乐生活。

0: 哎呦，这妹妹真懂事啊。好的，说到快乐生活，我想问问月月，在刚刚过去这个暑假过得快乐吗？
1: 快乐。
0: 都干嘛了让你那么快乐呀？说暑假都去哪儿了？出去玩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回答那么响亮。哦，这个暑假一直都没有去旅游什么的。
1: 没有。
0: 嗯。
1: 因为我最开心的就是我姐隔医院。
0: 嗯。
1: 我姐隔医院度过的暑假。就是本来是我生病了，然后我快好的时候把我妈和我姐给传染了。
0: 哦，你这个暑假就是都是在医院生病当中度过的。
1: 不是。
0: 嗯。
1: 不是。
0: 嗯。那你还快乐啊，你这真是乐天派啊。
1: 因为我才住了8天院。
0: 哦，不才，什么叫才呢，已经时间很长了。怎么了，当时哪儿不舒服了？
1: 差点烧出肺炎了。
0: 哦，发烧了。当时难受吗？
1: 还行。
0: 这还真皮实。咳嗽了吗？
1: 咳嗽。
0: 咳嗽。嗯。打针了吧？
1: 打了。
0: 嗯，打针的怕不怕疼？
1: 第一次都像杀猪了似的。
0: 这是使劲嚎是不是？嗯。
1: 然后这一楼全楼
0: 都听见你声了。
1: 这全屋都听到我哭声了。
0: 嗯，你当时是害怕还是就是疼啊才哭？不就是打点滴吗？还是打哪儿？不是
1: 埋针。
0: 往哪儿打？
1: 手腕。
0: 对啊，埋针，然后就吓得吧，应该也没那么疼吧。所以这次现在全好了吧？
1: 好了。
0: 好了啊，以后就不要再生病了，祝你一直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1: 其实我生病是从这会儿发的。
0: 啊，嗓子发炎。嗯。
1: 嗯。
0: 好的。我听说你还学形体了。
1: 我还学英语了。
0: 啊，还学英语了。哎，你为什么当时要想学形体呢？
1: 是我爸让我学的，我不想学。
0: 那现在想不想学？学上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
0: 哎，形体都教什么？就是教怎么站着，怎么走路，都教啥呀？形体。
1: 走路必须踩节拍儿。
0: 啊，走路得踩着节拍儿，就像模特那样的。
1: 对。
0: 嗯，
1: 对，
0: 那个走路谁都会走，那还用学吗？
1: 需要啊。
0: 嗯，
1: 我不踩节奏啊。
0: 那你现在能不能踩上节奏？
1: 还行。
0: 啊，有进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学的这段时间有没有登台表演的机会？演过吗？
1: 演过。
0: 嗯，登台的时候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啊，不紧张。哎呀，那很勇敢啊。
1: 其实我第一次的时候当小个的领头了。
0: 嗯，演出的时候节拍踩没踩准？
1: 踩准了。
0: 哦，那就挺好的。嗯，除了学形体之外还学什么了？
1: 英语。
0: 学英语。
1: 其实快要结束的时候，
0: 嗯，
1: 那把我给整的。
0: 哎呀，
1: 上午英语下午形体。
0: 哎呀，这么这课程这么满。
1: 对啊。
0: 嗯，
1: 其实是我形体班的同学，
0: 嗯，
1: 我妈想去看，她就学游泳了，然后我一摸水池里的水特别好。
0: 啊，特别好，不一点都不凉啊。
1: 嗯，
0: 那你现在会游吗？不太会。
1: 我会仰泳。
0: 啊，会仰泳啊。
1: 但是我太沉了，一仰泳就掉水里了。
0: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自己有点沉吗？
1: 38。
0: 38。
1: 70斤，70来多斤了。
0: 啊，70多斤了。嗯，为什么呢？是因为自己就是胃口好，吃东西吃得香。
1: 不是。
0: 嗯。
1: 其实是小时候，
0: 嗯，
1: 我爷老喂我肥肉。
0: 还找人赖你爷了啊？那你现在最愿意吃的东西是什么？是最愿意吃的饭是什么？烧烤、披萨、汉堡。
1: 烧烤、披萨、烤肉。
0: 啊。
1: 豆角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0: 啊，总算有一个素菜了啊！快，你说你现在就是说，如果要是一顿饭里边没有肉的话，你会觉得吃的不过瘾吗？
1: 还行，我吃过油麦菜，油麦菜
0: 没有肉
1: 也很好吃。

0: 是
1: 哦，那还行，就是营养还要全面丰富一点，对不对？啊、
0: 我最喜欢
1: 有荤有素。
0: 我最喜欢就是豆角炒肉了，
1: 嗯、
0: 因为
1: 豆角炒肉，
0: 因为豆角是蔬菜、
1: 嗯，
0: 肉是肉。
1: 对，营养搭配，荤素搭配是吧？哎，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0: 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草莓、桃子。
1: 嗯。
0: 橘子
1: 啊，行行了行了，可以了，这不是最近这水果吃的也很丰富啊。好，我觉得你还是一个，虽然那个之前有点肺炎，但是现在也好了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健康快乐开心的小孩最重要，对不对？
0: 嗯
1: 嗯，然后我不知道月月有没有什么梦想，将来长大想做什么。
0: 我将来长大想做很多事。
1: 嗯，说一个最想当什么，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月月陷入了沉思，没想过。现在想一想，长大以后想干嘛？
0: 当护士。
1: 哦，当护士，给别小孩扎的吱哇乱叫是吗？真的想当护士吗？
0: 真的。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5: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4: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5: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4: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5: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民医会，
4: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北京时间的14点01分，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杨教授您好。
6: 哎，方舟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杨宇医生现任是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的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以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一听到这个内容，大家想必也知道了哈，就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的10大预警症状。如果说您在相关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一个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一个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 8581542，现在已经全线开通。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哈、啊，这个说实话，我对这个病症啊，还真就是很早就接触啊，因为这个在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啊，就是一个小区的小朋友，我现在都有点记不清他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对他的这个爷爷印象特别清楚，
6: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总是叫他的这个孙子
1: 在楼上，我们那时候住的也没有那个电梯房嘛，他们家住六楼，在楼上那个就喊我们在楼下玩玩，一直玩上一会儿，一会儿一喊，那个就回家吃饭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又喊回家。

0: 家吃饭了，我去他们家做客过几次，第一次的时候我还问我叫什么名字跟他讲了，然后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又问啊你叫什么名字，又讲了啊，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哈，然后这个同学跟我讲他的这个爷爷是这个老年痴呆，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接触到了，
1: 二三十年前，
0: 我就说哦是，我说这个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我现在真就有第一个问题想要问到我们的杨教授哈，像这个老年痴呆这个病症的话，它一般情况下它的发病周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发病的年龄，然后以及现在的这个老年痴呆发病会比以前的人群要多吗？
1: 很好的一个问题，好像这样倒推到您的小时候，我想至少十几二十年前。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老年痴呆也好，阿尔兹海默病，因为老年痴呆和阿尔兹海默病还是两个名词。首先先更大的宏观的去讲一个我们所谓社会在老龄化之后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医疗健康卫生事业也好，我们社会的这个发展变化也好，社会这个和我们这个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一个程度，就是因为老龄化我们带来了这个老年痴呆这个名词就越来越被大家知晓了。所以在你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回家去问父母说你知不知道老年痴呆这个词啊，可能很多人就是字面的理解或者是很模糊，甚至说我知道但是我也没见过这样的人，然后逐渐呢可能随着老龄化之后，我们身边的这个长辈啊或者是家里的在老人或者亲戚朋友的老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触了啊，我或多或少我接触过，生活中我接触过这样的老人了。所以解释一下，我们说阿尔兹海默病这是一个疾病的名词，那么阿尔兹呢是一个医生的名字，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我们基本上以这个发现这个疾病、总结这个疾病特点的医生命名，所以这个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症这个名字是在1910年就已经在德国，是一个德国的医生，他在总结了一个病例之后给大家报告说还没有这个疾病怎么叫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也是为了纪念阿尔兹海默这个医生哈。我们管这个疾病叫做阿尔兹海默病。那么现在我们来科学来看，老年痴呆呢字面意思，或者我们在一些中医上可能也有一些痴呆症的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基本上它有老年我们的定义呢是在65岁以上。痴呆的它的定义就是一个没有明确原因，比如说我车祸了，我脑血栓了，我又得了脑炎了等等这种其他损伤，脑组织损伤的一个疾病所导致的，不是这些原因来的，说不清楚的原因啊，一种逐渐进展的，我们说认知方面的下降，那么典型的表现就是说我们的记忆力下降了，我们的这个理解能力、判断能力，还有一些所谓的我们空间能力下降了啊，会有人走丢了、找不着家了等等这样的情况。说一个是年纪大了，然后一个不能被其他疾病所解释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障碍，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认知障碍是不知不觉的啊。可能我们一问说，哎，我就昨天开始的，那这个往往不是，一定是有原因的。说在以往看来它原因不清楚，我们找不着明显的原因，那我们可能归结为是一个年龄大了、脑萎缩了这样的疾病，我们说这叫老年痴呆。然后老年痴呆里面有一种疾病叫做阿尔兹海默病，就说我们老年痴呆呢涵盖了很多种老年人易患的痴呆的原因啊，但是阿尔兹海默病在这里面我们说占了50%到60%以上的比例。所以呢我们有的这个很多公众号啊还有百度都好，它都是把阿尔兹海默病和老年痴呆接近化等号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就说我们通俗意义上讲说你得了阿尔兹海默病或者你得了老年痴呆症，可能指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阿尔兹海默病。像我们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呢，就非常经典的一个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症状，就是记忆力的遗忘啊，特别是近记忆力的遗忘。说他孙子之前叫什么名他可能忘不了，但是你介绍给他介绍3遍之后，他看见你还是要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对这种后期的后学的或者刚刚发生的一些近记忆力他是很难记得住的或者很形象的一个说法吧，就是像我们这个电脑内存不好用了，说我们有个海马那个结构啊，在脑子里的一个脑区，它是负责把我们的这个记忆，就是我们说哎，现在你背的书是你念了2遍，你怎么能记住它？它是需要一个海马进行一下加工记忆的 海马这个脑区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内存。

0: 是需要我们把它不仅仅是内存，它是一个处理器，它要把你所念的这首诗，它要进行加工处理，形成我们所谓的长时程电位，然后传导到我们的一些内存粘液的储存区，它要把它储存起来。啊，姐，如果我们理解像电脑一样哈，那么就是我们在形成一个 Word 的时候，我们组织了很多的这个写了很大一个篇幅，但我们一定要按那个保存键，我们才会存到我们的硬盘下，而且可能还有个路径，对吧？然后我们下次要找这个文件的时候，我要一层一层的去打开，我才能把这个文件找得到。其实我们这个人脑应用要怎么说，电脑有点是从人脑这个思维方式它去发展来，也可以简单这么理解，我们也需要一个存储。加工，然后加工给你存到一个记忆的深处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有的时候觉得想不起来，但有的时候又给你一个词条或者给你一个场景的时候，你又把它提取出来了。
1: 嗯，
0: 啊，说一首歌把我们带到了80年代，一句话给我们带到了小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把我们所有的那个相关的记忆，你就是找到了那个跟目录一样那种感觉。所以我们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呢，最初期或者是相对疾病早期，他的海马呢是出现了这个受累比较严重的，算是比较早受累区，所以呢它对记忆加工和处理的功能不行了。
1: 嗯
0: 那就导致我刚刚学习的或者我刚写的这篇文章我是存不进去了，存不进去了，那只要我睡一觉，或者是我稍微隔了一段时间，嗯，甚至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可能就隔了5分钟、
1: 嗯、
0: 考察3个词，那基本上5分钟之后可能一个词也说不上。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说这个就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就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过，这个词就没有在我脑海里形成任何一个记忆，所以明天再问我后天也不会知道的啊。这就是说我们是在最阿尔兹海默病最典型最早期的一个变化，就是所谓的近记忆力的遗忘。因为为什么我们有些患者来就会说，哎，他记性好着嘞，那个好几十年的事儿他都忘不了啊，有些事情说得很细啊，或者我们都记不清的事儿，年轻时候的事儿他都说得很好，但其实这个时候只能说他提取功能还好。
1: 嗯，
0: 他把他记忆深处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电脑有的时候可能会错乱的时候，你会有些东西不自主的他会往下蹦。
1: 嗯
0: 啊，但你并没让他把它调出来，他就蹦出来了。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他总在捣鼓他以前的一些他记忆深刻的东西。
1: 嗯嗯
0: 啊，老年人会见一次就开始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啊，嗯，或者想当年如何如何呀，啊，然后年轻人可能说你都说过多少次了哈，
1: 嗯，
0: 啊，他其实就是这些存储的一些非常对于他来说记忆比较深刻的内容，可能会总是在他脑海里浮现，他总是然后他也忘记跟你说过了。
1: 嗯
0: 啊，他你像我们要分享一个故事，可能我觉得我跟你说过第一遍，我不会为了分享第二遍，或者第二遍会简单说，但他就是忘了我跟你昨天刚刚分享过，
1: 嗯，
0: 我今天见到你我还要再说一遍。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这记忆确实是阿尔兹海默病最早期的一个临床表现，也是困扰我们病人最主要的一个临床症状。
1: 嗯，是的。那也就是说今天基本上跟我们讲了一下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然后他可能最开始发病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对于这个状态，我感觉呀，在我这个我去看我爷爷的时候，我爷爷这个已经刚刚过世没有多久的这个时间哈，然后但是93，这个写的是这个年龄，
0: 嗯，
1: 但是可能他年龄更大，因为后面的时候已经他就是不要往上长了，怕这个长的年龄啊，
0: 哦，
1: 给老人吓到，然后就说就是什么时候问就是93。
0: 嗯，
1: 然后你去问他的，到后面这一两年的时候他就有点这种情况啊，有点这个记不清，
0: 嗯，
1: 但是以前的事情呢也记得住，
0: 嗯，
1: 而你再跟他讲新的事情呢，
0: 嗯，
1: 他就记不住，一会儿又问了，
0: 嗯，
1: 啊什么时候来的，
0: 嗯，
1: 啊什么时候吃的怎么地，就问这些事情。哎，
0: 嗯嗯，
1: 这个我感觉可能跟我有很多一样经历的朋友，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更愿意把这种事情跟老人称呼是哎呀老了糊涂了，
0: 嗯，
1: 可能不太会把它归结成为这个，
0: 嗯，
1: 阿尔兹海默病。你像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哈，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出现了类似的这种症状，
0: 嗯，
1: 或者怎么样，
0: 嗯，
1: 哎，它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
0: 嗯，
1: 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话，它是需要是怎么样去干预，会让它变好吗？
0: 嗯，
1: 还是怎么怎么样，
0: 嗯？
1: 有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0: 嗯，挺好的。其实两个例子都特别有经典哈。比如说我们说已经90多岁，甚至接近100岁的老人了，我们已经认为他是一个跑赢了90%以上的这个人群哈，也是我们的超级老人。然后我们说呢，其实为什么说老年痴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也是很

0: 多种疾病的一个总和，里面我们最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作为这种病症来说，它就是作为一个疾病，我们目前认为呢，它是有病理基础的，它是有病理的一个变化在脑组织里，为什么造成脑萎缩，我们现在是清楚的啊，是由于贝塔淀粉样肽，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说有害的蛋白质在我们脑内的清除的不当，生成的增多，然后你还不能很好的把它降解掉，它就沉积在你的脑子里，甚至它有一定的毒性，它会导致你的神经细胞的死亡，这样的话脑子呢就逐渐萎缩了，疾病就出来了，对吧？那么其实你比如说九十几岁才出现的这种症状，我们其实每个人身体内或多或少，就像我们说一些肿瘤的基因，一些高血压的风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啊，但有的人就控制的比较好啊，我生活很注意啊，我这个也不抽烟，我也很注意作息，我可能即使我是一个肿瘤高发人群，但我也可能管理的比较好，就不一定得一定要得病，对吧？像高血压一样，说我父母都高血压，我就一定高血压吗？那可能我们就注意各种方式，我们能减少我们这个发病的风险啊。那么老年痴呆也是这类的疾病，就是它是有一定风险和基因的原因，但是呢说通过生活方式我们能够减少它50%的发生。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一些超级老的老人当中，那他一方面可能是这种就实在是这个太老了，他的这个贝塔淀粉太清除他没有那么好的能力了啊，也可能呢他并没走了这条道，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目前原因不是很清楚，或者是其他的蛋白质来的啊，其他的原因更容易在特别特别老的老人身上出现的，就像你说的，好像老了必然会要这样，会有点糊涂，所以多半表现呢有点淡漠，有点反应不太好，有点跟你说话少，慢慢老。说他一定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病？其实我的意见来讲，因为你90岁才发病，这个不是不可能，只是说我们还要鉴别一些其他更老的一些套蛋白疾病啊，或者我们说一种就是更老的一些相关疾病，这是一个问题。回过头来就是说，那阿尔兹海默病，说像咱爷爷这样可能老了糊涂一点儿，然后身体机能越来越差，最后他也就走了，也没对你们的生活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1: 对，就会
0: 是吧，
1: 就会觉得考虑需不需要干预啊什么这种。
0: 对对对，就是一个说我只要是照顾好老人，老人本身活动能力可能也下降，也不至于出去走丢了，然后吃饭做饭我们也不用他，对吧？也就是说做好他知道吃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一个我们说像刚才我们说是不是发病率更高了，我们说因为为什么病人多了，一个是我们重视了，我们认识到这个事情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老龄化的比例大，就是你退回20年30年之前，我们没有这么多65岁以上的人群的，那么现在来讲我们中国的老龄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你这个人群加大之后，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啊，在65岁可能就3-4%这样，小于65岁之前是极个别的，说真是得病了我们要很慎重的一种诊断，甚至有的人有遗传的风险啊。那么65岁以后，说65岁以后得病，那可能那时候的发病率还不像高血压那么常见的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是70岁的时候就10%了，75岁的时候可能就接近20%，那到80岁30%，到90岁往上我们说50%以上。就是一旦说它跟年龄的相关性，是因为这个疾病跟我们整个机体的衰老，跟我们代谢能力的下降，它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老龄化之后，我们觉得病人多了，这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他并不是所有人一定得要到65甚至更老的时候才得病，有些人可能50几岁就得病。
1: 那就老年痴呆，它这是和阿尔兹海默病它是两个事儿。
0: 两个事儿，但是阿尔兹海默病绝大部分在老年人得，然后老年人的这个老年的痴呆里面有60%左右的人是阿尔兹海默病。
1: 阿尔兹海默病有可能您不是老年痴呆，您可能就是要是真是赶上了，您可能40-50你也有可能会得这个。
0: 就是现在来讲，我觉得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或者有的人可能观众会知道，就是我们全世界也是中国人诊断的，就是最年轻的阿尔兹海默病是多大年纪？我如果我说我们阿尔兹海默病叫老年痴呆的话，
1: 最年轻的30。
0: 30岁有的啊，
1: 真有啊，
0: 有的。
1: 我就随便一说，因为我感觉看电视剧里面好像有这种
0: 是早老型的
1: 哦。
0: 但是我们最年轻的应该是23年，我们宣武医院，北京宣武医院诊断的是19岁的。
1: 哎呦
0: 啊，所以说这个疾病它本身如果从病理生理学过程来说，它一旦启动了，它对我的脑组织损伤是很大的啊。但是说 整个病程，我们一直说它的在你发病之前。

0: 前，他的病理学过程已经有十年左右了，就是他是一个你神不知鬼不觉很慢很慢的一个过程，但真整到你临床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记忆力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之后，往往我们在一起做核磁共振呢，一起做 PET CT 啊，它的这个病理学进展就已经挺严重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就像你说我们怎么去更早的去发现这个疾病，发现这种病理学过程，我们才能更早的去干预。为什么我们今天题目也一定说要早期识别，才能获得更多的记忆力的留存。就是一旦说已经发展到了说啥就忘啊，刚吃完饭还跟你要饭吃的时候，其实中期往后目前来讲我们所有的治疗都比较困难。
1: 嗯
0: 啊，往往是说在临床的很早期，或者我们甚至说你只有病理没有临床表现的时候，现在的用药可能效果会更延缓你的这个疾病的一个对你的影响。
1: 感觉这个孩子在孩子身上更容易出现，就是你现在去学习啊，然后他就说学习，然后马上就玩忘了学习的事儿，然后再继续再学习，
0: 但是
1: 一会儿又玩去。
0: 他的忘呢，他只是说被注意力被分散了。但是你说我刚才说没说过让你学习，他不会忘。
1: 对
0: 啊，老年人的这种忘东西放哪儿了，就是不知道放哪儿了呀。
1: 嗯
0: 啊，然后昨天我那患者就说，我说那怎么呢？他就总怀疑别人拿他东西。我说那你都丢啥了？啊，那什么衣服啊，什么碗呢？啊，啥都有人拿。我说那家里都有谁？家里就他自己。说姑娘偶尔去，说进来人了。我说你看着没？没看着，都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我说那人家偷你啥？偷我家衣服了，完他是，但是就大夫你也奇怪，过两天有时候还能出来，
1: 嗯
0: 啊，其实就是说他放在哪儿他就忘了，
1: 嗯
0: 啊，忘了再去他以为的地方去找就找不到了，
1: 嗯，
0: 他就以为别人偷了。其实如果咱们特别忙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哎，怎么就想不起来我究竟那个身份证放在哪里了哈，
1: 嗯，
0: 像刚才我们说衣服放在哪儿，随手放在哪儿，没太好好的输入，
1: 嗯，
0: 也没注意。这个就不像小的时候，你任何一个，我就感觉啊，现在就是小朋友真是他们记忆力非常好，
1: 嗯
0: 啊，从哪儿一走一过，有的时候东西我找不着会问我儿子，我说不就在那儿，因为他可能一走一过看见了他就记住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注意力去把这事记住。
1: 啊，
0: 等到老年人的时候，他是即使使劲的记了，他也可能记不住。嗯，
1: 我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物归原处，就像是刚才杨教授讲那个，就是跟目录，
0: 嗯，
1: 我就是就给他就是放到那同样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下回呢，这个我再去同样的地方找就行了。嗯，我要是乱放啊，我也找不着。但是就像今天您讲这个话题哈，啊，我就不特别感兴趣，
0: 嗯，
1: 因为我总感觉哈，啊，就是现在好像好多年轻人，
0: 嗯，
1: 好像这个脑子或者记忆力也不太好使。我自己去分析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有可能跟现在的这个信息大爆炸这个有关系，
0: 嗯，
1: 就信息太纷杂了，
0: 嗯，
1: 这个脑子要处理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脑子被这些东西给填满了，很多时候就弄不明白。有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是这个，
0: 嗯，
1: 我都会怀疑我自己，或者说我能不能这个岁数大的时候，
0: 嗯，
1: 老的时候，
0: 嗯，
1: 我老年痴呆，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爱犯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因为我这个停车呀，我在那个地面停车场，就是属于是自主停放啊，
0: 嗯，
1: 没有存到这个地下停车场。
0: 嗯，
1: 我经常是比如说今天车停这儿了，
0: 嗯，
1: 第二天可能今天这个没什么事儿，或者是我没开车出门，第三天，
0: 嗯，
1: 哎，我车那天停哪儿来着？
0: 嗯，
1: 我就感觉，但是我会觉得特别诧异，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基础一事儿，就是你应该能记得住。
0: 嗯，
1: 凭咱这个正常来讲，你考上大学的这个智力和记忆力的话，应该能记住，但我就是忘了。我说坏了，这不得以后老年痴呆啊？
0: 嗯，
1: 像这种情况，您认为在？这是一个就是比较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事情吗？
0: 嗯，首先吧，你得说确实像你说，我们事情太多也比较繁杂，尤其这个停车可能今天停一遍明天停一遍，每
1: 停地儿都不一样，每天
0: 停的地方又都不一样，对于我们处理上说一定让你记住，我觉得这也挺勉为其难的哈，说是允许我们适当的犯点错误，我觉得也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严苛。
1: 嗯
0: 啊，但是确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呢，每个人都有患病的风险。
1: 嗯，
0: 然后甚至从预防阿尔兹海默病的角度，一个是我们要早期发现我们有些表现，要及时的就诊，去帮我们诊断是不是疾病。另外呢，其实更多的做节目的目的呢，我们是想劝我所有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我们无论从何时起，都应该注意保护我们的大脑。
1: 嗯
0: 啊，避免或者减少我们，你别说到老，有可能因为像我们父母那代人年轻的时候，他们受到的这种，我感觉诱惑也好啊，伤脑子的事情还没有咱们。

0: 们读，
1: 嗯，
0: 哦，你说他有没有咱们更好的基础教育呢？其实他们可能很多人没念过大学，没有很好的一个基础教育。但基础教育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一个很好的神经网络的一个分布。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咱们的背也好啊，孩子的努力学习也好啊，并不是很那个。很浪费孩子的时间。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在突触在神经元疯狂的生长的时候，如果去深度的思考一道数学题一道物理题，他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神经和神经之间的锻炼啊。这种锻炼其实是触类旁通，它会增加他的记忆力，也会增加他的一些功能脑子。所以我们觉得学习好的孩子，为什么说所谓的聪明，说单刷题，那你可能就突触连接建立的就少，你是一个深度思考之后，他建立的连接就会更多。所以我们呢，可能更早的就是我们在早期的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已经大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训练，有很好的一个网络连接。但是现在我们生活的规律，一个是呢，其实有方方面面哈，我们说你从这个一早上起床的时间啊，是不是我们昨天晚上睡个好觉啊，然后是不是你熬夜了，那从早上说早饭你吃的是什么啊，早饭是不是不吃啊，还是说只喝咖啡啊，只喝咖啡倒也不是不行，只是说对胃肠道可能不好，对我脑组织还好。但是说我们是不太提倡说中式的那种什么粥啊馒头啊这种纯碳水的。纯碳水的这种早餐其实对我们的大脑也会晕碳，也会不精神。然后我们说到这个上午，我总是说建议大家，就是工作也不仅仅是为了工作，说摸鱼这件事情哈，就最好你还是能全情的去投入一件事情。哪怕说我是做我的这个小号啊，我虽然打着工，但我还有一个副业，但副业我很认真的在做啊，或者是说我有时间我要学习 AI 的某一个软件啊，我或者哪怕这个工作领导给我做个 PPT 的时候，一个是我是完成任务，但是最好我们还是尽力的去动用我们的脑细胞去让它活动起来，好好的做一下，做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神经元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锻炼。只有你在觉得脑子累深度思考的时候，这个神经元才会，就神经和神经是怎么联系，我们说就像手拉手，两个人手拉手一样啊，每个神经元它都会长出一些触角叫突触，这个神经网络和网络之间如果想联系，一定是和突触和突触之间要连上。那这种连上就像咱俩手拉手，那如果你不向我伸手，我也不向你伸手，那咱俩永远没有交集，就这个记忆也好，你这个功能认知功能也好，它就不会形成啊。那我们说你在锻炼大脑的时候，就是促进更多的神经元有更多的这种网络联系，网络联系好了之后，你会觉得啊，为什么有些特别灵光一闪的现象啊，有一些很好的 idea 就出来了，是你的网络连接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训练啊。然后我们说最好有时间尽量去锻炼锻炼啊，做做这个多巴胺呢，包括我们内啡肽呀，包括我们神经递质的一个调整。为什么说神经递质的调整之后呢，其实一个是副交感上来之后，我们心情也愉悦了，那在我总是说这个大脑的脑力活动一定是在情绪管理之后啊，说我今天不开心，领导骂我一顿，再让我干这活，我怎么干他也不会说干得特别好。一定是说哎，领导说你再干吧，只有你能干啊，然后你干好了我还能给你奖金什么的，你可能带着一个非常好的热情，一个非常好的情绪，然后你再去动用你所有的身体力还有脑力，包括你社会上的一些想法资源什么的，你去共同把这工作干好了，你这个才能说要超过你的这个预期啊，这个时候才有更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在体育运动啊，会增加我们的一些神经递质，改善我们的情绪的同时，也对我们的脑组织有很好的滋养作用啊。再就我们说中午这个午睡啊，小觉小午睡可不可以睡，我们是提倡多少睡一点啊，都不至于说一定要可以不睡啊，但也不千万不要睡长。午睡大概我们说半个小时以内。长时间的这个白天的睡眠会影响你晚上的休息，而且一旦说这个午睡超过半个小时之后，你就进入了一个可能进入一个深睡眠的阶段，其实是不利于你这个下午的工作的。那对于下午这个工作当中呢，最好能伴有一些体力活动，然后到晚上我们说吃饭呢就尽量还是清淡为主，是吧？有些 有些人呢能达到8个小时或者16个小时的轻断食也是可以的啊。如果达不到轻断食，我们也建议不要大鱼大肉，
1: 嗯，
0: 哦，特别晚餐的那个喝酒啊、烧烤啊，啊，这个肯定是所有的这种高脂的摄入啊、反式脂肪酸呢等等。

0: 它对我们这个肠道的刺激，对我们大脑的影响，它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伤害的。
1: 嗯
0: 啊，但我倒不是说是朋友聚会，说我高兴一天，可不可以？这个应该说，那作为医生来说，我们不建议，但不是不可以。但你说天天都要熬夜，天天都要吃外卖，每天我吃完了之后十点钟我还要吃夜宵，这样的话你的胃肠
1: 它对身体肯定是有
0: 负荷的，对你的胃肠道肯定也不好，所以不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老年痴呆，对我们的大脑也会造成损伤。
1: 嗯
0: 哦，所以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储备我们的这个脑组织的储备，然后要注意我们说要尽量的有社交，心情愉快啊等等，是整体来讲我们就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预防为主。
1: 嗯，
0: 那真正说进到50多岁60多左右多岁之后开始出现，哎呀有些忘事儿确实不可逆，确实让我买三样东西我到超市就记住两样，那样就得给写纸条了。
1: 嗯，
0: 那这种时候其实一定还是建议早期来医院进行筛查了啊，因为现在有一些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的方法了啊，从我们医疗上来说有药了。
1: 是的，这里是吉林民医会，今天跟大家也是分享到关于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在一拳的确认过后我们继续来回来跟大家分享。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聊的主讲话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兹海默病十大预警症状，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刚才我们其实也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病症的由来啊，然后它早期出现的一些症状啊，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注意哈。其实刚才杨教授讲的那些注意的点啊，我真觉得就如果我们真是按照这个遵守的话，您不光是没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病，您其他疾病也都没有了。这个
1: 健康生活方式很重要，
0: 对，健康生活方式确实是很重要。但是我总觉得好，我不知道是全国是这样还是就我们东北是这样。我记得有一句咱们这边比较常见的常说的那个这个口头禅呢，就是说比喻这个钱浪费了，这个是有多么痛心。那句话怎么讲，就是哎呀妈，这钱浪费的还不敢吃了呢，不敢出去搓一顿呢。这咱们好像对于吃啊，就是花点钱在吃上面这个事儿，好像是特别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就说这个晚上啊要少吃啊，轻断食这些哈，我感觉现在好像科学上都去这样去建议，这好像对我们的生活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都有帮助。然后我们再说回来今天的这个话题，说到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现在手里面拿着一张图啊，就我估计您各位啊，在这个各个视频软件啊，或者要搜索这个。

0: 十大阿尔兹海默病十大预警症状，您应该都能搜得着啊。您要好信儿想看的话，也都可以看得到哈。第一条症状啊，这个我就是我总感觉有很多时候就是做我这节目，有的时候特别担心啊，就是总愿意对号入座。第一条这个情况，我就是能对号入座上，就是说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差。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我记忆越来越差。哎，这个但是这个。跟医生做节目做时间长了哈，我也知道了一个原理，就是这个情况啊，你不能光对症一个。你对症一个，那感冒还是症状呢，你可能还是各个病可能都有感冒，都有发热。你得对好几个对一对，然后你有可能是，然后你再去面诊。那我们就说记忆力越来越差，我感觉应该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哈。第二个说的是算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得困难。您自己个儿来算一算，对一对哈。算账这指的是什么呢？这是就我
1: 计算力，
0: 就平时比如说我去吃个这个小笼包，我两屉包子加一个粥加一个板面多少钱？我就是
1: 可以的，
0: 很困难。
1: 可以在老年人身上可以注意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微信支付啊什么的，就是你不太算，不太用现金了嘛。但原来我们经常会问，就买菜呀，你还能不能找钱找得明白？说我从来也不算，人找我多少钱算多少钱，这是一个常见的。还有就是。有时候我说打麻将，比如说算一下大家这个应该谁给谁多少钱，这种你好多人说我不算的，或者我以前算的挺好，我现在算的没有以前好了。
0: 这个特别好，这个特别好。那个我爷爷奶奶呀，他两个都是那个医生和大夫嘛。
1: 对。
0: 然后他们在生活这个习惯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值得我学习。那么首先平时的时候他注意保养啊，这个吃维生素啊什么，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吃这些维生素。然后呢老了之后啊没事他就打麻将。一个是愿意玩，愿意玩是一方面，另一个就是打麻将、打扑克，还有拿那个筷子夹黄豆。没事的时候呢，这个就写毛笔字。他们特别注意这种就是手眼
1: 协
0: 调，然后动脑。
1: 对，
0: 他就怕这脑子啊总不用就我们讲总不用就秀逗了啊，就是他们。比较注意这个东西。
1: 是的，就是我们脑子一定说，你比如说刷短视频，现在我们总是无论是谁可能都说刷短期的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啊，对我们的脑组织是一种伤害。然后像你爷爷能九十几岁，甚至比93还要多好多年，就是是一个非常其实从我们学医人角度，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些事情是伤害你自己的，在你做这个事情之前，肯定我们就要衡量。我说吃一块肥肉的时候，我都在想我的血脂、我的这个血管会不会因为这块肥肉就拧住了哈？就是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看到了一些病人，然后也掌握了一些知识，对自己可能会更节制一些。然后呢，像老人，你看动动脑筋的活动，打麻将也好，下棋也好包括我们说。体力和脑力的运动，写字也非常好，因为这个小关节的运动，还有手眼的协调能力，这个对我们很多的脑区都是有激活作用的。所以说一定要向咱们的爷爷奶奶去学习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健康生活意识的这样的老人。所以如果现在说我回家很累，我就躺在床上刷手机，然后一刷又刷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觉得这个生活方式是特别的伤害我们身体，因为又吃了很多高油的，然后你又没有运动，然后呢你刷的有一些就是很廉价，或者对你脑，为什么说我们大脑其实是一个非常懒惰的器官，你不用它它就逃避。你越用它你得激发它，你得反复的刺激它，它才能去动，就是多给你长出两个突触来，多给你去干点活。说但凡说为什么我们说会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你就觉得轻松呢，就是这些会儿已经说话都不用动脑筋了，天天白菜5毛钱一斤，你买2斤就1块钱。那这些事情它不再需要我们的这个思考，或者一个就形成像小九九一样背完了背熟了经验了之后，我们就已经条件反射了。这个条件反射之后，你的就是脑子会用最短的环路去解决这个问题。最短的环路应用最少的脑细胞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剩下的脑细胞其实你不用有的时候我们说潜在它还活在那里还好，我们还能激活它，我们再去刺激它。那如果要是中毒了，像我们说有病理的侵袭了之后，那它可能就死掉了。死掉了之后，那你真的就是建立不了。 为什么我们说这种用脑的训练你会有一些脑储备，但其实你是很，除了我们说你生活方式比如吃啊运动啊，它甚至能减少你的病例，
0: 嗯
1: 啊，但是说你

0: 上他留不下什么。但是这个老人说，一直是咱工大的一个老教授，说在八十岁的时候还给学生讲课呢。
1: 嗯
0: 啊，所以他是一个我们叫代偿能力，或者有的老师提出叫认知韧性，就是不是说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我们的临床表现一定成正比，就是我可能病比你重，但我也可能生活的水平能力，我的这个认知能力，我相对自主的能力会强。你可能刚刚得病，但是呢，你原来好使的脑细胞也不多，你现在就都伤害掉了，你的整个网络就坍塌的，你就
1: 有点伤人。这句话说的，
0: 你就会假设说哈，就是我就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对抗疾病两个办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别得病，那不得病怎么不产生病理？那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你这个高血压呀，所有的这些危险因素要控制，你的饮食要控制，我们减少刺激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出现这种疾病的过程啊。那说所以不管出没出现，可能我们到一定年龄它都会出现一些衰退，出现一些能力的下降，那甚至我们不可不避免的会受到一些病理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我还想更好的多生活两年，就是叫健康老龄化嘛。主席讲的就是一定是要身心都要健康的，让老人活得更不仅仅是说胳膊腿好使，也希望他的这个精神世界呀、认知世界呀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就要去锻炼他，
1: 有质量的活
0: 着，要让他有韧性，有韧性呢就是要多丰富它。我们大脑呢是860亿个神经细胞，其实我们人目前能利用的1%都不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脑储备，每个人都有。那就为什么有的人就似乎更聪明一点，其实他即使更聪明，他甚至考清华北大
1: 他还没到2%，
0: 也不对，也不见得就是比我们说都没上过大学的人他就多用了多少神，他还是就是人脑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被完全开发和理解出来的东西。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正视这个疾病啊，用医疗呢去干预它，去帮你清除一些斑块啊，阻止一些疾病的病理的进展呢。另外一方面我们讲药物和非药物的结合，要进行一些认知方面的训练呢，脑网络这个激活呀等等，这种物理的疗法或者是训练的疗法，这样才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作为年轻的朋友或者我们青年中年人吧，现在也是面临着这个压力也大是吧，工作也繁杂，家里孩子是事儿也多，就我们一定核心来讲是处理好这些事情，一定呢再给自己留一些空间去咋说提升也好，或者是这个多要去做一点我们觉得有点新鲜的啊，或者好奇心，或者是有点困难的啊，比如说学一个新的这个 AI 的方法呀，学一个什么就是我不是我专业领域，甚至是跟我毫不搭嘎的，我去学门乐器啊，我会学一门语言，那这个其实对你的大脑组织特别好。就尽量不要在你熟悉的这个环境里来回的转轴着，来回的这个事儿只能让你的就连接，就像我们刷完题你只讲这个套这个套路了，套路之后就变成短连接，它就没有深度思考啊。然后我们去学一个新的东西，你要重新学习的时候，你又会激发一些大脑的这个深层次的联系。
1: 是，这我最近真是有这个强烈的改变自己的这个想法和愿望。刷到的短视频呢，也都是激励自己的话啊。但是呢，这个人呢，想迈出一步真是不容易。经常是今天晚上刷完了，收藏啊，今天晚上刷到了一个健身的动作，收藏，然后再也不打开了。第二天也没有付诸实际行动，那就是这个脑子，他就有的时候
0: 他偷懒，他特别爱偷懒。
1: 这个那天我还看一个脱口秀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人脑啊，它实际上不是是引发你创作的，它实际上就是发现规律规则的，让你偷懒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说这个比喻很奇妙，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很受用。我就是说这个今天听完杨教授讲这个，就是人还是要抓紧去迈出一步，您可能迈出一步，迈出两步了，慢慢你就调整做出变化了哈。
0: 就是我们讲奖赏嘛，比如说你多巴胺这种短视频，它就是比较快的一个奖赏。然后像我学一门外语，好说我学弹吉他吧，那就是当你能弹出来一种完整的曲子的时候，它就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反馈。所以说这种总是还是提倡这种能有一个长期的，稍微有点长期的积累的一个长期反馈，对你的这个神经网络还是很有好处的。
1: 是的，我那天出去这个也是这个国庆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景区的 NPC， 他在跟这个游。

0: 客互动的时候，互动互动开始这个跟游客一块跳舞，他开始后来摇花手，摇花手最开始
1: 跟着学是吗？
0: 不是，因为我最开始我敲不上，我说这东西，主持人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然后我现在看，我说哎，这摇花手不错，我就打算呢，学这个摇花手。我们呢马上也要到这个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了，
1: 可以啊，
0: 欢迎我们这个听众啊，来报名啊，报名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庆生的活动当中来。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同岁之约”这四个字来进行报名，一共就30个名额，报满为止。您可以来到现场，来到和我们一块儿哈，在10月23号下午4点这一天，在这个 Spark。花火音乐现场啊，在这样的一个花火音乐现场，长春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会进行一个现场的庆生的 party， 一个派对，103830岁生日快乐。在现场呢，我争取，我还有多少天？12天的时间，我学会这个摇花手啊。
1: 好，
0: 到时候我现场我得摇一个啊，不然光唱歌光朗诵，这没意思。
1: 这都是原来就会的，
0: 换点新项目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您对于阿尔兹海默病有相关的问题和想要了解的，包括家人的这个相应的情况，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杨教授。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一个时段的时间，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这里是吉林民医会的节目，剩下最后一个时间段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阿尔兹海默病，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十大的预警症状，我们也才说了两条，还有这个三到十条。我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您呢就是听着也听着就那么着了，也不用非得对号入座，然后也很恐慌。真要是说有这些症状啊。觉得自己有可能是，您也不用特别的这个觉得这个害怕，您去面诊一下，跟医生去谈一下，
1: 对对，
0: 了解一下，
1: 对，
0: 看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那一个情况哈。
1: 嗯，
0: 我们先说第三条啊，他说这个这个情况您要是有的话，也有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是熟悉的事情做起来也越来越费力了。
1: 嗯，
0: 第四个呢是容易弄错时间，在熟悉的地方找不到方向。哎，这个其实讲的我觉得还是很具体的哈，就这地儿您总去，然后到那儿之后呢还转向了，您看看这是不是。第五个呢就是判断距离和空间位置变得困难。哎，这是什么，怎么解释？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大脑脑区为什么我们会迷路哈，说在所谓的这个在家附近或者在小区，哎，找不着我家是哪栋楼嘞？本来我应该在二栋往左拐，然后怎么找到我们那个三栋楼？结果走到二栋这块就懵了啊，或者是觉得。

0: 空间结构不好了，所以我们的一些脑区呢是用来负责导航的啊。
1: 那有的人天生转向啊，
0: 天生断向你会觉得它不太记录是吧、哦、像我们女同志东南西北你跟我说我永远听不懂、
1: 哦、
0: 啊。但是你说让我去去一个很熟悉然后天天从家到单位这个走法我只要不换路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说我们这个视空间结构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有一种叫什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空间感
1: 嗯，
0: 然后前后左右他在他面前，因为我们有一点有一幅经典的画是一个画家的自画像，
1: 嗯，
0: 他在最后画到最后的时候鼻子眼睛根本都模模糊糊画到一起了，
1: 嗯，
0: 就是在他的眼里，我总说在痴呆患者的眼里他为什么会觉得恐惧，他为什么会觉得找不着门路哪哪都不一样，他可能看见的房子也变形了他看见的这个街啊路啊这种前后的关系在他那儿也呈现不出来太立体的感受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个测试呢，就是有十样东西，有手风琴的喇叭有什么，它是重合在一起的一张图
1: 啊、
0: 哦、如果要咱们去看说你把这十样东西都说出来
1: 都能分辨出来
0: 啊，就是那张图都是有简笔画的那种哈、
1: 啊、
0: 但是把它复合在一起了，但如果要是有这个视空间结构障碍的人可能从中间两我们说五个你都挑不出来
1: 哎、
0: 哦，就是看得很模糊，你不是因为视力的下降，而是你成像系统。
1: 明白。
0: 因为我们的皮层，我们的脑子就像底片一样，我们的是这个顶叶和枕叶，它负责定位负责去成像，那它都有可能也比较早期的受累。
1: 那您要是有这问题的话，您可能得去医院，你再去这个面诊确认一下。
0: 就有时候我一到很熟悉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哎，怎么找不着我家是哪个左面那个楼还是右面那个楼了？
1: 嗯
0: 啊、哦，等等，还有的时候确实也忘啊，是我家是一门洞还是二门洞了？走错门洞的、
1: 嗯、
0: 啊，走错楼层的，这个我们患者都有。
1: 我这个有那个睡觉的时候出现过，就是睡美了，睡得特别好，深度睡眠。醒了之后我说，哎。这是在哪儿？
0: 在哪儿呢？
1: 是在这个我小时候牡丹江的那个老家，还是在新家？哦，对，我现在是结婚了，我现在在新家呢，没在那个牡丹江的老房子。来说这个下一条哈，第六条说这个用词困难，说话呀或者理解别人变得吃力。哎，这个我有时候有，这个就是我比如说跟嘉宾对话呀，我想要用一个成语或者想用一个词，那词儿就在嘴边，我就是哎呀，就是说不出来了，哎呀，老着急，老生气了，只能用一个其他词来替代，然后可能回头也想不起来，然后再过好长时间，哎呀，我那天想说的是那个词儿，哎呀，这我有，这个算这个算不算对号入座，算不算一个问题呢？
0: 这个可能是你在词语提取的时候有点短路了哈、
1: 哦，
0: 短路了，也可能你前一天晚上休息不好。
1: 哦
0: 也可能呢是你准备的不够充分，
1: 对
0: 对吧？也不用特别焦虑。所以我们痴呆患者这个找词啊，或者讲话的逻辑性下降啊，是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个语义性的这个痴呆相关的。有的人呢说话变得不连续啊，他其实语法结构会出现困难，就没有明显的主谓宾结构，它会出现语法的错误。还会出现一些短句子，很难去长句子去描述一个事情。说话磕磕巴巴的，然后你会发现呢，他只说吃西瓜，他其实想说，哎，你来吃这个西瓜，西瓜挺甜的。他可能就说你吃，然后西瓜甜。他就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结构。
1: 那到这种程度，他自己他也没法分辨我自己。
0: 他家里人肯定会发现了，是吧？你觉得他的表达很困难了？我举的比较极端，或者是其实也是比较典型，我们叫非流利性失语
1: 啊。
0: 还有的人呢，是一些词，就像你刚才说，我体会，我现在是名词，就是人名。这个人长啥样干啥的想得很清楚，就人名我可能得想半天。
1: 完了，那我经常。
0: 但有的时候会你说他姓杨啊，一下我知道是姓叫杨宇，知道了但我们痴呆的患者有一种叫做命名性失语，是啥呢？就是看着你手里拿着手机，我说就你手里拿那个东西，那个给谁打个电话。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叫手机，或者这个手机这个词我叫不出来。
1: 那这就严重了。
0: 也不叫严重，它就是一个命名区，因为我们语言当中有一块专门管命名。或者我们会说桌子上的遥控器，你想说让他把遥控器这词不太常说嘛。说你把那个拿来，说拿来我要换个台。就说拿啥来，还说不上遥控器这个词。说它是一些实词，一些名词的。

0: 不能说明白，或者我换转回来说，哎，这是菜市场，我啥都认识，但是问我买啥，我就说不出来，
1: 哦、
0: 我就只能说这个这个，啊，就是橘子说不出来，
1: 哎呦哦、
0: 香蕉说不出来，
1: 它不是一个说不出来的，可能好几个，
0: 对，它会有很多事情说不出来。
1: 哦，
0: 再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有的时候还真不是我们阿尔兹海默病，是另外一种老年痴呆。
1: 嗯、哦、
0: 啊，但还有的人就是说逻辑性差了，你就觉得哎啰啰嗦半天不知道在说什么，他可能想了很久，就是老年人嘛，他这个语言组织表达的能力可能也会出现困难啊。
1: 我觉得杨教授您讲这个特别好，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理解啊，
0: 嗯，
1: 这个用词困难，是一个。这、
0: 嗯、
1: 您讲完之后，就是这个要是真是容易或者是患上这个病、
0: 嗯，
1: 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症状，
0: 嗯、
1: 我们就明白了啊、哦，它是另外的一种，
0: 它是另外
1: 一个情况、
0: 嗯。对，它是一些脑区的影响。
1: 嗯，
0: 那所以像你们学播音，你们是比较了解这个语文这个结构啊，名词语的这个结构含义等等、
1: 嗯、
0: 联想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可能讲的更多的一些脑区，有些脑区就是管听得懂的。
1: 嗯，
0: 我们就这个。你说话我能听懂，有些脑区呢是管我能说得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神经科里面会有一种人呢，是我完全能听懂你说话，但我想说我一点也说不出来，或者我说不全，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你让我闭眼睛我就知道闭眼睛，但我们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自己能说得很好，
1: 嗯，
0: 但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啊，就是你让像我们一查，你说让患者伸左手，患者在那乌噜巴拉又说我早上吃的是什么怎么怎么地，那其实根本听不懂你的问话、
1: 哦、
0: 啊，所以语言区是分一些听理解呀、啊，一些语义呀、啊，还有一些我们说这个书写呀、啊、等等，这都是不同的脑区，它一个合作啊，包括我们说单独一个脑，它指定是单独有些脑区就会失写，有些脑区就会失那个失语，但是整个我们说想完成一个，哎，又看又读又写又能咱俩这么对话，那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结构的问题。
1: 嗯，我觉得杨教授刚才讲的，在这个第六条这块啊，讲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个好事情，就是大家就知道刚才说到一到六条啊，说的这些事情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但是呢您有些时候您不用特别恐慌说我是不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因为下面这条呢这个更是了这个，因为很多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犯这个毛病，但是这个如果说您得这个病，您的那个东西放错地方找不着，和咱普通找不着它有不同的点，这个是第七条说的就是东西经常放错地方，而且找不回来。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第八条呢是判断力明显下降，容易受骗上当。第九条是兴趣减退，不爱出门，不愿社交，这感觉很多年轻人也犯这个毛病。第十条是脾气、性格或者是行为出现明显的改变啊，一共是这十条啊，这个预警的症状。那如果您有相应的这个症状的话呢，您觉得自己是啊，或者您在上网上再可以再对照一下，再学习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互联网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的病啊，很多的情况啊，您可能通过这个。什么像这个豆包啊 AI 呀、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等等，您能搜能查，很多短视频平台也有相应的这种科普视频，也能搜也能查，相互印证一下，然后呢您可能了解完了看看符不符合，您再去医院去面诊都是 OK 的，是吧？
0: 嗯，对，就是我们想，一个是高危人群，第二个确实对自己的这个表达，就觉得跟我以前完全不一样。和我这个同龄人相比，我就是衰退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能来尽量来检查一下。
1: 是的，
0: 因为早期发现，我们现在的诊疗方法也是越来越多。能够帮助大家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
1: 是的，今天跟杨教授聊得特别开心，有很多的点呢，可能还没有跟大家聊到。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自己相应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今天时间确实是不够了。您可以去到暨大医院，然后在神经内科这样的一个学科来约。
0: 我们叫记忆门诊。
1: 记忆门诊啊，
0: 对，是专病门诊。
1: 来约我们的杨宇教授啊，记忆门诊约我们的杨宇教授，来进行面诊。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特别感谢所有听众对于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您正在收听的。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八天七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3: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2: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3: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2: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3: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4: 我说什么办法，
2: 就是扛。
3: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触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4: 救命啊！
3: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一生为羽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5: 行走的收音机，
2: 你爱的那个人还好吗？可能已经成了家。人总是会，确实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你看我们拥有的很多东西啊，包括玩的、乐的啊、钱啊、地位啊、角色呀、很少有人在拥有了之后没事拿出来看看。那一个物件，哎，就包括我手上这个物件，如果我不是因为想调试一下这个相机的清晰度，我可能都忘了有它。这是我当时啊一点一点的，这外面包着的银子是我拿是剪的这一条，然后做。你包括上面这个环也是一样啊，可能大家看不到啊，但是你能感受得到我说的这个意思。你看好多都是啊以前那么喜欢的老婆也放在那儿不用。是吧，以前多喜欢呢 是不是？嗯，包括那么好老公也不用，没事拿出来擦擦灰，盘一盘，是不是？可惜了，刚才那首歌唱的不就是啊？远远的他，已经成了家，等等啊，是得不到的永远骚动，得到拥有的很少去把玩，不是就是拿，就是你回头看看自己拥有很多。比如说最开始你升到某个职位上，你会因为你升到这个角色上你非常的快乐，可是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想，我再爬一个哪怕半个职位，是吧？以前负的我现在正的，或者呀怎么样，是吧？有多少人能够经常性的想一想，哎，我当时刚刚爬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那种快乐，是不是你拿出来盘一盘？是不是？哎，好多时候就像把一些你拥有的东西拿出来再盘一盘，那都是你拥有的，看不到，看不到，就像不存在一样。然后满眼都是那些还没得到的，好像这一辈子都在得到得到得到，能成仙吗？哎呀，有意思啊。那天我把相机拿出来 那是多久以前？当时买的时候，你知道花了我多少钱呢？哎呀，我当时那是捡了多久的瓶子才攒的钱买的相机？嗯，然后就放在那儿，然后拿出来拍我手上正在拿的这个一个小瓷片，一个小吊坠，我自己做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相机是美化，就怎么把人拍得美，是吧？但有的时候是还原，就怎么能拍到，哎，就是跟原物光线呢、质感呢，甚至大小比例，能拍出来，就通过照片也能看得出来实物是怎样的，这是个本事，哎，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天我闲来无事想，哎，我能不能研究一下？好久以前想干这个事情，嗯，然后我就把相机拿出来了。我忽然间觉得我拥有了那么，我拥有好多东西啊，可是他们都在那落灰吃灰，哎，可惜可惜。就是说眼巴前儿，我能让我开心的，我拥有的东西都很多了。我为什么还那么不知廉耻的去拥有更多呢？对啊，我用了这么一个恶毒的词来形容自己，我都感觉不够恶毒。你对自己不够恶毒，你就会沉陷其中，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是吧？嗯。一首歌里的一句话让我想到这些，跟大家分享。

0: 世界。繁花似锦，也如。
1: 哎呀，不自觉又爹味儿了。我第一次听到爹味儿这个词儿啊，啊，是一个小姑娘，然后就说我说话总是爹味儿太重，但是说着说着就人生道理出来了。哎，我也觉得这味儿不大好闻，不大好闻。啊，那天我洗了半天，啊，东北搓澡，扬州搓澡，搓了半天没搓干净。哎呀，没办法，有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些道里面就有句话叫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谓的不就是书里说的那些道理吗？有的是书里面教给你的，有的是自己悟的。不管是书里的还是我们自己悟的啊，都是能让你拥有黄金屋和颜如玉那的一些基础的东西，而往往自己悟到的，哎，那个含金量哇，99.99%，哎，最近金价多少钱了？啊，这个话题是不是不能谈，比较敏感？不是敏感，是比较脆弱，就像围城一样，就像婚姻一样，没进去的人在骚动，进去的人啊。想出来，有意思啊，人世间就是这么好玩。

这首歌叫借我一片月，原唱是王一飞。这首歌呢啊，借我一片月，照亮回家的路啊，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好多孩子也好还怎么样也好啊，都是这样的，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哎，忘记了回家的路，是忘了回家的路，还是家已经不在了呢？哎，啊，抱歉啊，我很容易把一个人一下子弄得很沉。嗯，我有这个本事啊，就是经常人家很开心，然后我一句话让人连死的心都有了。哎，我也有那个本事，就是本来要死的心，我一说完之后啊，就变得很开心。所以听我节目都是死去活来的啊，就是啊，借我一片月，照亮回家的路，走过人间的朝朝暮暮。月光它认得回家的路，却照不见我的归途。哎呀，以这个月为核心，围绕着回家的路啊，乡愁啊，飘荡的心啊来展开。它这种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啊，对比度达到 1.5 啊，他乡的灯火为爱死，故乡的一盏烛，精准地击中了游子的情绪，让漂泊在外的游子有种落泪的冲动。如果你听了我这番话，你作为游子还没有落泪，说明你是狼心。当然不是，而是真的太累了，心已经没有了知觉。

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哎呀，这两个字说到我的心坎坎上了，到我的心窝窝里了。哎呦，这个怪怪的。哎呦，这个，哎呦，哎呀，坏人。那些把话说到你心窝窝里的人都是坏人。哎呀，水中花，镜中月。李白当时就为了捞镜中水中的花，说喝多了掉水里淹死了。李白要知道会一口老血吐出去，那死都活过。李白说：“你们骂人，我怎么会？”所以呢，真相不重要啊，真的不重要啊。走啊，无从寄托呀、啊。心无处安放，有人说我没这感觉啊，你可能连心都没有。你谈何说安放啊？呀，无心安放啊！这句话说到我心窝窝里了。哎呀，这个，哎呀呀呀呀！现在很多人就是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是啊，爱吃西瓜的呆呆，你好，名字起的真好、啊，这小名字起的，漂亮。那就眨眨眼睛吧，眨眨眼睛。杨说，这为什么说名字漂亮？就像你夸一个女孩子漂亮，你不需要她真的漂亮。好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不是真的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怎么地，你这怎么怎么地、啊、是吧、他漂不漂亮是在于我啊，就是啊，想不想让他漂亮，或者你愿不愿意让他漂亮啊。当然从刚才的名字引射到这个位置上啊，对吧？你不信你试一试，你要是觉得一个人好啊，他怎么都好，你要觉得他不好，哎，他怎么做你都不满意，就像挠痒痒，永远挠不到你痒的那个位置，他可能还很用力很用力，把你的后背挠出血了，他就绕着你那个痒的那个点在挠，他也很辛苦，你也很痛苦，

0: 看到我的这盆花了吗？啊，我养的。哎，有人说没看到，谁让你真的看了？我是让你用心感受，心眼用心感受，看得更清楚。有人说你这哎呀，就那么个意思。有好多时候啊，啊，你看又要开花了。一朵两朵三朵四朵五朵啊，这个开起来哦真的很漂亮。哎，就像那个蛋糕你知道吗？那蛋糕做的那个花的样子啊，那个质感，哎呀，
1: 抚摸我渐渐苍老。
0: 你知道这盆花的习性吗？那我可以跟你讲一讲啊。这盆花的习性就是他喜欢听赞美的语言，哪怕是老天听了都能拿来批你的假话，他也喜欢。这盆花我就天天说赞美的话，你看它长得多好。另外一盆花我就天天说不好的话，哎。多么幼稚的我身边好多那种很幼稚，说哎呀我要说赞美的话我的孩子就你孩子傻吗？好话坏话听不出来吗？我告诉你，不一定非要说赞美的话，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很用心很有耐心得跟他说话，这是最关键的。他需要的不是你的赞美，他需要的是你的爱心和耐心。阿莎，这首歌叫《情人泪》啊，我们对自己初恋的情人，就最开始恋爱的时候，那充分的耐心，一旦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我的听众说，大叔啊，我现在心情还是处于有点亢奋的状态，实在太开心了今天。是不是到医院看看是不是有问题？这年龄不应该呀。啊，然后话绕回来说，就是你真实的能够感受到这一刻啊，甚至都有点亢奋兴奋的这种开心，那就是很难得的啊。好好珍惜这种感觉，因为接下来你这个岁数要面对不开心的时候还很多。这话是说真的，在我们遇到能够让我们非常快乐的时候，那好好的去感受体验，积蓄能量面对不开心的日子。
1: 生锈能有几个，谁不是谁今生的过客。
0: 说到开心这个事儿啊，真的活明白的人应该是什么呢？只要不违反这个规矩啊、法律啊、道德啊之类的啊，能让自己开心的就是王道。哎，是吧，只要别太自私了之类的，是吧，小小的自私那么一点点，比如说有两块肉你趁老婆不注意都吃了，哎，这种是可以的啊。就是说，哎，让自己开心。我觉得人生就两件事情，一是身体健康，二是开心快乐，就这两件事啊。其他的这都就是啊也重要，但没那么重要。所以，如果你围绕这两件事情，那你的人生差不了哪儿去。啊，有个前提，不要违背法律啊、道德呀，是吧？损人利己啊，这些不要做。有人说，哎，太难了。不是不是，你不信啊？你去琢磨一下，很少你去研究这个事情，你很少去研究能让自己快乐和健康的事儿。不信你认真的去沉淀的静下来想一想。对啊，你用了多少实际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让自己讨自己开心，是吧，让自己真正的健康，是吧，实实在在的很少，几乎没有，可怕吧。嗯，
2: 你换我一生白大仙。
0: 哎，有的时候呢就这个，哎，让自己快乐是非常关键的。关键的点就在于不要找大的开心，哎，很难找到，就一点点，哪怕就用针鼻那么大小，那都可以。
3: 可怜哦，
0: 为什么？其实你找到针鼻儿那么大点儿的开心意义不大，就是它的作用不大，不能说意义不大，意义很大。我要说的就是它的意义很大，它让你养成了一个让自己开心的习惯啊。有很多人非得找个非常大的开心然后才去做，这是最大的一个障碍。你要找到一个针鼻儿那么大点儿的，哪怕你找不到，你要去找，你找的这个过程，哎，想起来都觉得是吧，至少还有人关心自己呢，是吧，只不关心自己那人是自己，是有点可悲，但至少有啊。不像有些人啊，不但没有，还有痛恨自己的人，别人痛恨自己，自己还内耗，天天痛恨自己。我那天说，我说人呢，啊，要看清自己，但不要看清自己。就是你要看清楚自己，但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飘飘的那个轻。 说你看清楚是很重要，但不要、这个哎呀我这不好那不好，是吧？你这样去做，至少你会觉得啊，有一个人，你先有这个惯性，这个很关键。不信你想一想，你今天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一分钟拿出来想办法讨好自己，让自己真正从内往外的开心的，哪怕针鼻儿那么大的事儿，有没有？肯定没有。那这奇怪不？这可怕不？你今天没有，昨天应该也没有，昨天没有，大前天应该也没有，明天不出意外也没有。一个不能让自己开心的人，你觉得他的身体能健康吗？大概够呛。你如果不健康，对吧？你说的话能健康到哪里去？你所给周围的

要解开它是要找到那个头，而不是上来就拽呀拽呀，会越来越乱，也不是大刀阔斧的拿剪子就剪掉，是有耐心的一点一点的去找到那个头，然后找到头之后才能一点一点的把这团乱麻给它梳理好。那爹味儿好重啊，又要去洗澡了。

0: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妨来一场不醉不归，无惧无畏。哎，有的时候真想啊，就痛痛快快的喝那么一回，让自己是吧？哎，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喝完真难受啊，啊，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反倒伤身体。所以呢，各位啊，还是是吧？且行且珍惜，不仅要珍惜，是不是？哎，还要珍惜身体哦，嗯。

一首《囚鸟》，让我们又想到了某一些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就那样的祈求着被爱，结果呢，我们不自觉地把自己关进了爱的牢笼，像一只可怜的金丝雀，在鸟笼子里的那个金丝雀，每天教养着这样的事。下面这首歌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爱谁当真了，谁就输惨了。

如今我还是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哎呀，人在拥有的那一刻就要学会如何面对失去。因为只要你拥有，就会代表着有一天会失去。可是往往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很少会想过有一天在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是吧？所以我的心好乱，接下来这首歌就代表了那一刻你的状态。没有远虑，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3: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4: 在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2: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5: 降低车速，
6: 您只报价运行了罚款200元，
5: 在降低
6: 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2: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7: 23进行的是呼叫车速，
8: 八列车道都是积雪，地面都是一层薄冰。
9: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2: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0: 祝大家一路平安，
11: 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0: 交警说交通，
12: 一路安全又畅通。
0: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2: 大家好，我是我是王卓。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交警说
12: 交
0: 通。咋的，你就转身你就变成欧好了？
12: 刚
0: 说你
12: 刚才我
0: 叫你就开始变成欧好了。
12: 我刚进直播间、
0: 啊、
12: 我刚进直播间。
0: 你说欧豪是谁？谁是欧豪？
12: 我之前真不知道欧豪谁、
0: 啊、
12: 因为我对于影视明星啊，对于娱乐圈我是没什么概念的。
0: 我也是。
12: 然后我刚坐这儿啊，孙凯就说，我终于知道你像谁了。我说我像谁呀、啊？
0: 刘德华。
12: 他说你
0: 谁说的？是对你带滤镜来的吧？
12: 那以前真有人说我就是不是长得像，而是某一个神似刘德华。然后
0: 你可神似不了，
12: 你跟
0: 你没那个神似。
12: 孙凯和我哥就说他是什么时候瞎的？他怎么能说这样违心的话？
0: 谁知道了？
12: 然后
0: 咋的？捧你都到这种程度了
12: 吗？然后凯文就说我长得像欧豪。
0: 嗯，
12: 我说以前我在演出的时候，一个化妆老师给我化了一半妆，说哎，化完妆之后你好像欧豪啊，然后就奔着那个方向化。
0: 太粗糙了，
12: 皮肤太粗糙，
0: 太黑了，
12: 长得还太老，
0: 太大了，
12: 毛孔太大了，
0: 太大了。
12: 你居然说我跟欧豪最大的区别是我的鼻子，我。鼻子，
0: 你鼻子太大了，你不行切一切吧。
12: 对，孙凯让我把鼻子切一切，完哲哥就说他就为了跟高豪长得有点像，然后就把鼻子切了。
0: 切一切。
12: 但是我真是不觉得我鼻子大
0: 啊、哦，
12: 我鼻子随我妈，有点那个小蒜头鼻子那种感觉。我妈就是那种小蒜头鼻子，我也是。哦、你看人刘德华的鼻子，你看这样的
0: 勾
12: 样
0: 的哈，银勾上。
12: 哎，大多帅，又大又挺、嗯、那种感觉哈。
0: 他做没做过？
12: 他应该没有吧，
0: 他应该没有，他是原
12: 生态的。我觉得在我心中那些巨星那些巨神们，
0: 嗯，
12: 应该都是原生态的，没有问题
0: 的、
12: 嗯、对，70-80年代的那一批人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哦、
12: 他们应该是没有那个后期的动过，当然现在动过也很好看啊，
0: 嗯，
12: 但是我总有种感觉，就动过之后，
0: 嗯，
12: 都一样，其实我分不清谁是谁、
0: 那倒是，
12: 就现在的明星
0: 没有一些自己的特征了。
12: 对，你比如说我跟欧豪最本质的区别，
0: 你俩都没动过。你俩，
12: 我比他黑，我
0: 比
12: 他老，
0: 你比他粗糙，
12: 是不是啊？
0: 皮肤太粗糙，都不用那个啥，就
3: 太粗糙了，
12: 埋汰我的着装，埋汰我的着装。哇，卓哥，你今天穿身休闲运动，从来没见过，是完了咋说的？你这身衣服租来的吧？
3: 借的，
12: 借来的吧？那
3: 租的你能花那个钱吗？
12: 我就算是租，
3: 我觉得你不能花那个钱。那租衣服现在都多贵了，没有个七头八百的都下不来。
12: 告诉你，租那衣服万不得已我不穿，我闲着埋汰。
3: 你要这么说的话，
12: 就是各种演出服，你知道吗？我就说服演出方，我说那个衣服还是不太合身，我说不太合身。你看我穿，我又这身哇，西装啊，什么彩装或者什么的，我就愿意穿这样的。或者直接就是，
3: 这个衣服我真没太看过。
12: 或者就是啥呢？
3: 就你现在来直播间的状态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你是怎么了？心态有所改过？
12: 刚才我在那个小贝那儿跟小贝老师聊天。
3: 嗯。
12: 哲哥刚才过去了，然后我说、嗯、说一个在电梯里哈，说一个中年男人，
3: 嗯，
12: 开始盘串了。开始健身了、
3: 啊、
12: 开始爱美了、
3: 啊、
12: 然后说他一定是怎么怎么样，
3: 咋你
12: 会
3: 第二春开始了，
12: 我就这句话、啊、然后旁边那个哥们儿就接去查、
3: 啊、
12: 有没有可能单纯觉得自己不行了、
3: 啊、
12: 比如说有没有发现、
3: 啊、
12: 打电话开免提了，开始吃月饼酥了，
3: 月饼酥
12: 发完微信语音自己点开听一遍了，这都是症状。
3: 老年人是吧？
12: 知不知道？
3: 中老年
12: 研究钓鱼了，开始盘串了。
3: 哎，研究电鱼钓鱼这事儿，那我能
12: 电鱼电鱼你可悠着点。
3: 老公就总是觉得这个钓鱼这个事儿啊，就摩拳擦，他不钓鱼，他是摩拳擦掌，
12: 他执法，
3: 他执什么？
12: 他钓鱼执法。
3: 就是我就感觉他就男生哈对于这个钓鱼情有独钟、
12: 嗯、我一点概念没有，
3: 我也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你要上前段时间我们上海边，然后我就看坐在那个大坝上的全是老爷们儿，
12: 嗯，
3: 兴邦有一个女的，
12: 嗯，
3: 怎么这么有眼？
12: 你这是也是来钓鱼的？
3: 嗯呐，不是我的意思是，怎么能这么有眼？一家扯个杆儿，那老长的嘛、
12: 哎。我身边
3: 排排坐，
12: 我身边真的有好多钓鱼的，那真有瘾呐、啊。
3: 是
12: 啊，夜钓、海钓、鱼
3: 钓，
12: 哎呦，一钓咱一块就带着家伙事儿去，
3: 嗯、
12: 完咱一块做饭，一宿两宿就在一块儿，完了后来回来晒的都。你像我就比我好黑，我、嗯、他们在那比我还
3: 黑、
12: 啊、那可不
3: 真是。
12: 那钓鱼这个我是没什么概念，因为你
3: 岁数还不到，
12: 不是
3: 你再等两年。
12: 我觉得钓鱼
3: 啊
12: 疼，
3: 咋的呢？
12: 那你想想那鱼钩，
3: 嗯，拽到那个上面。
12: 对呀、啊，你像鱼钩给你下巴子嘎就给你刮上，疼不疼？
3: 嗯，我是疼。
12: 就以前他们钓鱼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看过，就那鱼竿、鱼钩，他们在往那个鱼钩上面这个绑鱼食的时候，那鱼钩是个小倒刺嘛，这样的一个嘛。
3: 嗯、
12: 我说那不会嘎一甩钩一下就甩到人身上？哎、
3: 嗯，
12: 你想想，那都不好拿都。
3: 还挺有画面感、啊。
12: 我跟鱼换位思考了一下。
3: 啊、哦、
12: 子非鱼，焉知鱼之痛？
3: 哎呦我的天！
12: 是不是啊？所以我不钓。
3: 你不钓？
12: 我有点害怕。
3: 哦，
12: 我主要怕他甩杆一下，那鱼钩我都甩我身上，疼。我这是比较惜命嘛，是不是？
3: 所以你就，
12: 所以我这
3: 还是这辈子不再碰这个了。
12: 那也不一定，人嘛总是会变的，
3: 总是会变。
12: 开门接钓鱼
3: 去，就跟那个谁似的，就跟那个我之前我跟雪丹说，我说那个我喜欢穿冲锋衣，你知道吗？
12: 嗯，
3: 我
12: 从来没见你穿冲啊，见过，
3: 黑色，我全是黑色冲锋衣。然后我穿冲锋衣的时候，雪丹这家给我埋的都不行了，就是说啊，你说那都岁数大人穿的，那冲锋衣不好看，跟我说了好多。前两年我一看，他也开始穿冲锋衣了。所以我说你怎么这么善变？他说：“哎呀，现在冲锋衣是好看哈，是好看，然后还很方便。”
12: 有没有可能就是单纯因为岁数大了？
3: 我醉了！我之前穿这顿给我埋他。
12: 一会儿把节目这段语音截过去给雪丹发过去，发给他。
3: 真
12: 要不你录一段，再先录着再给他发过去。
3: 所以我就说钓鱼这事儿、
12: 嗯，
3: 你别跟我俩刚，你还没到那，没准你上五十岁的时候，你就觉得
12: 嗯，
3: 我第一。我得钓鱼了，
12: 嗯，
3: 是吧？
12: 嗯，
3: 夜钓、海钓，什么都得搞起来，
12: 鱼钓、
3: 都得整起来。
12: 你没经历过的吧？你总得经历经历，
3: 对，
12: 你才会发现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3: 哎，但是我最近哈、我总觉得就是跟海出去捞鱼，就是下网、然后再往上捞，那一刹那感觉很爽。
12: 一通和不让，
3: 哪块让可以就是免费让我去吗？我打听了一下
12: 啊，
3: 都好贵。就你一个人上去都得就是600呀、啊、
12: 你最关键你捞上的那个玩意儿
3: 全归你，
12: 你还得花钱买回来，什么全归你
3: 啊，
12: 你钓你钓鱼钓出那20斤鱼，一斤鱼多少钱？
3: 啊、
12: 你不光要支付他钓鱼
3: 上船的费用，
12: 对，就是在那块钓鱼那个摊儿的钱
3: 啊。
12: 你那个鱼钓上来，你还得有钱。很少有渔场是你钓多少鱼完了，然后这个鱼全让你拿回去的。
3: 幸亏我不喜欢吃鱼，要不然花这个瘾头、
12: 你吃鱼也白扯
3: 啊！
12: 我身边这些钓鱼的
3: 啊，
12: 往往都会因为
3: 送
12: 钓好多鱼不知道送给谁而苦恼，
3: 不知道送给谁。真的，你说那玩意儿退腥了，没法吃。
12: 那玩意儿
3: 没法吃、真没法吃，
12: 你就放生呗。你体会的是钓鱼的快乐，你吃吃吃吃鱼吗？你吃鱼上饭店上鱼事儿不好吗？
3: 我这
12: 对吧？狭隘了吧？
3: 缺老黑的，然后我还得这个再给他放生。
12: 对，
3: 哎呦我的
12: 妈！子非鱼，焉知鱼之痛？就这么个事儿。
3: 我就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你们的这个痛我也理解不了。
12: 嗯。哎，子非鱼焉知鱼之痛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涉及到这个换位思考的问题、你真的就是很难逾越自己思想上的那个鸿沟、你比如说我作为一名交警，
3: 是
12: 我作为一名交通管理者、我要不是因为我脱了这身警服在驾驶室位置坐，我也是个驾驶员、也在咱们的交通生活当中过着每一天跟大家一模一样的日子，我其实有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到，就是哎呀咱们开车呀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的。你包括我是一名普通驾驶员，我也是一名交通管理者，我会从不同维度的全方位立体式的360度去思考我们的交通安全的问题。你就比如说以前哈、我开警车的时候，我遇到违法行为或者遇到提示的时候，我经常拿那个大鹅就是喊话器嘛，
3: 大鹅
12: 什么什么啊，一二三四啊，什么什么是前面车靠边停车靠边停车，大鹅啊，我们就喊话器嘛。那个喊话器有的时候我就会提示大型货运车辆，我说你慢点开，你慢点开，你超速了，你超速了，或者说你不要长期占用左侧车道啊，上右侧车道，上右侧车道，或者说你让点速，让后面的小车超过去，超过去。然后后来我的师傅就告诉我，他说你可以喊
3: 啊，
12: 你可以喊，
3: 你
12: 但是你不是你小点声，谁听着啊？高速那么快，有的时候啊，他说你非必要的时候不要喊。
3: 那不还是不让你喊吗？
12: 比如说你要接停车辆的时候
3: 啊，
12: 你可以喊他，你说前方车辆靠边停车，靠边停车。或者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可以喊他，你尽量不要喊。然后我说那为啥不喊呢？那消除违法行为提示的，他说你可以，你从他身边走经过的时候，咱们的驾驶员朋友看到警车在旁边走经过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安全意识了，他就会自己想，哎呀，我是不是没系安全带？我是不是超速了？我是不是车道站的不对啊？他自己就会过一遍，然后回到正常状态。然后我师傅跟我说一句话，我一下就体会到了。
3: 是什么？
12: 他说，主儿，你如果不当警察，你如果不当警察，你幻想一下。你这辈子会遇到几次你被警车打着警灯嗷的拿大喇叭喊你？
3: 那
12: 你遇到过吗？
3: 我没有。
12: 你遇到过吗？
3: 没有。
12: 今天晚上一会儿开车跟我走。我让你我让你尝试尝试
3: 这个机会。
12: 你这么的，明天我把警车开楼下来，咱做节目就把我让送给来吧，开始做节目。就是他说你作为一个交通参与者，你作为一个咱普通老百姓，你这辈子可能都没有一次两次的机会遇到过这种有人拿警车的喊话器喊你这种状态。哎，我一想，对呀，有的时候你真容易喊惊喽，喊毛喽。你想想我在正常开车的时候，那可能是我由于粗心大意，或者是哎稍微超点速了，或者我这个并道并错了啊，长时间这个在快车道行驶了，或者是时速达不到快车道的要求了，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拿着警报器喊我啊，你快别等着，快别等着，快慢点慢点，我也容易害怕。这个也是一种不利于交通安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在换位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也好，钓鱼的人也好，鱼也好，你在换位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同问题的不同理解，对吧？所以说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么多年我跟孙凯做节目风格大家也是有所了解了嘛，是不是？除了正经的不说，啥都不是那个，除了就是开就是方方面面，是不是？
3: 是，
12: 就是有关交通生活的吧，或者是有关生活的，是不是？那你说我俩在这会儿就跟他聊一聊，是吧？就是为了让大家说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去体会一下，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交通生活。你也可以带入到我们的交警的管理者，比如说我让你当一天交警，
3: 那太好了，
12: 我让你当一天交警，
3: 那太爽歪歪了。
12: 我甚至孙凯，我给你一个执法终端，我让你执法值一天。
3: 哎呦我去，那我就使劲贴
12: 啊，
3: 全贴，还把我车藏起来。
12: 你把自由大陆人民大街横上，把红绿灯盖上，拿白布盖上，盖完之后，所有在马路上停车，你叭叭叭就跟上贴，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就怕你这种一夜暴富的，
3: 一夜暴富，
12: 就怕你这种一夜暴富的人。
3: 有意思啊！
12: 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卓哥
3: 啊，
12: 是一步一步从基层到机关，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太知道 基层民警工作的不易了，
3: 是。
12: 所以哪天你们卓哥要当领导，他们说、哦、你绝对能体恤我们的，体恤我们的不容易。我说等你卓哥当领导，我把我这年受的罪，我全都在你们身上，我全都找回来，
3: 还回来是吧？
12: 还回来，还回来，就是你这种一夜暴富的心理，对不对？还拿 pose 机，谁都贴。我告诉你，你当一天交警，你就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
3: 啊、
12: 哦！以前我们做过这样换位思考的警员开放日的活动，真的让交通志愿者或者违法行为人去站那儿站了三个小时岗，然后可以去协助民警去 看民警一起去执法，但后来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嗯。哎，我特别想问你一下啊，你看我们这个十月一刚过完嘛，
12: 对啊，
3: 然后呢，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的十月一的流量哈，不是很大，而且事故不像往年那么多啊，整体是一个下降的态势，我感觉是这样的。
12: 它不是确实是一个同比嘛，同比它是一个下降的态势。但是为什么是下降态势？不是因为车少了，出去人少了，依旧是平日平峰流量的2到3倍。就咱回顾一下十一刚过去这十一哈，
3: 是。
12: 两点原因，第一点原因是因为今年的中秋和十一中间有几天上班的间隔，有一部分中短途旅游的驾驶员朋友已经选择在中秋出去玩过了。
3: 哇，三天够玩吗？三天
12: 你想玩啥？
3: 想
12: 你告诉我你想玩啥？
3: 海吗？
12: 你想要什么自行车？
3: 海钓吗？
12: 海钓你上趟大连到头了呗？你还要到哪儿啊？你还要到奥斯崔利亚呀？
3: 烟台去钓一下。
12: 哎，这几天我不上楼去跟他们锻炼身体嘛？然后那个，然后就有一个练腿的动作，
3: 练腿的
12: 叫什么力压深蹲？
3: 咋蹲？你蹲一下？
12: 不是你什么得蹲一下？不是我不知道那个动作怎么练
3: 啊。
12: 但是我就是他们说那个是什么力压深蹲
3: 啊。
12: 然后那天我说就那个澳大利亚深蹲，给这帮人乐的，不是澳大利亚，
3: 力压深蹲，
12: 保加利亚还是什么利亚来着？
3: 哦，
12: 我总记不住，反正我就管它叫澳大利亚深蹲。
3: 嗯，
12: 深蹲啊，就是，然后他们
3: 蹲多少个？萝卜萝卜蹲蹲，
12: 差不多是那个玩意儿嘛。所以小朋友他们的身体素质好是有原因的。
3: 总蹲
12: 红萝卜红什么什么白萝卜蹲完绿萝卜蹲绿萝卜蹲绿萝卜蹲绿萝卜蹲完胡萝卜蹲胡萝卜蹲胡萝卜蹲。哎，哪个片里头演的是这个的？贾冰演的一个《杜拉拉升职记》。还是什么来的，忘了啊。然后就是那个小锻炼一下嘛哈。其实今年的十一，一点是中秋和十一它中间是错开的，有一些驾驶员朋友他已经是出去玩去了。你就到大连，你就到这个鲅鱼圈，其实你是自驾也好或者坐车去也好，玩一天玩一天半或者玩两天吧，再回来晚个一上午回来上班，其实就够了。我觉得就在这地方你待时间长了你也待不了。那你想想你就在那种海岛上面待，让你住一个月，你告诉我你干点啥？你告诉我你干点啥？天天钓鱼，
3: 下海，
12: 天天看别人钓鱼，
3: 下海去抓螃蟹。
12: 我告诉你，像咱们这样的，
3: 嗯，
12: 你下海，你充其量就下个一天两天，晒不起。
3: 不都是黑天时候去吗？你还白天时候去？
12: 那你白天
3: 的时候螃蟹不出来，白天的时候补觉。晒啥呀？晒。老吞啥也不懂呢，咋？
12: 是我肤浅了。
3: 肤浅了吧？简单了呀。
12: 我认为出去旅游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过去论天儿过，现在就得论
3: 秒
12: 了。
3: 你那个不对。
12: 啊，不对。
3: 不对。
12: 在出去
3: 白天的时候睡觉
12: 啊，
3: 晚上的时候去海里。
12: 那你可去一点经济发达的地方。你可别去那个8点半熄灯那个地方，白天睡觉还
3: 是
12: 没事。
3: 就
12: 是
3: 要熄灯，搞一个水下灯，然后才能去抓螃蟹啊！
12: 就你这个出去游玩的心情和状态，你莫不如在长春哪个酒店你就开，你住一个礼拜，我看也挺好，没啥区别。
3: 一个礼拜那太费了，哥，那住现在多贵呀！
12: 被你打败了。所以说这个流量啊，
3: 嗯，
12: 大家还是出去玩的比较多。
3: 是
12: 中短途的中秋其实就已经走一波了，然后十一这个假期
3: 走一波一直就没回来，等十一之后再回来，所以整个这流量还中，是这意思吧？
12: 那你要是赶那个免费通行免那个通行费的话，
3: 啊，
12: 你从中秋就出去，完了等十一这几天你蹭这个高速免费
3: 是，啊，
12: 我告诉你，那你这中间你就没出过高速，你就一直在高速上玩了。 但是南方的高速服务区真的很好，
3: 很好，我不跟你说过吗？
12: 对的，对的。对的，
3: 就是我前两天去了这个高速服务区之后，他们就说这个啊，我们去辽宁那边，然后他们说这个服务区好，我说那咱们是没看过这个南方的哈，江南水乡那边的服务区简直就是大的冒，非常大。
12: 是这样的，就是啊，
3: 就他我们就是因为东北人都觉得。你服务区搞得这么好，又小桥流水，又这那的。
12: 那人家那个
3: 小灯的，
12: 人家那个服务区其实离市区也没多远呢。
3: 要说他们人口密集，
12: 你二三十公里的地方，你开到高速上去了，其实那点高速公路过桥费5块8块的，其实不叫钱了。然后你去溜达溜达，你既可以避开城市的拥堵，你又可以享受到城市里面那种一样的那种商业综合体的体验，对吧？我为什么不上服务区去呢？而且天南海北的流量在那儿也变成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其实不错的。
3: 所以现在我
12: 觉得这就是经济发展理念嘛，
3: 慢慢东北这头也会改变服务区的这种业态。
12: 东北其实不得不承认哈，你从这个建设也好，或者是发展也好，南方的很多城市还是要特别特别好的。你就比如说高速公路的这个建设和规划，东北的高速公路啊，当然也都是符合国标的，国家标准，强制的国家标准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但是南方的服务区，我给大家说个例子，比如说应急车道这个事情，应急车道，在咱们吉林或者东三省吧，应急车道什么概念？是不是就在超车道、行车道右侧就应急车道？
3: 对啊，
12: 对吧？
3: 对啊。
12: 应急车道中间如果好一点的话，可能还设置一条龙生带，对吧？就那坑坑洼洼、坑坑洼洼，像前轮减速带那个好长好远，就你车如果要是一旦轮胎踏到这个龙生带，就会出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就那种声音啊。
3: 不都有龙生带吗？
12: 不是的，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的。
3: 哦。
12: 你到这个，你到这个阜长。你到长吉浑乌京哈浑乌一般都有一些支线它是没有龙生带的，就是你到右侧的应急车道只是中间画了一条白线，对吧？所以说到南方的很多高速公路，应急车道真的是应急车道，应急车道和行车道中间是有一趟硬隔离的。
3: 硬隔离？
12: 硬隔离就是水泥墩子。你
3: 那
12: 条
3: 咋进去啊？
12: 有应急车道的单独进出口啊，这样就确保了，这样就确保了，你在
3: 占用，
12: 对啊，你在极特殊情况下，我们的抢险救援车辆可以使用这条车道。那有些人说了，那我要是车坏了或者交通事故了，
3: 对呀，
12: 还有一条车道能让你停。
3: 哦，
12: 这条车道是给你正常行驶的车辆，这条应急车道单独右侧给我们的工程作业抢险救援车辆单独还有一条应急车道，那条应急车道还真正的称得上是生命通道。
3: 你说的那条车道它就是罚款吗？就是平时不是，
12: 你平常你根本进不去，你罚什么款？
3: 不是进不去的那个，就是平时就是可以应急的那个。
12: 那当然罚了
3: 啊，也罚呀，
12: 当然罚了。
3: 哦，
12: 你如果要是不按规定使用双闪灯，不按规定在来车方向150米之外设置警告标志，啊，非紧急情况下应急车道停车，长时间占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者是大型的货运车辆、客运车辆在长期在这个应急车道停车且占用占道停车的话，那是200块钱6分，200块钱12分呢，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当然你右侧的强制硬隔离那条应急车道，那条车道你进是进不去的，那是保障工程抢险救援车辆一条非常有效的一个状态和措施。所以说在南北方的差异吧，就是你开了，真的你开过了南方的高速公路，有的时候你再回东北，你真的是有一点你得打起一些精神来。你现在在北方的高速公路开惯了，你到南方的开呢，也不是你，我也不能这么说哈。你在南方的高速开车的时候，你也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因为什么呢？他们的车多，一跑不起来，二有的地方路况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除了新修的高速公路，为啥他们的路况为什么不好呢？不像北方的路最大的问题是冬天夏天气温差给沥青的伸缩带来的公路影响和伤害，以及重型车辆在沥青路上，尤其是夏天沥青相对比较软的时候，那种超载超限的超重的车辆在这个上面一过，它就会压出车辙，这个地方导致公路损伤损害，或者是这种状态是影响北方道路的一个状态。但是南方虽然没有那么这个冬天那么冷，然后夏天那么热，但是南方的热也是很高的嘛， 南方的热很高，加之他们的大型货运车辆非常多，所以有些公路，比如说货车多的公路，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南方开车的时候也是要很小心的，就是如果要是货车多的地方，你要避点大车；小车多的地方，那车流真是密集。真是密集。
3: 是，我还有一个疑问想要问一下王Sir哈，就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尤其像这个夜晚啊，就是八九点钟的时候，可以开远光灯，远光灯吗？
12: 你该开开呀，为啥不开呀？远光灯设置不就让你开的吗？
3: 哦，在高速公路上也可以开，
12: 你可以开的，但是你要合理合法依规的。这个什么
3: 法、
12: 什么理、什么规？
3: 我在这个网上也查了一下，他说你要有跟前车保持150米，你才可以开，是这个意思吗？
12: 前车保持150米？
3: 对，就是说你跟前车保持150米，你再开。
12: 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对于车辆灯光的使用，要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
3: 那你怎么知道？
12: 或者是灯光的使用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比如说，明确提及到了公路货车严禁开近远光灯，
3: 货车，
12: 公路会车不允许开远光灯。
3: 那你在高速公路上，你肯定是看不见对面的那个车呀？
12: 怎么看不见呢？
3: 都有那个小棍棍，小棍棍，
12: 那个叫遮光板。谢谢。都做几年节目，小棍棍，
3: 小绿绿的小棍棍，
12: 你们好
3: 小绿棍，
12: 居然吃小猪猪，
3: 小棍棍，
12: 那叫遮光板，
3: 遮光板啊。
12: 但是高速公路上，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金属硬遮光板的，有的地方是生态遮光墙。什么叫生态遮光墙？
3: 植物
12: 、树。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事情？东北的树冬天是会掉叶的，
3: 掉叶。但是它还有茬，还有茬。
12: 那个茬就不足以去遮挡来车方向的远光灯。
3: 哦，
12: 这个在冬天开车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情况，比如说长吉高速公路，长吉高速公路430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那个，差不多就是那个服务区那儿。花臂上服务区，对，我一下我就蒙住了，一下蒙住了。花臂上服务区那个位置，它的前后是有一个上下坡的一个坡度，还有就是九台附近，长吉高速公路九台附近，它有一个小坡，小坡加一个小转弯，这就意味着啥呢？你在从坡顶往坡下走转弯的过程当中，你的远光灯是能够直射到你对向车道所有的车辆的。你虽然那个地方有遮光板，但是对方车辆也是能明晃晃的看到你。所以说在高速公路上，那不是说，那你说，那你要是规定这样的场景，说有坡有弯的地方不允许开转光灯，冬天的时候有生态隔离的时候，有生态遮光物的时候，它掉叶的时候不允许开光灯，道交法还有实施条例没有明文的这样的规定，没有明文的这样的规定，只有一条铁律，就是合理使用灯方灯光，规范使用灯光。合理规范的点就在于不妨碍其他车辆的安全行驶，这是一个盖。还有你比如说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你比如说这个安全距离说是你车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与前车的间距不得小于100米。你如果要是车速低于100公里每小时，高于60公里每小时，你可以适当缩短与前车的行车间距，但是最小间距不得小于50米，这是法当中规定的。凯妹，我问你，你在高速公路上以时速110公里每小时的距离开车，时速开车的话，你能精准的判断你与前车的距离是100米还是80米吗？你告诉
3: 我不能，我不能，
12: 你不能，我告诉你，我也不能，我告诉你，我也不能。你看我高速公路开了这么多年车，
3: 是啊，
12: 我少说，高速公路开车的话，估计实际行驶里程数也得个180万公里，但是我也不能，就是因为啥呢？咱们是自然人，你得相信科学，你别问我为啥不能，我就是不能，我就是看不出来。我可以旁边有参照物的话，比如说那个悬浮式轮廓标，比如说那个百米桩、百米牌、百米软牌、公里牌、公里桩、公里标，我可以通过这些参照物大概的估算，可能也八九不离十，但是我没法精准的判断出我是100米还是85米，我没有办法精准的预判出。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如果你出现了与前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或者是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突发情况，定责的时候，一定会把你这东西全给你倒出来，会通过各种测量、实验、鉴定、卡尺去算。你如果要是有问题，比如说你车速超速了，你与前车间距太近了，这一定会认定你这个定责的一条影响的因素，直接或者间接的。 对吧？
3: 嗯。
12: 但是你平常开车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一句话：不出事故的距离就是安全距离。你别信任你与前车，我看好像150米，你再远一点，没毛病。
3: 嗯。
12: 你别觉得，那你说这种东西，那你说市区开车呢？你告诉我，市区开车走在人民大街上，你与前车应该保持多少距离算是安全距离？你告诉我。
3: 嗯。
12: 对吧？
3: 20米。
12: 你有时候都不如2米。
3: 20米。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1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3: 我想飞到天上去。先跟大家来说个好消息吧，就是各位103.8的听友们啊，跟我们一起过生日，嗯，也就是10月23号下午的4点，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你要不要去？你去不去？
12: 我想去，我研究研究，
3: 嗯，
12: 我看大哥二哥去我就去，我要不一个人去干不有点单。
3: 嗯，也没事儿，你非得整三剑客吗？
12: 三兄弟，谢谢。
3: 啊，三兄弟，那地点呢？就是在长春 Spark 火花音乐现场，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
12: 在哪儿？
3: 啊，
12: 在哪儿？
3: 在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你去过？
12: 我没去过，看我花火。
3: 花火咋的了？
12: 没事儿。
3: 哦，
12: 你刚才说的是火花。
3: 火花。花火，
12: 开门、
3: 啊。
12: 虽然我没去过、
3: 啊，
12: 但这词我听说过，叫花火。
3: 啊，我都不知道。
12: 这花火不是花。
3: 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12: 咱们台庆是在这儿吗？
3: 嗯，
12: 咱们台庆是在这儿吗？
3: 对啊，你更要去了，眼睛都亮了。
12: 我没去过，
3: 我也没
12: 去过，
3: 我也没去过。
12: 我都好多年没去过了。
3: 哎呀，我也是。它的位置呢，就是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的这个站点附近哈，也就是这个轻轨3号线，其实非常好找。
12: 嗯。
3: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金世百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啊！现场有什么，你知道吗？
12: 有啥呀？
3: 你猜猜。
12: 有音乐，人山人海。有音乐和啤酒。
3: 对，这是由你平时在电波里听到过的主持人全新的编排节目，也会为大家在现场直接演绎。还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就礼品马上就到手了，是不是？你不仅有好看的，还能自己拿到礼品。重头戏呢，就是庆生的大生日蛋糕。所以呢，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当天呢，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进行直播，外地的朋友呢也可以隔着屏幕跟我们一起来热闹一下。但是啊，直播要再清楚的话，也不如大家来到现场看一下你和我们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点，亲口说一声你的祝福，哎，这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要是想来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啊，回复同岁之约啊，四个字儿，同岁之约报名，30个名额报满为止，所以说先到先得。 吉林交通广播同频三十年。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生日它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像这个人生有几个三十年，是不是也感谢这一段电波呢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的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在这儿等你，三十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见。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5: 你要干啥？在那儿你要干啥？
3: 九月，好多人可能没有去到这个北疆阿勒泰啊，没去上。但是好消息就是说，现在10月份啊，马上要带大家去南疆。那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在10月18号，马上了啊，还有不到几天的时间，不到一周的时间啊，就要出发了。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那现在就开始报名了。详情呢，大家可以来拨通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南疆，就可以获取到海报。详细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海报。主要是什么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合理，6999元每人。你说你去一趟南疆，而且它是三飞。三飞你这个机票还多少钱呢，对吧？一年当中其实这个季节去南疆的话玩起来最合适，不仅气候舒适，正是这块观赏湖景的最佳一个时间。你像这儿还有雪山呐、湖泊呀、沙漠呀、古城，这一次咱们一起全看一个遍，而且还会到像巴楚红海呀，欣赏一下大漠水这种相伴的金秋胡杨。其实你要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的话，他其实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他会在现场给你们拍照啊，大家一起说说笑笑啊，包括哈，有很多的好吃的，也跟平时你们抱团去的绝对是不一样。你像这块有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包括你落地之后还有一些这个赠送啊、果盘啊、定制的接机礼物啊、新疆的歌舞宴呐、答谢宴，全程的保险。很多时候其实跟团走主要就是要避开你这种套路。这个价格首先是合理，另外呢也是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会全程的带队陪同。他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就尤其是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不管说你的这个吃住行，还是说你这个门票啊，全是全包含在内的。你不用说我这个落地之后我还需要额外交费用，咱不需要那个，而且你也不需要自己做攻略呀，你想去哪儿都可以跟我们这个一起啊，经常听我们103.8的节目。这一年我们飞了好多好多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去南疆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跟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丝绸盛宴。那详情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来拨通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南疆，就可以看到这个海报啊，跟着103.8一起去南疆。
16: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来羊儿吃上几朵面。
12: 来吧，看看星空老四哈。可以写到节目的最后，但是发不出来了，我只能写到这儿了。王中警官孙凯，孙凯你好，星空老四打卡来报道啊。不够精致，略粗糙，报错名字什么豪，怕鱼嘴疼心太好，电鱼口误最难逃。你敢不敢给我往下点，往下挠一挠，
3: 往下挠一挠，
12: 对，挠多了，凯妹，
3: 挠多了，
12: 你能不能专心一点？你专心一点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
12: 怕鱼嘴疼心太好，电鱼口误最难逃，
3: 太善良了。
12: 年龄增长啥信号，免提盘串把鱼钓，警车喊话吓一跳，警民换位来思考。孙凯体验受不了，身体深蹲练腿脚。旅游白天酒店猫提灯螃蟹不好找。老屯定位不友好，快乐直播风向标，孙凯王卓心之腰，快乐相守挺美妙。哎呀
3: 星空大哥每一次哈，
12: 四哥你那什么三十年台庆去不去啊？
3: 那必须得去吧。
12: 这是忠实听众哈，
3: 对
12: 呀、老听友忠实听众。但是三十年台庆我真的就是1038这些年 每一次台庆，我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想去。
3: 别扯那个，
12: 对你别我
3: 整点实际意义。
12: 我那个这个的扯不扯的，我跟你说，我真的是非常想去。
3: 那
12: 但是
3: 别但是可是可但是了，
12: 但可是吧，有的时候就是工作上的一些这个事项哈，因为这个时候，你像十月中旬或者十月中下旬的时候，
3: 你就说你想不想来吧，
12: 马上就要张罗这个年末的一些事情了。
3: 哦，
12: 所以说就是有一点工作上冲突，但是三十年生日。三十年台庆，我觉得我还是很想去，我真的很想去。我问问吕南，
3: 那你就来，现在就赶快约呀！
12: 真的，我问问吕南，约见。因为三十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而且我这个交通广播三十年台庆，我认为对我的意义很大。
3: 你在这儿，
12: 在交通广播的三十年的岁月当中，
3: 你参与了？
12: 我参与了15年。
3: 15年，那你得来了。
12: 2011年到现在，正好15年。正好是交通广播从诞生到现在的一半岁月，所以我觉得对我的意义其实也挺大的，
3: 挺大的，
12: 真挺大的，15年，
3: 一半了是吧？
12: 一半了，
3: 一半啊，
12: 对啊，
3: 随点礼呗，可以转给我，吐什么舌呢？

0: 你要在节目里面冒这虎壳
1: 啊，
0: 听众去还得随份子，我告诉你就没人去了。
1: 他们不用随，他们我们送礼物，
2: 那凭啥？
1: 你得随，
2: 凭啥啊？
1: 你得随，
2: 我随的份子给大家买礼物，
1: 对你得随。
2: 那我这十五年，我感觉我不是参与到交通广播了，我好像是欠点啥玩意儿、啊。人家是做梦拉机会，我在这会儿做节目拉机会。凯妹，你这样不好，我觉得你这样不好。
1: 你得随点，
2: 你可以欺负人，但你不要欺负你太甚。
1: 嗯，可以转账，咱俩有微信好友
2: 啊，大家把微信二十款码打开了，哎呦我的妈呀！
1: 三十年能来，一定来。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但你们谁能把我？五十岁了，就今年三十年啊！我们的台庆，您也能来，星空大哥。你今年多大了？
0: 25啊。
1: 你咋不说你15呢？
0: 15未成年不行。25。
1: 你是 teenager 是吧？
0: 25最好的年华。哎呀，憧憬一下吧。几号来着？30周年台庆。
1: 几号你都没记住啊？10月，这下周五，再下一个周五，23号4点下午。在前进大街卫星路交汇，
0: 那下周大下周呗，
1: 大下周
0: 五是吗？
1: 对，
0: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吧？
1: 轻轨三号线站前，
0: 嗯，一提花火都知道。
1: 前进大街站，前进大街站，
0: 一提花火，长春年轻人都知道。哎呀，
1: 花火怎？
0: 对，不是火花，是花火。一提花火都知道，
1: 不是火花，
0: 就7、8点钟、8、9点钟的时候，嘎家一周电话，嘎呢？走啊，花
1: 火
0: 啊，你都不用说是哪，花火走，花火
1: 是吗？
0: 就是8、9点钟的时候，嗯，9、10点钟，嘎的二场花火走，好花火。就这个
1: 二场，
0: 嗯
1: 啊，
0: 对，你现在去早点，
1: 4点稍微有点早啊。
0: 你现在去早点，就像烧烤店一般上午不开门一个道理，你能明白我们开门？就像你早晨就8点、
1: 哎，你知道吗？你就说这个烧烤店不开门这个事儿哈，我们有几次啊开车到那个沈阳那边。我们每一次都是下午这个1、2点钟到沈阳嘛，不到1、2点，那是11点钟该吃饭了嘛，然后就一顿茶，都说什么这个烧烤那个烧烤好吃，每次去无论哪一家沈阳那头没开门，没开门，串还没开好呢，但是长春这头你的这个烧烤店，
0: 你在烧烤店，我就告诉你，你8点钟吃早餐那个点儿，你想点顿烧烤，你也费劲。
1: 谁说吃早餐了？就11点的时候，咱们长春这头的烧烤店也都开了。中午它是你可以吃了，烧烤炒烤串儿，
0: 开
1: 长春可以吃，
0: 是有，
1: 但是沈阳那条就是咋说就没有啥也没有，就绝对不一样。
0: 我告诉你，就是
1: 地域区分，
0: 就是两种状态，要不然就是啥呢？你想想烧烤那玩意都是晚上。吃饭喝酒一整干通宵，干到后边3点钟，第二天但凡一个好人心里肯定都受不了，上午肯定是休息，就算中午开门也是哈森一天去热炭去，下午1、2点钟开始嘘嘘啦啦的正常营业，
1: 哎，
0: 要么
1: 下午1、2点钟沈阳那头都不
0: 开。你要是说但凡有一种情况我就可以理解，这烧烤店干到10点钟差不多就没人了，好了回家睡觉去，完第二天早上8点钟起来能接着开，对吧？那你这肯定估计
1: 长春这头他这个中午
0: 就
1: 开，
0: 再有就是，对，我知道，就是老板比较勤快那种。
1: 对呀，
0: 又开的
1: 好多，
0: 是
1: 就每一次你去吃的都开，就吃就开门营业，但沈阳那头不行，啥也没有，就不到4、5点钟
0: 就不惯着你。
1: 对，
0: 开门明天你开家烧烤店，早晨7点半开始卖包子，
1: 晚上的时候开始卖烤串。
0: 对，烧烤串剩的那肉不行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包子蒸包子，咱这个经营理念。
1: 哎，你说也行哈，
0: 行不行？
1: 整点菜货不里面。
0: 上什么节目？上节目
1: 啊？那能
0: 火花。
1: 盆满钵满的。
3: 宾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宾士顿眼科，宾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宾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宾士顿眼科，8928-5888。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不来，来不来啊？23号到底来不来？
1: 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2: 哎
3: 哎，
0: 嗯，
3: 哎，刚才咱俩不录段视频吗？
0: 没录上。
3: 不是录上了，
0: 啊、
3: 我给那个光宇吕南给大哥二哥发过去了。
0: 发过去了。
3: 但是在咱俩最后录视频的时候，你看没看到飘起来几个气球？
0: 你别吓我。
3: 不是。嗯，不是，是飘起来几个气球的。哎，你们就是大家最近有发现这个问题吗？就刚才真的是有，哎呀妈呀，它是有气球的，到最后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3: 它是就是咱俩在录东西的，它是有气球，还是我手机的功能啊？
0: 哪有气球？
3: 哎，
0: 没有，
3: 刚才是有的呀。啊，是我眼睛，哎呦我的妈呀！
0: 穿花了。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你把那个拉下来，完再推上去，不是拉，不是迈那路拉下来推上去。对，
0: 好了，
3: 我像技术办的，你把电源给我推上
0: 啊！好嘞，哥，好嘞，哥。
3: 可别说你们天天有证没证的，又培训这那
0: 的。我们有考试的，你知不知道？
3: 该拉倒。
0: 那哥，那我觉得你下次你就自个儿来呗，啊？这技术这么杠杠的，啊？
3: 那个，你把你的工资啥的，你们演一场。
0: 那一部分你就妄想。
3: 我就别垫了，是不是、啊？
0: 妄想。
3: 我不给你钱就不错了，是不是、啊？
0: 转账，转账。
3: 哎呦我的妈呀！可逗死我了！星空四哥说啥？
0: 嗯、
3: 随礼孙凯入腰包，王卓难逃回旋镖。养儿负担真不小，不是单位挣的少，邻居纸盒太难找。
0: 前两天我还跟那个刘哲说，我说我们对象
3: 叫哲哥
0: 啊，哲哥，哲哥
3: 怎么就直呼大号呢？
0: 啊，我
3: 直呼
0: 他大名吗？我忘了我刚才说什么了、嗯，哲哥。反正就是那天我跟他分享一下，我就在我们对门哈、嗯、都能捡着啥，
3: 嗯，
0: 大电视，大家大电视。撇了，我说那我要吧。
3: 谁在你家？
0: 对，我们家对门扔了一个得有30寸的啊，就
3: 是彩色的吗？
0: 对，这么大电视，大家不要了。我说你干啥？他说我觉得这电视不好，换一个，我不要了，你要不要？我说我要。前两天
3: 完，你搬家去了？
0: 搬家去了，
3: 真搬家去了。
0: 那你说咋整？他扔那么大电视，他不要了，可心了。那你说咋整？前两天扔个桌子，我说你在干啥呀？我说
3: 你又搬家去了。
0: 我要吧，就是他家扔可多东西了。
3: 凯妹儿
0: 啊，我都已经提前进入这行业了，就是因为他们家烦人。
3: 凯妹儿，你刚才跟我说这两个举动
0: 啊，
3: 跟这个拾荒这个词，我一点都没联系在一起。
0: 是你，
3: 我只有一种认为，
0: 是啥？
3: 你家大，
0: 我家不大。
3: 人家有矿，你家有库。
0: 我没有，我没有。
3: 你家住在一个2000平的库里面。
0: 没有，我家堆的都不行了，裸脑顶睡觉，天天，那还得要啊。
3: 脑袋上面一个电视，一张桌。
0: 那你说他家扔那么大电视、啊，都跟这个台里的差不多大，就小那么一点点。
3: 你埋着谁呢？你埋着谁呢？咋的？这人家扔的玩意儿都比咱抬的玩意儿好，你能不能有点爱抬热情？
0: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家对门啥都扔，天天撇呀。那天撇一个冰箱，我说你这冰箱也不要了。
3: 哎，
0: 真的，
3: 哎、
0: 我也真是放不下了。
3: 还差个洗衣机，冰箱、彩电、
0: 洗
3: 衣机，
0: 他家没扔，马桶也扔了。
3: 啊，
0: 马桶那玩意儿就
3: 捡回来呀，
0: 我回来了。然后扔了一个大镜子、
3: 嗯、
0: 啊，就是那种能推的。我说你们家在你们家隔壁处真是好啊。
3: 你家也不，你家对面也不知道是老爷们还是谁败家。
0: 真的，你现在冰箱你实在没地方了，实在没地方了。
3: 行，肥水不流外人田。
0: 换一个啥玩意儿我也都捡回去了，提前进入到这个。

0: 行列里了。
1: 凯文这是要干二手物品回收公司，小心小强跑到你家去找。他家那小强都是南方那小强，都得一拳头大小那种。
0: 那得老大了哈。哎呦我的天，
1: 凯文给逗死我了，凯文给逗死我了。
0: 我就说现在这个对面不止扔那个纸壳了，那这彩电，
1: 这说明啥呢？
0: 啊，
1: 说明生活水平提高了，
0: 太高了吧？这样，桌子啪啪撇，
1: 这个行当的素养都提升起来了。
0: 就他
1: 你看在这块叭叭叭做节目的，回家就开始各种捡东西，
0: 捡东西。我们家楼下哈，
1: 生活节俭是对的，就是凯妹你这种状态是对的，
0: 我这种状态是对的。
1: 我现在就觉得，
0: 回头我看他家啥时候把那个好几米长的大鱼缸扔了，他家一整面一整面墙的大鱼缸，我看他家啥时候撇。
1: 你知道吗？就是现在那个小箱货做的那个二手物品回收，就是那个连锁的小箱货，那小车白色的，就一种小动物那个品牌的哈，他真的就是调动起了很多，不光是很多老头老太太去捡那个纸壳子、捡瓶子啥。
0: 广告了，错了。小动物，那不是小昆虫吗？
1: 我接着往下说。
0: Insect。
1: 就赶紧给逗死我了
0: 啊！
1: 就是他干的真是非常好，
0: 是，
1: 而且呢，他不光光是
0: 我家都卖。
1: 对的，它不光光是整合了这些二手的废旧物品的这种回收，不光是很多的老年人，因为没什么事儿嘛，白天
0: 年轻人也现在干，
1: 真的是很多年轻人。
0: 我家就是现在放车里，
1: 对，就不只是说的这点纸盒子啥的去赚钱。
0: 我家现在都开始垃圾分类了，
1: 没有，
0: 我家开始了。
1: 我告诉你，凯妹，你注意点儿。
0: 没事，
1: 你今天捡个电视，明天捡个冰箱，你一点一点捡习惯了吧？你容易上别人家里捡去，你知道吗？
0: 家里不至于，
1: 你可不能总是那。是什么？
0: 哎、知道
1: 让
0: 走上不归之路。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家现在分类是啥呢？原先是就是，比如说纸壳和易拉罐还有塑料瓶一起卖。现在不，我们分三步走。纸壳是纸壳，
1: 你一起卖，人家也不收啊。
0: 没有，我们家以前都是一起卖，就是那个易拉罐就放在里面当纸壳卖了。
1: 那你会在那纸壳里面浇水呀、
0: 啊？不会。那太麻烦了，太麻烦了。然后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易拉罐，上次我问了，好像是一毛多，还挺值钱的呢。
1: 你对铝的那个，
0: 我小的时候才一毛钱，现在都变成一毛多了。
1: 啥呀，凯妹儿？
0: 嗯，
1: 现在是一毛多一斤吧？
0: 不是，论个，我家楼下
1: 一毛多一个。
0: 啊、嗯，一毛一毛。
1: 铝的那个厅那个，
0: 对，
1: 怎么可能呢？
0: 我家那块那个收的贵。真的，就那家、
1: 哦，
0: 所以我们家现在分类了，而且现在那个塑料瓶，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回收站，
1: 嗯，
0: 就是，这个回收的机器，
1: 嗯，
0: 行，每一次就投进去0.3分，
1: 哦、
0: 然后投啪啪啪，
1: 哦那个、
0: 投你出手机号，
1: 它有积分那个，
0: 对，
1: 然后你积分可以换塑料袋换什么东西？
0: 没有，我们家是换钱，我们家都攒了20块钱了，啊不十来块钱了，
1: 哎呀妈呀，
0: 老猛了，就是卖
1: 喝饮料啊。
0: 矿泉水瓶
1: 啊，
0: 矿泉水瓶、
1: 啊，
0: 你看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智慧的这个，
1: 你那个，
0: 然后你一点，是吧？你啥也看不见，我一点你啥也看不见。我给你看看啊，就是我家现在整个的这个回收，现在就在这个、recycle 上面哈，有多少？大概得有多少呢？15块1毛2，看不看见？回收了15块1毛2了，已经。
1: 真厉害，其实这种是一个健康生态的一个状态。试想一下，全民都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到一个垃圾分类，都能够把废物变宝去二次回收利用，我们的生活状态会比以前更容易有秩序，我们的生活环境会更加的绿色健康。
0: 嗯，
1: 你最起码现在垃圾不分类，现在东北其实垃圾分类还是垃圾，在东北垃圾分类我觉得做的还是不好的。
0: 嗯，
1: 你到南方，如果你垃圾不分类，人家是不收的，对吧？
0: 对，
1: 你包括一些厨余的垃圾，还有一些生活的垃圾，
0: 是
1: 包括一些废旧电池，
0: 对，
1: 那个东西你放到这个正常的生活垃圾里面，它真的会污染我们的田地呀、啊，污染我们的土地呀、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0: 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垃圾它是回填的，
1: 对啊，
0: 然后你时间长了的话，这个地还没有办法用了，
1: 你对啊。你如果还想用，你还用这个地，真的是这片地受到污染了。它一块电池会污染很大一片地的，然后它就会用各种的这个肥料啊，或者是化学的一些东西去追肥啊、加肥啊，把这个土壤这个 肥力再给它培养上来，但是你那东西弄多了肯定还是不好的呀。
0: 嗯，
1: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电池你稍微分类一下就好了，你把它单独拿出来对吧。
0: 嗯，
1: 你不知道放在哪儿的话，你就给它单独装个小手拎兜，你就放到垃圾

0: 车的旁边，别跟正常的生活垃圾放到一起。我们的垃圾这个回收人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他自己就有这个意识，而且他们有这个职业素养，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去顺手的事嘛。但你把它籽包籽果放到一个袋子里面，然后里面又是厨余垃圾又是生活垃圾什么，那谁能扒开去看呢？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分类一下，
0: 对，分类一下，包括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状态，对于我们的生活秩序的健康、绿色的向上的状态，还是有好处的。所以说你减这减那啥的，我就特别支持你，凯妹，真的。尤其是
1: 你加入我吗？
0: 你还能减到电视机，我加不太了，我腰不好，我扛不动电视机，冰箱更白扯。
1: 老好办
0: 了。最主要我们有这么富裕的邻居，
1: 实在是太富裕了。嗯，期待我下一次能捡到他家的鱼缸吧。好了，
0: 你能捡到他家你能捡到他家房门钥匙最好。
1: 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易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9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10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5: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6: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5: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地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8: 好，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坐在我身旁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邵敏丁邵律师。邵律师晚上好。
9: 方舟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来接着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依旧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相应的案例，除了这个案例的相应的法律问题之外，其他的法律问题您想要咨询也是没有问题，也是 OK 的。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相关方面的，也是工伤事故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把时间接下来交给我们的邵律师
9: 啊，因为从昨天开始就跟大家聊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
8: 嗯，
9: 昨天的节目里也提到了，这个人身损害它一般发生在两个大的情形下，一个是普通的侵权，你比如说交通肇事啊，一些违法侵权行为啊，造成人身损害的赔偿，这是一个大方向。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工伤，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因为工作原因，在工作地点、工作时间造成的损害，这个就是工伤赔偿原则了。我们实践中处理相关的赔偿，有关人身损害的赔偿问题的话呢，这个赔偿的计算方法和维权的路径啊，主要就分这么两大类。你比如说在医院还有这个医疗事故纠纷啊，实际上它的赔偿标准除了要做 医疗事故鉴定以外，它这个流程上和赔偿金额和计算方式上啊，它都是偏向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所以它主要是分成两大块。其中人身损害赔偿呢，昨天也说了，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和这个有关人身损害的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啊，这个是一套体系计算这个赔偿标准啊，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啊。工伤呢，主要是工伤保险条例啊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有关规定，来处理有关工伤的问题。那工伤的那个跟人损最大的区别呢，就它是要经过工伤认定的啊，因为理论上这个因工作原因出现的工伤呢，是由工伤是由社保基金进行赔付的。当然

0: 如果说用人单位啊没有缴纳相关的社会保险呢，那这个责任就落在用人单位头上，所以他赔偿的主体和适用的计算标准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今天咱们主要聊，因为昨天把那个人身损害赔偿说的差不多了，所以今天咱们主要跟大家分享跟工伤有关的这个相关法律规定。首先，工伤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一个大前提是你必须得在工作岗位，因为工作原因。这工作岗位呢，它有一些延伸的解释。你比如说上下班途中，非因个人的这个主要责任引起的交通肇事问题、交通事故问题，像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归结到工伤的范围以内，因为你主要是为了你的这个工作啊、劳动服务的。另外呢，还有在这个下班啊进行整理啊、收拾这个相关的工作物品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这个工伤的概念，它适用的范围啊，实际法律上是有相关的这个延展性的一个解释的。主要是为了充分保障这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你再比如说咱们参加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啊，或者是这个外出这个出差期间啊，就反正你这个事儿啊跟你的劳动是工作职务直接相关的产生的这个一些伤害啊，一般都会包含在工伤范围内。你再比如说还有一些视同工伤的情况，你比如说见义勇为啊，这个实际是跟工作几乎就一点关系没有了啊，但是呢见义勇为过程中，那这个如果你是有工伤保险的话，也可以视同工伤。你再比如说这个因个人疾病48小时之内死亡的这类的纠纷比较常见啊，这个也是视同于工伤啊，按工伤这个进行处理的啊。尤其是这个48小时，因为48小时因个人原因，严格意义上来讲它这个跟工作就没啥太大关系，但是呢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和相关劳动法为了积极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啊，把这种情况也纳入到工伤保护的体系内啊。这种情况叫视同工伤啊，视同工伤的结果就是它跟工伤享受的一样的待遇。所以这个48小时为什么说是实践中这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呢，就是它有个起始时间计算的问题。因为这个48小时这个时间规定的比较死，那理论上你超一分钟超两分钟，那可能它就超出了这个工伤保护的范围以外啊，那你就变成了一个个人的这个应该承担的责任问题了。所以它这个区别很大，因为你只有在48小时之内因工伤原因因个人疾病原因造成死亡的才视为工伤，所以它这个后果实际也很严重啊，赔偿金额也大，所以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争议。那这个时间计算呢，实践中是要求是医院的第一次首次诊断啊，就确定你的病因，从这天从这个一时刻开始算48小时，而不是说你在工作岗位出现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实际咱们国家对于工伤这块还是做了一些有利于劳动者的扩大化的保护性的解释。那这里面呢就涉及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某一损害的造成是不是工伤呢，它就涉及到一个判断问题啊，就是你用人单位说了可能也不好使，你劳动者说了也不好使，那你就需要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啊进行一个工伤认定啊。所以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涉嫌工伤的问题呢，用人单位跟劳动者第一个事儿就是要在30日之内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进行工伤认定啊。一旦认定上了以后，后期是涉及劳动能力的鉴定啊、赔偿啊等后续的一系列问题，但是这个时间就比较紧了，就是法律规定就是30天。当然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主动去进行工伤的认定呢，劳动者可以在这个损害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之内上这个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独立进行工伤认定。所以这个时间上啊，希望大家如果出现同类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把这个法律规定的时间给错过。另外一点呢，这个我刚才提到了这个你要想让这个社保承担这个工伤主体的赔偿责任，前提是你得有工伤保险，是吧？但有很多用人单位呢可能是为了省钱，他没有缴纳工伤保险，这里面带来的后果呀，就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要承担社保应当承担的部分。所以随着这个咱们整体的平均收入的这个增加，所以你比如说工亡类的赔偿现在是全国统一标准，那个金额是比较高的。所以真出现一两起啊，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全员保这个工伤保险，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所以我每次在节目里一直 这个建议啊，用工单位，尤其你是劳动密集型的这种企业，建议还是不要省那个钱啊。首先你不交社保，尤其不交工伤保险，这个是违法行为啊。另外一个呢，出了问题以后呢，没有保险给你兜底，你的责任会很大。以前呢，还经常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就签了很多这个什么所谓的劳务合同关系啊，或者是聘用这个退休返聘人员啊。啊，金融单位想通过这个方式，还是说节约一点法定缴纳工伤保险的义务。但是随着今年咱们国家推出了超龄用工人员的相关的管理条例，已经明确了啊，就是退休返聘的，虽然他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了，因为我们讲这个达到退休年龄，在劳动法理论上来讲，这劳动能力报废，他可能就不是一个适格的劳动者了。但是现在啊，新的规定是你返聘回来，人家也享有这个劳动者的相关待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超龄的用工人员缴纳这个工伤保险。那就是他可能因为他退休了嘛，你可能这个普通的社保缴不了了，但是呢工伤保险这一块呢，你正常可能养老保险缴不了了，因为到期了嘛，人已经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了，但是工伤这一块是要单独拿出来进行缴纳的。当然这个政策落实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啊，因为据我了解，咱们现在好像上周我们有一个案子咨询了一下，我们得到答案好像是暂时还单独交不了退休的这个人员，但是随着这个政策的逐步落实，这个后期它肯定应该是按照国家现有的规定是肯定要拿出来缴的。所以就希望这个所有的用人单位注意这个问题啊，因为工伤赔偿啊，我们说嘛，一旦出现问题，它的赔偿金额是很高的。而且呢，这个它赔偿项目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啊，包括什么一次性伤残赔偿金呢，离开了以后还有再就业啊，还有医疗补助金呢、都有，包括这个工伤伤残等级很重的话呢，那涉及这个伤残的这个赔偿金，还涉及到对其这个被抚养人的子女的抚养啊，它有伤残津贴的要求。所以你比如说，一旦一个人构成1到4级伤残的话呢，用人单位正常应当每个月向其赡养的主体啊，包括这个什么父母啊、子女啊，发放本人原有工资75%到90%的伤残津贴。那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过程啊，就理论上你得养人孩子、养人家里人一辈子，是不是？并且呢，这本人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你还得照常发放，所以呢是一个很重的责任。所以说就不要因为说这个省点钱不缴纳这个工伤保险要出现问题以后呢，这个后续的责任很大很麻烦。所以这个是工伤保险的一些主要赔偿的内容跟这个几大块计算的问题。重要的还是说呢，这个工伤保险这个工伤责任的前提呢，还得说刚才像我说的，必须得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必须得有用人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为前提。如果不交的话呢，是用人单位承担相关的主体责任。那进入司法程序以后呢，相对来讲它这个流程可能相对会比较长，因为它涉及劳动关系的认定啊，工伤的认定啊，这个人身这个劳动能力的鉴定啊，它是一系列的规范性的程序。所以涉及工伤赔偿的话，有工伤保险那就直接走工伤保险，没有工伤保险的话，要是维权起来，相对来讲我们实践中发现它可能这个程序性比较复杂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听众啊，可以我们是建议啊，这个还是找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帮你告诉你流程怎么走啊，帮你测算一下这个相关的赔偿金额，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维权。因为工伤保险啊，一旦发生了，像我说的，它那个赔偿项目会比较多啊，涉及一些这个伤残赔偿金啊、病休期啊等一系列的这个比较专业的东西啊。所以大家除了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以外呢，出现问题还是说找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给大家一个指导啊，会比较好一些。
1: 嗯，好的，这里是法律直通车。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关注我们法律直通车的节目。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85815422。一小段的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5: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

0: 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8511-0123。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四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2: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约定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4: 下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哈，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信息你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和血常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元。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拨打参加的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一个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仅收10元，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那么同时在这样的一个10月11号的时间哈，很多的朋友有可能有这种出行的需求，因为刚刚过了十一的这种小长假，很多朋友打算错峰出行。那么10月18号会有一个团期，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的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外，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那么也是由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是价格为6999元每人哈，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4: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我们为听众接上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今天讲工伤的相关方面的问题哈，然后遇到这些工伤的事故，然后我们应该赔偿相关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我这个今天邵律师讲这个问题，我还真有我的这种困惑。
5: 嗯，
4: 在我看来哈，这个工伤保险好像我交完之后，我感觉这个事儿好像很多事儿都妥了，感觉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假如说真是发生了这种工伤赔偿的时候，好像这都是有这种这个相应的部门。

0: 来赔偿，
1: 对，
0: 也不需要这个单位公司来去赔偿。
1: 是的，
0: 像我们比如说您作为律师来讲，然后有类似的这种工伤的这种案例到咱们律所的话，一般是他会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主要是因为他没交工伤保险嘛。被交了以后不就是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了吗？当然有极个别的，但是相对比较少啊。就像你说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正常交纳了工伤保险出现问题的话，社保部门会积极配合理赔的。但是确实也有极端的争议，就是这个社保他认为你不构成这个工伤，因为你可能涉及你这个事实是不是发生在这个
0: 上下班期间。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包括那个48小时，这以前碰到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说社保部门就拒赔了，他认为你是超过48小时的。当时的那个那个案例是不是我们代理的，是我见过的一个案例，就比较极端，是因为家属他这个积极抢救，但是这个人还是没救过来，结果呢他超过了这个50个小时，大概其实50个小时啊，但是呢他存在2次医疗诊断。就是有一次呢，是这个急救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做了一个诊断，就是确定你的病因，然后到医院以后呢，全面的复查了以后呢，又做了一个诊断，那就涉及起算时间问题了。刚才我说了，这48小时是从首次诊断时就确定你病因的时候来，因为抢救人员比较负责，人家下了这就已经出了一个书面诊断，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起算他可能就长了。但是要到医院那个呢，那可能这就在48小时之内啊，这里外里的差别很大，所以就产生了纠纷。
0: 对
1: 啊，但是极个别啊，因为行政部门一般都是还是说照顾咱们劳动者，人家只要你合规合理的，那没啥问题。主要就还是说这个用人单位他没交工伤保险的，这种情况下呢，争议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说嘛，他赔偿的金额数额和项目是比较多的，他涉及工亡的赔偿标准也比较高，所以用人单位他有的时候呢可能要抗争一下吧，因为有的时候他确实他这生意不太好做，他没交这个工伤保险，出了问题以后，面临的巨额赔偿自己也可能顶不太住，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这个挣扎一下啊，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我印象中啊，以前代理过的一些这个农民工作人员，那一伤啊，伤的都很惨。以前我记得，工伤一级和二级和三级好像分别处理过一起，就他4级以上啊，因为这个级数是数越小，这个伤越大。1到4级，你看这个法律规定1到4级叫退出工作岗位，这个保留工作关系，就法律上都说你这活你就干不了了，你就可以理解成基本上是半打植物人一样。所以对于用人单位来讲的赔偿金额，咱们客观讲啊，确实挺大，压力也很大啊，因为确实你得一直养活着人家。那尤其是一些康复过程中啊，和这个人家再有一些这个被抚养人的这个金额都很大啊，基本上我们以前诉那2个都2-3百万起。对一个用人单位来讲压力很大，但是话说回来，你说你当时为啥不交工伤保险？
0: 对
1: 吧？你交了保险了，你就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所以呢实践中的纠纷还是很多。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双重侵权。你比如说咱们就说在这个上班途中交通事故的问题，那你这里可能涉及到2个侵权责任主体，一个是工伤把它涵盖进来了，另外一个交通事故总得有个肇事方嘛，那肇事方是个过错方，那他可能还涉及一个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
0: 对，我刚才记得听您讲，就是上下班途中
1: 那非因
0: 非要想判成工伤的话，得是就是您不是主责，得是
1: 对
0: 面是主责，
1: 对对对对，
0: 才能判断工伤。
1: 对，那你这又涉及2个主体问题，2个主体怎么赔？然后这个是不是都要赔？这个就可能是争议，因为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司法的惯例了啊。因为很早以前还有过一些争议，就说那你看交通肇事那一方都赔了，你工伤还用再赔吗？但是现在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了，就我们讲叫双赔原则啊，就两头都得赔。为啥？就很简单，就是人的生命跟健康呢，它是没有价格的啊，你不能说这个人值100万是吧？你不能说这胳膊腿儿才就是50万，医疗费它是有价值的。你说花了多少钱，那就是花了多少钱，这没问题。你这个一方已经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可以不用再赔了。但是伤残赔偿、死亡赔偿金，这是对人健康权的这种赔偿的，它是没价值的，因为很简单，人是没价值的。像昨天我也举了一个极端的案例，你说这个人自己有商业保险，然后因为交通事故在工作期间受了伤，那理论上人能赔3份啊，商业保险赔1份， 这个交通肇事人损赔一份，工伤赔。

0: 量赔一份，道理很简单，就我还是说那句话，就是人没价值，你不能给人衡量出来一个生命的价值，是吧？那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只是在现有的框架下，在某一法律关系中合理的给你测算一下，但他要跳到不同法律关系中，我们讲叫法律上的竞合，侵权发生了竞合，多重法律侵权造成了一个结果，那不好意思，人无价，那就可以随便赔啊，这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看这么讲起来吧，就这个工伤纠纷是也挺多。因为工伤产生的计算问题、维权问题都很多，还有一点就是工伤它程序走起来，我客观讲它程序比较多，因为你比如说一个用人单位，如果他没交工伤保险，你笨想他首先是抗拒的，他首先就是先抗拒，抗拒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以前见的比较多，现在比较少了，现在这抵赖也费点劲，以前第一个。常规打法就是我不认
1: 否认劳动关系，
0: 对，你别说你是不是工伤，我都不认你这个人，你就没在我这工作过，那你劳动者走起来第一步他是不是得先确认劳动关系？
1: 对，
0: 以前我们算过这个程序理论上走满他很多的，因为你认工伤的前提是劳动关系的存在，但是用人单位否认你劳动关系，你就得先打一个仲裁确认劳动关系，仲裁不服你还得是一审二审，这就三个程序出去了，这个劳动关系确认下来，那你第二个，那你是不是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工伤纠纷呢？那你就还得做工伤认定，这有一个程序。工伤认定完了以后，认定上了，那你还有工伤伤残能力鉴定，鉴定这是五个程序了。鉴定完了以后，你涉及赔偿又是个纠纷，那你还得走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完了之后不服的一审二审，那你这后面又接仨程序，你这里外里是八个程序，大程序就八个了。所以这个程序上确实理论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这个冗长的，所以走起来以后呢，实际上要我说他为什么说如果要是出现这个纠纷，他这个有很多劳动者咨询律师或专业人士，因为他程序应该怎么走他不知道啊。像我说的，尤其是工伤认定和劳动仲裁，它后面还跟着时效问题啊。你比如说劳动争议一般是一年啊，工伤的关系的认定呢，一般是你伤残知识起，如果发生工伤知识起30日之内，工伤如果用人单位不配合你，你在一年之内你要提起工伤这个认定的这个相关的申请。你看这程序上又一个套一个的啊，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实际上我一直主张，我说如果用人单位没交工伤保险，他愿意跟你谈判调解的话呢，尽量还是调解。如果说是给的价格相对合理的情况下呢，尽量还是调解决。为啥？就刚刚我说那个程序太多了。你走完这一套业务时间长了，这单位大点的无所谓，小点的单位背不住都黄了。
1: 对，
0: 你到最后钱还拿不着。所以呢，你这里还涉及到对于伤残赔偿金的计算问题，因为工伤呢，它有多个赔偿项目。你比如说上来第一个就是停工留薪期，就是说你先去看病这段时间呢，叫停工留薪期，待遇正常发放。这个就是一笔挺大的钱，因为停工留薪期理论上最多能持续到两年，常规是不超过12个月，但是特殊原因能持续到两年。你说你这两年工资多少钱吧？完了以后呢，就是一次性伤残赔偿金。这又是一笔大钱，一到十级那个标准不一样，赔偿金额不一样。然后呢，你还涉及到临这个劳动关系解除的时候，附随着可能还会涉及经济补偿金，这跟工伤没关系了，跟劳动关系有关。你可能还涉及没签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问题，你可能还涉及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问题，然后还涉及到一次性就业补偿和一次性医疗补偿。你想想这都多少个数了？就我说实话，有时候我们算这账还得回去再翻翻书。因为这项目确实是多。
1: 对，
0: 所以出现问题的时候，为啥说找专业人士呢？主要是帮你整体评估判断一下这个金额是多少钱，调解合不合适，走诉讼需要的有哪些程序，能不能这个通过诉讼程序更好的解决一些问题。
1: 就刚才邵律师讲这些的时候，我听这个过程啊，我就觉得我还觉得这个律师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作用，就是如果要让我坚持走下来这些程序啊，可能我都累了，我都容易走不下来，我就这个过程太长了，可能就给我磨的已经磨放弃了。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专业人士，有律师在我身边告诉我1、2、3、4步，你走完这步还剩哪步，下一步特别好走，你只需要怎么走，有这么一个人鼓励我，可能最终我们能拿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这里是法律直通车，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

0: 秒手术到异视队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队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3: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2: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哈。在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1038的听友们，那咱们现在要过生日了，10月23号下午的4点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30岁的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今年我们的生日 party 呢跟别的跟往年不一样哈，今年我们会在长春的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那么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的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这次也是要特别感谢金石柏为大家准备的惊喜礼品。现场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面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现场演绎，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呢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还有庆生的大蛋糕，要一起来吹蜡烛，一起来切蛋糕，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那么当天呢，我们也将通过官方的抖音直播间来全程直播，外地的朋友隔着屏幕也能一起来热闹，但直播再清楚也不如您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的祝福。想来的朋友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同岁之约报名，30个名额报满机制，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0: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5: 说实话啊，这30年庆典的时候，我觉得邵律师应该去，应该、展现这个不同的一面，因为这去这属于是酒吧吧，这个花火，这个您去直接弹贝斯，直接乐队搬过去，
6: 电吉他
5: 啊，直接
6: 小乐队弹电吉，
5: 对呀、直接把乐队搬过去，
6: 对，我真应该去，因为是我跟台里的感情也很深，
5: 对呀、您在这个电台做这么多年，
6: 在咱们这儿就都7、8年了吧，以前我是。在电视台就都是这个
5: 在这个楼里，
6: 在这个楼里嘛，那能20年能有，好多年能有，
5: 是
6: 也提前祝你们生日快乐。
5: 哎呦，谢谢您，这么多年交通广播也是一直竭诚为大家解答各方面的这个问题，为大家来做服务。
6: 是的，
5: 然后在这个时间节点哈，1个小时的时间，17点钟到18点钟，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是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然后。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您打进电话，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解答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的这些小问题啊，然后这个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关于法律的这些小妙招，然后我们如何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避免这类的问题再次发现。其实絮絮叨叨说这1个小时，有一些朋友还是会有收获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只会在自己有法律问题的时候，我知道这档节目，然后我打开这个收音机，然后把电话打进来。但是现在我觉得，时代在变化，
6: 对，
5: 时代在变化，它实际上很多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6: 对，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了，现在，
5: 对的，对的。

0: 流程上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流程上啊，这个体系上啊，这个实际这个都是在进步。
1: 对
0: 啊，这个你现在实际维权吧，这个角度很多啊。首先，那个社保提供了一个保障，这个司法部门和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嘛，也有很强大的保障后盾。你比如说，这个早些年啊，这个我刚才参加职业的，我这干律师能快有20年了。
1: 嗯，
0: 那会儿那个情况确实是比较这个混乱啊，走起维权起来很难。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年有个事儿让我心里特别酸。我刚开始做律师，我们那会儿那个职业的时候，那个所里收咨询费啊，所以现在也收，但是相对来讲呢，这我们标准没咋变。手里收咨询费，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会儿是在天津大街，就在站前，你知道那个建设街那头
1: 啊啊。
0: 然后那会儿我主管咨询，我小孩儿，我实际那会儿20年前我也不挣啥钱，咨询费实际律师也拿不到多少。
1: 对，
0: 有个女的来就问我工伤的问题，她说她老公啊下肢被砸折了、
1: 哎，
0: 两条腿被砸折了，
1: 嗯，
0: 交了200块钱来问啊，我跟她说半天，我说你这爱人在哪儿呢？她说在车站那坐着呢。就在车上那坐着等的，我说你他为啥坐着等你啊？他说我为了省1块钱的车钱。
1: 嗯，
0: 当时说完了，眼泪就下来了。我去，当时给我感动的，就是
1: 哎呦，巨大的触动。
0: 对，我当时我自己掏腰包把200块钱给人退了。我说你有事你随便问我。所以你可想而知，当年的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很难，因为他是那个在工地上啊，什么包工头啊，又转包啊，又乱七八糟的，就很难找那主体。然后呢，也不懂啊，所以上长春市来找个这个，当年我那个律师事务所，这个名声还挺大，去来找专业人士来咨询，咨询完了走起来，就像我说的很难，
1: 对。
0: 但是现在来讲呢，那不各个这个保障都有了，你比如说现在建筑类企业得交农民工保障金，是吧？
1: 嗯，
0: 有问题你拖欠这个工资待遇的，那咱们国家有欠薪是构成犯罪的，现在的法律规定来讲，
1: 嗯，
0: 对吧？而且呢，各个部门的监管也很有保障啊，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比当年那个时代真是好太多了。
1: 这边王女士打进热线来进行咨询，其他的朋友想要咨询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进行排队。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王女士。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当地吧有一个大型的超市，之前我们正常对账结账都是很正常啊，偶尔可能晚一些打款，但是这个超市它黄了，但它给我们的账呢都对完了，都对完了，但是
0: 凭证了吗？
2: 啊，
0: 出扣章财务出对账凭证了？
2: 没出对账凭证，我们每个月对完了之后，他会给我们一个票子，就是这个票子也不是盖章的，这票就是我们对账的一个凭证。
0: 那怎么给你啊？那票子是微信给你传过来啊，还是怎么弄？
2: 不，纸质的票子。
0: 那个票子上面一点章也没有，什么痕迹也没有，就是个票子。
2: 对，就是票子。
0: 你们这么对账都对了多长时间了？
2: 就是从哪开业我们就一直这么对来的。
0: 开业多少年了？
2: 他开业得有个10来年了吧？
0: 啊，那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交易习惯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对完账之后，他也没说不给钱的事儿。
0: 嗯。
2: 他那现在是个连锁超市，他吉林也有店，遵化也有店，有什么好几个地方都有店。
0: 嗯。
2: 然后现在呢，他不给我们这个供应商结账，然后他给个别的供应商打电话说要给7折结账。
0: 嗯。
2: 然后现在我们不同意。
0: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又不知道怎么办好。
0: 嗯。我这么个建议啊。因为他现在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主体不太好啊，然后导致尤其像你说这种连锁的哈，我跟你说啊，咱客观来讲啊，打官司这时间周期非常长，你打完了以后，
2: 其实我们也不喜欢打官司，
0: 对，所以我给你中肯的一个那什么，就是你们大家人多，各个市场相关情况了解一下。就是首先你们先算账啊，你要搁以前我就告诉你了，我说那打官司没查封没走这趟业务，你到最后完了之后这7折都给你对不出来，因为我们见过这样的，所以呢咱客观来讲呢，你们先做个评估，他的这个承担的能力、经营的情况能不能把你们钱对出来，如果7折能给，是不是能马上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你们就得做商业判断了，你说这个东西我接不接受，有的时候你接受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见过刚开始对的还多点，到后来一分钱没有的，对的很少，打官司给你拖死的有的是，所以这个事儿你们先做第一个事儿判断，你判断完了之后，你认为他耍心眼了，兜里有钱就不愿意给你，那你第二步是考虑起诉，起诉完了之后呢，你最重要的是保全，财产保全， 对吧？就是你知道的财产线索呀、啊，公司这个银行账户啊。另外一个你还要确认主体，因为它不连锁嘛，那你的货物是跟谁发生的关系，这个超市的营业执照是谁，你们都得自己查一下。在节目里别说啊，那你上网查一下，你看。

0: 人是大家伙是不是、啊、
1: 好多人
0: 你们把这个信息都窜换评估一下，因为各地的市场情况都了解了解，包括在大型连锁的总公司情况，你们大家先汇总信息是吧，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如果觉得不好，哎，赶快选俩代表去谈，谈完了之后一个就是这标准能不能再涨涨，对吧，第二个我同意你多长时间能给我钱，这最重要的是吧，我看我七折都同意了，你别签完了七折你也不给我，又变成个新纠纷，我再起诉你变七折了是吧，能不能做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那是最好的，就一手签协议一手结账，那是最好的，如果结不了，那我建议你们把这个协议这回要写清楚，结不了了你给我哪些担保措施，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先七折，你说十年给我，那你是不是你总经理你给我签个字，十年给不了我，公司给不了我可找你去了，你理解我意思吧，就你担保是啥，第二个你要是说十天给不了，那我就不能七折了，我就得八折了，然后说二十天再给不了九折了，一个月你再给不上我，那你就得全部的货款你得给我了，这是叫违约责任，这些东西得写好写明白，然后呢全定下来完了以后，我就告诉你最简单的道理，担保的人越多这事儿越容易成，因为他跟你还是超市给你扣个章，那不就是说100块钱变70了吗，还款的人不还是超市了吗，但是你说你店长你给我签个字吧，对吧，你采购部经理你给我签个字，我举这例子啊，你说你股东你给我签个字吧，那这回可不是说100块钱变70了，是70块钱你还不上我得找你总经理，我得找你股东，我得找你采购部经理给我还，理解我意思吧，就责任主体扩大了，相对来讲的这是有意义的，但你说你们谈完了以后对账单一对，就是把100块钱变70块钱了，对你们是个伤害，除非他能像我说的，你像钱准备好，我签完字你马上把钱给我啊，就是一手交钱一手结账，这也可以考虑，但是我听上去，因为我不知道你实际情况啊，但是我大概率的感觉就是说，如果真是经营不好，尤其像超市它那个现金流很重的这种企业，赶快利索是比较好的，别拖啊，我就跟你说，你要打起官司来，一就快点儿，小半年吧，那你觉得他能挺半年吗？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我们一直想啥呢，就比方说他有连锁的超市吗，那他不怕影响这个他的这个，
0: 所以我说你们做一个整体的判断，就一个是搞清楚他跟连锁超市是啥关系，你是他是加盟的还是直营的是不是，第二个连锁超市他连锁的整体的是咋样啊，你那我跟你说他如果是直营的拖欠货款了，很有可能不是他单体超市的问题，是整个布局出现问题了，
1: 如果
0: 这个可能你得判断一下，对不对，
1: 好好好，
0: 所以你们先汇总一下信息，大家先判断个方向，
1: 对，先汇总一下信息，
0: 对，
1: 我先汇总一下信息，然后看我们决定最后怎么办，
0: 对，
1: 就尽快拿到钱，是
0: 现在来现在的情况来讲，像这种的尽快拿到钱最好，
1: okay,
0: 如果我是这么想啊，他干十年了，他不至于因为三折就为了便宜这一次买卖，三折给你结账给你编个谎，对不对，他肯定还是有难处，是不是，他不像刚刚加盟的，是不是，
1: 对对对，行，我们先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好，
1: 好嘞，麻烦您了，太感谢了。好嘞，谢谢。
2: 好嘞，那先跟黄女士聊到这儿，也感谢黄女士的信任。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时间段，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9: 这辫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8: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执行的违约责任。
1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

0: 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好，法律直通车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哈，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抓紧时间来进行拨打，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扯扯闲篇，聊聊生活当中的这些常见的法律问题。这个剩下十来分钟也过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说我想要咨询，这会儿呢又怕打进来之后呢整理不好自己的问题，你也可以来拨打厂外热线啊，您不用着急，可以把这个号线记下来，然后在生活当中出现法律问题之后您再拨打厂外热线，厂外热线是0431-85-110123，您可以存到通讯录里面0431-85-110123来进行拨打，在工作的时间会有值班律师来接听咱们的电话。如果说这个问题相应的这个不属于是他的这个领域或者专业，就有相应的这个领域或者专业的这个律师来进行帮助咱们解答。因为这个律师，
2: 因为律师很像大夫，
1: 对对，他很多朋友他可能不理解，觉得这个律师是不是就他就把所有东西都解答完了，但实际上这个律师或者说这个法律里面的各行各业的门类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那可能有的律师他就挑这几科，然后或者挑这一科专精一科，然后来解答
2: 对
1: 现在的问题。
2: 我跟大家讲个窍门，选律师一个是你选正规的，就我老在节目说别选网上的啊，别选法律服务什么公司，那么都不行哈。第二个呢，你选专业门类，就是他分专业的律所，这个是比较负责任的，就是你就像你没有全科大夫一样啊，他也没有全科律师。当然我们学习司法考试这个考的时候呢很全，那书摞起来一人多高。
1: 对，
2: 但是详细严格来讲，你到职业的时候，那你肯定是分门别类的。你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朱大勇同志，他就是主要是房地产啊，深耕多少年啊，人家这个原来也当过房地产专业委员会主任。你像我这主要是公司法和公司延续下来的。你比如公司它就延续到劳动这儿，是吧？就是所以劳动法呀，公司股权架构啊，合同类跟公司有关的这一系列的，这可能是我的强项。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朱洪亮律师，那就是刑事专业。
1: 对，
2: 你要是民商，他可能还甚至都不太。但是形势他绝对是这个在我认为在行业内他还是
1: 他不是全国最佳辩手吗？
2: 对，
1: 嗯，
2: 哎，所以呢这个律师他也是分专业啊，因为他没有人能有那么大的时间跟精力。法学是一门非常庞大的一个学科啊，就一个部门法里能拆出好几个法律分支来，所以他不可能做到全能啊。全能的律师要是自己宣传自己的，我觉得那个实践中不存在，也不可能有啊。所以大家咨询的时候也分门别类，就是说这个专业这个叫正规律师事务所，大型专业正规律师事务所的分部门的这种，你相应的部门你去找他的主任啊，或者是想找部门所属的律师去咨询，一般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对，因为你看像这个做节目或者来听节目，然后您听着我们请到的这个都是主任律师是吧，然后那个你感觉这个打进来电话咨询什么样的问题，这律师他都能跟你说的这门清。那因为这就属于是这个资深律师，
2: 对，
1: 然后这是在这个行业这沉浸多少年，
2: 嗯，
1: 然后碰到的这个各类的案例也确实太多了，所以说就是哪怕这个不属于他的特别专精的那一个门类，
2: 对，
1: 但是也是触类旁通，然后其他的也能说的这个差不离，
2: 对，
1: 然后可以就是，但是您要是真是去涉及到这个打官司，
2: 有一些复杂的问题还是要专业人。另外一个我还想就是给大家提示一下，就大家因为现在有比较喜欢用 AI 搜嘛。
1: AI
2: 这个你搜的时候可以啊，大部分简单问题它能解答的问题不大，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因为它现在幻觉比较严重
1: 啊，
2: 它有时候告诉你那条它有可能都不存在，
1: 哎，
2: 所以呢一般你搜完了之后吧，我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你反向去检查一下这个法条是存不存在。你问他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你说你依据哪个法律规定，你告诉我，告诉完之后你反向看他有没有啊，他要有他这个结论可能是正确的啊，但是他确实有一些偏差，因为他各地的规则是不一样，所以你要给他的条件一定要足够多。你比如说我是吉林省长春市，因为什么什么事儿啊，要不然他可能给你整个这个昆明的一个规定是吧，
1: 哎，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具体的法律规定，第三个呢你要再反复确认一下这东西有没有效啊，你再上网查这相关规定有没有效。
1: 哎，这个我真就是我真就不推荐这个咱们的听友来咨询这个 AI 咨询的是这个他们比如说法律问题还有医疗的这种常识的问题，
2: 嗯，
1: 就是特别简单的，就像刚才律师说的哈，特别简单的还 OK，
2: 简单问问行，复杂的吧，因为我理解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你一旦错就错出十万八千里，结果会很严重。
1: 我是觉得就比如说你带着这个答案去找医生的时候，
2: 哎，
1: 医生他可能特别不高兴，
2: 对，
1: 你都查出来了，你问我干嘛，然后可能他两边也完全不一样，你又对医生没有足够的信任。
2: 你说这个吧，我

0: 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啊，就首先别人要拿了 AI 来问我，我愿意跟他讨论啊，我本人不基础，因为这时代的原因。但是你刚才说一个，提醒我一个事儿，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有讨好型人格，你知道吗？
1: 啊，
0: 就你问他这个问题，你说有没有道理？
1: 嗯，
0: 实际你是没道理的。他会给你一个你有道理的答案，但是那个是错的
1: 啊。
0: 理解我说，
1: 他会说语音说，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0: 然后他我们有时候也用专业的，但是我发现他这个讨好型人格是个问题。
1: 嗯、
0: 他有时候他不太客观，
1: 嗯、
0: 哎，但是你要是找专业人士，他相对来讲会客观告诉你，你风险点在哪，我得跟你说呀、
1: 嗯。
0: 你委托我办案到最后，你这个事儿出了问题，那我得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会事先告诉你。
1: 嗯，
0: 但是那个他有时候为了满足你的需求，他可能会，反正我现在能发现的问题啊，这可能是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你小问题呢，当然你可以不用问律师，然后去问一问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反向的学会检查。第二个，给的条件足够多；第三个，你一定要注意他这个讨好型的问题，是吧？
1: 咱们节目最后变成这个讨论 AI 了，也挺有意思的。哎，这个我尝试过，哎，他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 AI 能不能代替人类嘛？就说 AI 代替不了，因为 AI 没法担责。就是他是比如说这个我在这个进行一个风险操作的时候，然后呢我问他，我说这个东西有多大成功几率，他就会这个信誓旦旦的跟你讲，你的成功几率有 99.9%。
0: 对，
1: 然后你按照他的操作了失败了，他说我失败了，他说啊对不起，那我下回不会这样了，怎么怎么地，这个他就直接就一句话就轻轻接过了。这个你看，这个要现在现实当中的话，你就很难说是有这样的一个事。
0: 我觉得现在好像他最大的障碍是在这儿。
1: 嗯，
0: 因为确实责任基础是我们，因为我也说我们行业内也用 AI， 但是我们可能更专业一点。但是你说为什么用我们的？因为我们肯定是责任把关主体。
1: 对，
0: 到最后出了问题找我们，我们肯定也会反向的去检查。实际我们是你看很多这个非专业你要用的吧，你是按他的要求走；专业的人用呢，是他按我们的要求走。走完出结果之后，我们来承担责任，这个还是个挺良性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啊，这责任基础是个问题啊，因为这个你包括找医生开病历，我们出法律意见，这个上法院打官司，你最后就不好，那客户不得找我吗？
1: 是，
0: 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方面会更注意一些。
1: 没错，时间关系可能也不够再进行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场外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大家可以在工作时间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来拨打，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3。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

0: 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
1: 十月一起去南疆。
2: 哥们啥
3: 都是哥们儿，
4: 我可是拿你当哥们儿啊。
5: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6: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蛋
4: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来听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7: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8: 我是好哥们小红。
7: 妈呀，猴出来
0: 又突然开始变异了。哎，但是刘老爷已经很久没有做客我们节目了吧？最近是怎么了？是跟我俩生分了吗？
7: 这不是换了吗？换你的搭档做客我们节目了吗？
0: 啊，你刚才上的那个，
7: 对，
8: 要不我能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吗？
0: 啊，我说的嘛，我说怎么着急？
7: 这家上的酣畅淋漓呀！
0: 啊，怎么把话在你节目都唠完了？
7: 我有点理解你的感受了，我想消的。
0: 就是你知道，
8: 念念为什么自己唱上歌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7: 打岔第一名。
8: 为什么、
0: 嗯？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宁可就是霍霍节目唱歌啊？我真没话。我真的每天就是把我的灵气儿都用在这一个小时里面了。
8: 死稿的时候人在那边念稿唱歌，
7: 咱要是这玩意不得有时有色的吗？我认真在跟他讨论某件事情，他就给你扯来的，
0: 就是这种感觉。嗯，所以就会导致我说哎随便吧，请组织惩罚我。就不信就停播我。
7: 我已经被惩罚了。
0: 就是这种感觉，就你说我是正经做过节目的人，
7: 是不是？
0: 我知道什么是好节目的。
8: 我是做过正经节目的人。
0: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这现在每天的这个节目很消耗我的灵气，就是怎么恨不能删它。
7: 哎呀，我都透了，我都。
0: 对呀、啊，那能怎么办呢？
8: 开空调，你不开空调？
7: 开着呢，
0: 现在
7: 开着呢，开着呢，
0: 开着了，因为
7: 开着呢，
0: 不开的话会非常非常热。
8: 应该把窗户关上，那窗户进。
7: 我多宠你啊！我为了你，我都开着空调上的节目。
0: 你俩今天聊的什么话题啊？
7: 今天聊怎么保证一周七天吃饭不重样。我们都是一些
8: 这玩意能
7: 日常型的家常型的节目、
0: 啊、我觉得很好，但是他聊的话他一定会就是懂那种小丑陋的那种小机灵包袱，让人觉得打岔很烦人，
7: 后来都不知道谈哪儿去了，我都不记得了，
8: 因为我一周就吃一样菜。
0: 哎，真的我很好奇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解决你这吃饭的问题啊、嗯、你现在晚上也不回家吃饭了？
8: 我干哈不回？那我天天晚上我只是回家晚，
7: 谁知道回哪个家？
8: 我不代表我在外边吃完
0: 男人嘛，
8: 我不得回家吃去吗？
0: 那
7: 他有的时候是那个白天中午做一锅了之后，那个晚上回家接着吃
0: 啊。然后就是这一锅你中午吃一顿，然后5-6点钟的时候你媳妇吃一顿，9点-10点钟你回家你再吃一顿，
7: 晚上再吃。
0: 你每天得做大锅饭，
7: 是
8: 没有。第二天我媳妇早时候也得吃这顿，那第二天早谁能起来给他做去、啊、
7: 特别像那个咱们父母那辈儿就双职工家庭、嗯、
0: 他跟他媳妇现在基本上就属于黑白交替，在家里见不着面了。
7: 是
0: 回家的时候他媳妇睡着了，等他那个睁开眼他媳妇走了。
7: 有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晚上如果说临时就是没节目的时候，他说要去吃饭嘛，有的时候会假不假事那个邀上我，我说我不去了、嗯、我说你们夫妻难得见一面，我说我就不掺和。
0: 回头他们两个就是有什么感情问题就说啊聚少离多。
8: 我俩天天过得有时差，
0: 跟综艺似的，那个很多
7: 关系是不是就更好了？
0: 对，现在瞅你是不是有点稀罕人肉了？
7: 顺眼多了、
8: 嗯、我俩像合租的，这合租一个床，我在手你别来。
0: 哎，我那天刷到了一个视频，你看你说的合租不是两个人租一个床吗？然后那个颠倒着睡，这个也正常。那天我刷到了一个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插间里面、租一个床，这个床上面拉一个竖着一个帘儿，然后这个床就两个人睡。
7: 啊，就是类似群租房的那种感觉。
0: 不是，这个小插间可能就是这么宽，就能放一个床，就两个人在
7: 隔间，就是个隔间，
8: 那不如打成
0: 就是一个隔间，然后离床边近的那个人要比靠里面那个贵20块钱
8: 啊，因为它空间大，
0: 对，
8: 还有下脚地方。
7: 哦，
8: 里面那直接阳台，
7: 两个人睡一个床，
0: 两个人租一个床，两个女生啊，当然得同性，然后租一个床就这么睡着，两个人就是很难合。
7: 那要情侣可能还好一点吧。
0: 不

0: 是啊，那情侣还合，那就是合租一张床了，那就是两个女生就根本不认识，就在一个，
1: 他就租一半，
0: 在北京租一张床。然后就他们
2: 回家吧，
0: 是啊，
2: 真的回家吧。
0: 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很烦对方，就是因为有一个女生，因为有个女生就没有边界感，
1: 长时间接触，
0: 他就会带朋友来，然后说我朋友只坐我这一半床。我说哦，我看哦，
1: 朋友在这过夜吗？
0: 不过夜，就在那屋坐一坐也招人烦。人到晚上点了，
2: 人要睡觉了呀，
0: 挤到床边这个地方，人旁边挤挤叉叉的上去两个人在这坐着，虽然不占你的地方，但他在旁边坐一个人和躺坐两个人和躺一个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我过不了这种日子，我会很内耗，因为我还不敢说出来。
2: 我在火车上都有点那个受不了，我要是下铺别人坐我铺上，我会觉得有点难受。
0: 哎，我这今天那个就想有一个想法，我纠结嘛，就是我昨天不是去沈阳嘛，我纠结是说我就坐可能赶不上高铁，我是坐绿皮回来，还是住一宿但是坐绿皮回来我很久没有坐过绿皮了，
2: 是
0: 我比较受不了的是绿皮上没有能充电的地方其他的我倒能接受。
2: 拿个充电宝不行吗？
1: 卧铺那边
0: 我没带嘛就而且那个卧铺的话我很担心闻到臭脚这个是
1: 都得脱鞋，
0: 因为我脚也臭，我还怕给别人知道
1: 麻烦。怕别人闻着他臭脚。
0: 对，我还怕给别人造成麻烦，
2: 还怪贴心的呢。
0: 我小的时候对绿皮火车的印象就是在两个车厢交界处是还可以抽烟的呢。
2: 对，是。
0: 现在还能抽烟吗？
1: 有的有，
2: 不太确定，好像是能吧。
0: 可能就是
2: 好像有的是能，
0: 不是可能看谁先开起头。
2: 普通那种普速列车应该是可以的。
0: 就二三，如果第一个人抽了，第二三个人秒跟的话，就默认这个车厢可以抽了。
1: 没有，这
2: 不是，是不是？
1: 主要是
2: 必须得是指定地点的啊。
1: 对，禁烟车厢
2: 的位置
0: 啊。说软卧的绿皮有充电了。软卧多少钱呢？
2: 那软卧多少钱？软卧堪比飞机了，比有的时候比那机票还贵呢。
0: 对呀、
1: 高级软卧。
0: 那真的，那
2: 我没坐过软卧
0: 我也没坐过软卧。
1: 我看过高级软卧
2: 软卧说是有门，说是。
0: 对，
2: 软卧有门。
0: 我经常刷到那种，比如说开往云南的、开往拉萨的，
2: 哎呦，
0: 就是这种旅行火车。
2: 那得是夕阳红。
1: 那我
0: 有很多年小年轻
2: 坐过
1: 这样的，我坐过，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在云南是从。哪儿回昆明住一宿，在火车上待一宿，然后就是那种两人间儿，下边一个床，上边一个床，就是这种两人间儿，还带厕所。
0: 是就两个朋友，然后那个可以坐，就是在一个车厢里面，然后这个窗户擦得锃亮，就你每到一个站台是你要下去擦一擦你那个窗户。
2: 我就特别想坐那个，就是穿越西伯利亚，就是直接开到那个莫斯科的那个
0: 有
2: 那个车，我就特别想坐。
0: 我当时看一个电视剧《风吹半夏》吧，里面就是一个列车，然后开往俄罗斯，
2: 对，
0: 就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说，我说哎呦这个挺好，如果真有时间，比如说哪段时间突然想停下来就是坐一下这样的火车挺好。我一搜票价，
1: 老贵了，
0: 机票贵多了，
2: 贵
0: 好几倍啊。
1: 而且这个票价不是在铁路系统买，好像一般是旅游系统，
2: 他好像得在北京哪儿旅行社啥的买，
1: 对，旅行社才能买到这个票，
0: 不是说正常1236就能买到，
2: 对，因为它是跨国了都已经
0: 不就我说国内的，比如说发往云南的那种
2: 云南的
0: 那能，还有就比如说到一些比如说高原的地方，他会有突然告诉你说现在我们会空气比较稀薄了，怎么样？还有这个仪式感，
2: 高级。
0: 我就觉得挺好的。这个跟我就心中的，比如游轮出去玩几天，也是封闭环境下，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一定要体验一次的。
1: 游轮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2: 这老游轮了，这是。
0: 我的第三个目标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抖音号也经常就是开始激励我，给我发什么，就是比如说。迪拜那个飞机的头等舱
2: 这种我觉得就看看那个博主就行了。
0: 对，我就是天天看那样的博主，因为就是你也不嫉妒，就觉得这生活离自己很远。
2: 对，太远了都。
1: 这个倒不是因为你抖音号做起来才给你推，是
0: 不是？我
1: 不
0: 是我什么做起来，我是抖音号养成的。
1: 我那商城里边现在都有飞机，
2: 养成了，
0: 养成了。我经常那个看到那个，我就整个无论这视频多长，10分钟我都会看完，还会讲里面每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你进去有什么样的服务，吃什么喝什么，
2: 对，
0: 还有现在有双人床，你知道吗？还有双人床。正前面有个大电视，就跟家里客厅不差啥，还有大转椅。
2: 但就这种，你会觉得是很夸张，但你又不会觉得说有多好，因为天上的条件就是那样，就是再好呢，就是
0: 那样。但是如果长途飞行的话，
2: 肯定很舒服
0: 了。你坐经济舱，你就知道多遭罪了。我有次坐长途飞行9个小时的经济舱，我腿够短了，但是在那块都撑不直。
2: 是，
0: 而且那个航空当时买的也是挺廉价的毯子不是说你要多少就能给多少的，
2: 是
0: 他晚上的时候空调不知道为啥开的巨足巨足，我就那个上飞机我就跟。

0: 因为小红在上面说给我空调开低，
1: 因为热，
0: 太热了。
2: 我进门就是从那次之后，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只要上就往空飞机上上的时候，到门口碰到空姐
0: 就要毯子，
2: 哪个座给我来个毯子。
0: 但是好多人会说那个什么，说那个等一会儿如果说要有那个剩的话，就给您啊，女士这样啊，他得先就和头等舱和商务舱的。
2: 不是头等舱毯子和上经济舱的不一样。
0: 哦，是吗？
2: 不一样啊、哦，我观察过。
0: 不还有那商务舱。的吗？
2: 对呀、啊，
1: 经济舱涤纶的啊，
2: 不一样的，
0: 你纯羊毛的。
2: 但经济舱做不到每个舱位置上都有毯子，所以得先到先得。
0: 哦、
2: 我那次9个小时的飞行，我就没有要到毯子，
0: 嗯、
2: 那给我冻的呀。
0: 是。
2: 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下来就感冒了。
0: 我要上飞机，不是，他也不是那个开冷气开的足。我之前碰见过有一个，他是航空公司的人，他说空气里面那个飞机里面那个空气是它的里面的气混合外面的气，
2: 啊、
0: 外面的气就是凉，就是凉。
2: 啊，
1: 那都多少米了？
2: 那也反正也是，我还特别愿意那个在飞机上，平时一眼书都不翻，但在飞机旅行上，
0: 哎、老有情调了，
2: 老有情调了。嗯、就是你看到整个飞机，尤其长途夜飞的时候，
0: 只有你一盏小灯，
2: 对，都在睡觉，就一盏小灯垂着我。然后空姐过去的时候，本来想看我需不需要点什么，发现我哈喇子流出来了。但是在最开始拿出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氛围太适合看一本书了，
1: 太雅了，
2: 太雅。
1: 这时候点一根烟的，
2: 我有一本书，就是我第一次买《活着》那本书的时候，
0: 嗯，
2: 就是因为我哈喇子躺上面，在咖啡店里，人家是免费看的书
0: 啊，你给人弄脏了，
2: 我才买的。
0: 那就别没事儿，这个
2: 不好了，那是哈喇子，
0: 都是有损，都有损耗的，
2: 那是哈喇子，不是一般的。
1: 空调怎么滴的水呢？
2: 我一想到别人以后会摸我的哈喇子，我也有点受不了。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0: 我就说我是有歌迷的，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 Q 他就说想听歌声了。
1: 哎，但别说，我昨天跟艾佳姐上节目，
0: 嗯，
1: 艾佳姐她偷摸的也听节目，说闫宁唱歌挺有意思，她就是说你唱歌的那个感觉很好。
0: Oh,
1: 就是很快乐，你唱得很快乐。
0: 我唱歌就不快乐呀，
1: 能把这个情绪就是都留到自己身上。
0: 一点不给大家留。
1: 他说他那个身边有朋友也听那个你唱歌，说说这个感觉就听你唱歌挺开心的啊，
0: 给大家唱一首，
1: 就是能感受到你这种这种就是
0: 别劝了别劝了，
1: 我不活了啊，就这种感觉啊。
0: 别劝了别劝了，我现在唱，我现在唱，我现在唱。说闫宁唱歌能让人感到开心。
1: 对，就是说你唱歌让人开心，
0: 不好听但是开心。谢谢，嗯，说这老师点评太到位了，嗯，哎呀，唱死了都要爱。 OK，
1: 唱啥
0: 死了都要爱，死了就那个，
1: 你会
0: 谁不会死了都要爱啊。
1: 但是你容易发出非常刺耳的噪音，你唱这种高歌，你唱这么高的干啥呀？你那嗓音咱就是说声带还没闭合呢，你那都拉嗓子。
0: 我降调版。
1: 谁又哪有降调货啊？
0: 不是，我自己降调不就完了吗？
1: 啊，自己降，嗯，那就多余，放这个原版歌，
0: 别乱了，来，
1: 你跟人也对不上。
0: 哎，再给我找个腾格尔老师的天堂点。

0: 我吃上去了吗？
1: 没有。
0: 浪费感情了。
1: 你别说啊，这个血乐团的
0: 门口大家问我刚才谁哭了，
1: 一个男歌你呢就唱不上去。
0: 这个我跟 K 到了， K 确实到了，一说到了，
1: 你到啥了就唱。

0: 唱上去了吗？因为我直播间里现在来了就是一批没有听过我唱歌的朋友，他们第一次听我唱歌，有点震撼到。我念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从下往上念吧。啊，你没完事儿啊？
1: 啊，干啥呀？好消息这么多
0: 啊？没事，我先说完这个吧。说那个说，建议郝主任别发团了，研究研究会员怎么免严禁唱歌吧。然后说那个，说再唱我掐你脖子了。说。唱完不安抚一下粉丝吗？惊涛骇浪说，不过你这一嗓子真不怎，你这一嗓子真不怎么地。说那个老夫一生好色，唯独对你起了杀心。还有人劝我考那个缝纫机驾照的，缝纫机驾照是什么玩意儿？说我唱歌像吉林交广拉应急警报了。哎，好吧，我不念了。
1: 这不都是你们求的吗？在那哼哼架杆让他唱一个唱一个的。

0: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你才刚突破了十万粉，就已经到了洗粉的阶段了，就把粉丝筛选下去，真没想到。
1: 我
0: 以为你现在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了呢，舞台什么的尺度也都规范了，就这个板不过来，是不是？就唱歌就一点不能板。
1: 那来，
0: 这是最影响你形象的事儿。
1: 来首我拿手的行吗？
0: 啥呀？
1: 《荷塘月色》。
0: 你哪儿看出来他拿的手啊？
1: 说太好奇了，能不能让金砖来你的专场？我联系不上，
0: 找不着。
1: 我但凡能联系上，我花的钱我都让他来
0: 啊。闫妮现在就恨呐，恨自己对象处的少了。
1: 我可以证明您的唱歌全是感情，没有一点技巧。那行吧，给大家送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比较拿手的歌，因为刚才这首歌可能骚扰到大家了。
0: 你可以说喜欢，
1: 这首歌给大家赔个不是，
0: 千万不要说拿手，好吗？
1: 一首《荷塘月色》送给大家。

0: 这怎么看？
1: 好像让二 G 在上面。主要唱歌带口音，你放我唱歌带什么口音？
0: 像河北。
1: 这个
0: 像河北。

0: 吃老宋啊，
1: 老宋怎么样？
2: 快点！
0: 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
2: 那个谁叫蛇不肥？
1: 你刚才那个萤火虫点亮你家的星光，
3: 这玩意儿不算口音。

0: 是不是认自己有口音了？
1: 是我一点丹田没有，纯噪音。
0: 你确实，你纯靠嗓子挤出来的。
1: 为什么大家好了解我说你声 K 就是大点声吗？
0: 行了，咱们先接到宣传，回来的时候啊。

九月庙九月末的这个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好像又来了。金秋十月，您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6999元每人，是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那么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那么1038的30周岁的庆生派对哈，也是即将开始，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地点就是在长春的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的位置就是在前行大街与卫星路的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行大街站的附近。这次也是要特别感谢金石柏为大家准备的这种惊喜的礼物。那么现场有什么？有你平时在电波里面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以及互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还有庆生大蛋糕，一起来切蛋糕，一起来吹蜡烛。那么当天还会通过官方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直播。如果说您想要来的朋友哈，来到现场的朋友，欢迎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同岁之约啊，就是同年之约啊，同岁之约，同一年同一岁之约的约定啊，这样的四个字，同岁之约四个字来进行报名，一共就30个名额，报满即止。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相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小美说，你再过两年你上班，月嫂给你姑娘看你直播，看说这就是你妈妈，没听过妈妈唱歌吧？前几天我家阿姨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她说正好现在想妈妈是不是给你看看你妈妈正在直播，然后回来跟我学这个事儿。我说不要给我姑娘看我的直播，千万不要给她看。
1: 再过几年上幼儿园，
2: 哎，雅雅，你妈昨天还唱歌呢。
0: 那个
1: 是你姑娘能抬起头来吗？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我的那个小号改成私密账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就说千万不能影响到我女儿的这个
1: 身心健康。
0: 对，不能给她听到我唱歌。开售了。然后那个我最近呢，是我的近这一个月是最。整个近半年最麻爪的一段时间，
1: 因为月儿嫂还没回来。
0: 对，月儿嫂还没有回来，然后又经历了这两天，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出差，小孩发烧，
1: 感冒了，
0: 今天是他发烧的第二天了，现在目前此时此刻还没有退烧。
1: 查出原因了吗？病毒啊，还是
0: 就是纯风寒性的感冒？
1: 冻着了，
0: 冻着了，就不该买空调。
1: 豆哥都给我看了，你给他发那监控，睡觉你在那五颜色的，小孩子在旁边在那说直搓手，一点背不给人家，
0: 冻得牙上牙碰下牙，妈妈妈妈，
1: 那孩子不睡觉你不寻思寻思为啥吗？他冷。
0: 那不是你没有生育过，你不知道小孩的那个是肚子上盖一个小被单，然后空调调到
1: 25度。那你为啥盖一后背裹？
0: 大人如果在空调冷风25-26度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盖个下凉被，因为你待不了。但小孩那温度是正好的。
1: 那他为啥冻感冒了？
0: 是有一天我不在家，调了22度，冷风最强风，
1: 调太低了。
0: 对，调了最强风。然后那天
1: 跟盖不盖被没关系，小孩这被就不应该盖被。
0: 反正就是调了22度最强风。那天我把我家房子掀了
1: 啊，
0: 就炸开
1: 啊！就是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看孩子？
0: 是
1: 谁看的呀？那天呢？
0: 嗯，
1: 你看啊，你老头看的。
0: 对
1: 啊，其实没这事，你也该跟他干一仗。你得借油走
0: 啊，炸开他。因为那个小孩他婴儿嘛，婴儿就是他是怕热不怕冷的，所以从他出生开始，基本上他的那无论冬夏恒温就是25-26度之间
1: 啊，
0: 就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是冬天的时候呢，就给他盖2层小被单
1: 啊，
0: 要是夏天就给他盖1层小，保证肚子上始终是有，因为他本身还有睡袋在穿在身上的嘛，所以就保证他这个温度是可以。这就是跟你们讲也讲不通。
1: 脚不得散热吗？不得给露出来散热吗？
0: 对对对，夏天的时候要的。就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温度那个。
1: 那那天是
0: 等我有进我告诉再骂你啊。
1: 那天是因为你老头觉得还是有点热。
0: 不是，他睡前没有看空调的温度
1: 就调成22了。
0: 对
1: 啊，
0: 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走去民政局，我说跟你过不了了。
1: 民政局治病啊？
0: 不是，我想治他的病
1: 啊！
0: 我说跟你过不了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严重
1: 啊！
0: 你跟我过日心不在焉，你心根本不在这个家里面，
1: 你甚至没在家。你说他的心干什么？你要在家，你不就管了空调的事儿了吗？你出去奔奔溜达去了，人老头在家看孩子，回来
0: 哪天吗？
1: 哪天呢？
0: 就是我们聚餐聚到了早上3:40的那一天。
1: 哦，怪我们，我们应该派一个人去你家看着，
0: 别动不动哎，没有，我这开玩笑的，不能了，不能了，我超离不开他的，我这个人
1: 年年还能找谁呀？
0: 这还别劝，别劝啊。哎，然后我咱们上周几周五吧，不是采访了那个嘉宾那个宝宝老师嘛？新磊老师，他不是唱那个童声的嘛？然后我天天听那首歌，这两天我又听到他，每次听到他，我就对上这个人物形象。然后我就说，我说不行，不听了，我感觉上班了。
1: 又回到那天直播的状态了。
0: 对。说哎妈，都是熟人啊。不是，是跟咱们熟悉的那个人同名，就大家有首歌一定是童年的时候听过的，就是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怎么怎么，就是那个女生，她那其实是个大人唱的是大人唱的。然后唱这歌的那个能发出童音的那个老师那个歌手上周五来到了直播间，我们进行了一小番的这个了解。
1: 给闫宁升华了一下。
0: 对，
1: 闫宁那天晚上去剧场演出都没爆粗口，就觉得心灵感受到了净化。
0: 对，我现在就是在家天天就练童音儿，
1: 都不骂人了。
0: 行了，大家别跟我说没有用的，我现在要上节目了
1: 咋的了？
0: 他们我说那些东西我播不了。
1: 骂完了。
0: 差不多了，他们在我就是
1: 趁你病要你命，
0: 不是在我就是起身离开的时候就退出了直播间。
1: 那你就多约去，你就多约去，非得走那头去干什么玩意儿，整那么老远。
0: 来吧来吧，那个今天咱们就是
1: 但你看你因为今天上来了之后唱两首歌，你今天直播间人数就没有上周多，
0: 留下的就是我的歌迷啦，我喜欢。
1: 你何必呀、啊？你何必呀、啊？现在拿出在这筛选什么粉儿？你是啥体量啊？现在就开始筛上了。
0: 不是啊，我就是我有十个粉丝的时候，我也要就是让我选的话，我要选只有一个粉丝，但这个粉丝喜欢听我唱歌。
1: 你就记住，就剩一个粉了，他也不会是歌迷。
0: 他是歌迷。现在直播间里的这102个人都是我的歌迷。
1: 那你说你今天唱完了歌之后，你也没给大家找补点别的精彩东西啊？你平时就是听你唱完歌了之后，就拿点别的补偿。你今天唱完歌之后又骂人，给人家骂出去的啊！对，多少给人家啥玩意儿呀？对你多少给人家
0: 不洗澡不出门的，我不是啊，我不是，紧急退出了好几个。
1: 你不能说是打一巴掌，再给一巴掌，再换一巴掌，你多少给一枣啥的呀？
0: 来吧来吧，那咱们接下来唱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又来下一巴掌来了，谁让你们非得看 Wink 了？
0: 咱们那个、
1: 报应全是报应。
0: 咱们看唱首什么歌呢？
1: 你选。
0: 刚才我都让你点的都什么歌来着？
1: 我记得你刚才还说了有
0: 啊，天堂，腾格尔老师的天堂。
1: 对，
0: 这个咱俩一起合唱啊。
1: 我怎么这么大能耐呢？啊，这时间段唱不了几句。
0: 没事，天堂。
1: 腾格尔老师的天堂，这带天堂的歌也太多了。
0: 腾格尔老师的吗？那你搜腾格尔老师吗？就是那个蓝蓝的天空，静静的湖水，就那个。
1: 你就多余用人腾格尔老师，你就自己你清唱就得了。
0: 说严宁不乐的时候像个大美女，一乐像面包掉地上，一群小孩穿钉子鞋踩过去了。
1: 拜了拜了拜了，
0: 好恶毒。

0: 恶毒了吧？这我听过最恶毒的了。腾格尔老师还能唱那隐形的翅膀呢，我们都致敬一下呗。
1: 前奏这么长的话，应该等你开口之前就进了，
2: 就非得唱完它吗？
0: 唱腾格尔老师的日不落。
3: 蓝蓝的天空

0: 是我的家。
1: 你要不把这口气咽了呢？我怎么学这么憋呀？听会儿，
0: 本世的君呐，洁白的羊群，
1: 小脚自己还打着拍儿呢，也不知道打到哪儿去了。
0: 还有你姑娘，
1: 对，要你姑娘。
2: 说实话，我属实没憋住我新买的裤子。
1: 啥玩意儿都练。来吧，起身。
0: 我爱你，我的家。

0: 天堂。
1: 哦，你在吹着透透呢，好像还是没下听呢，怎么还在听着的感觉？
0: 我是宁嬷嬷戴真侍卫，说你要不说你蒙古族，我以为是萨满族呢。
1: 真拉嗓子，你唱我的家。
0: 不行，就用支开塞露吧。
1: 真拉的。
0: 我一张嘴跑三十个人。

0: 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9。

0: 我看大家的评价，太阳微博平台上太阳说好像食神里莫文蔚唱歌那段，哎，这个电影看过吗？
1: 我看过呀，但我怎么不记得莫文蔚在里边唱歌？
0: 我记得就是早期周杰伦的那个电影里面，
1: 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
0: 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很多美女都是扮丑角，
1: 对，莫文蔚在那里边，反正最后的一幕是给他这个还原成了这个舞台形象，前面一直都是扮丑的，
0: 嗯，
1: 还有包括吴君如老师一直都
0: 是
1: 御用丑角啊，
0: 嗯，那个。反正要是能去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演次丑角也真是挺乐的。哎，你不说就是有的人是有那种运的，你看比如说说比如说某女郎
1: 啊，
0: 谁说是谁是某女郎、
1: 啊、
0: 某女郎没有一个就没干起来的，咱们的视角里
1: 啊，
0: 但是你要说细分呢也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吧、
1: 啊、
0: 跟其他的就是已经到那种
1: 有差距，
0: 对，差距很大
1: 啊
0: 啊，然后星女郎那个年代也是没有，就是一个是一个、
1: 啊、那个
0: 个能起来，
1: 最近这两部的，
0: 对，你看上一个好像是新喜剧之王，新喜剧之王那、
1: 啊、
0: 那么一个选角的一个风潮，让大家都在关注女主角是谁，
1: 可能也是电影本身的热度没那么高，
0: 但其实大家都说那个演员演得很好
1: 啊、
0: 嗯、可是就是你就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
1: 剧本问题
0: 差点事儿、嗯、
1: 因为整个这部剧它就没有掀起太大的这个热议。
0: 哎，最近就那个周星驰的那个电影看了吗？
1: 少女族
0: 啊、
1: 嗯、没看啊，功夫女族没看，
0: 嗯，我还挺想看看的、就是、
1: 都快下了才不看，你就看看吧，
0: 我哪有时间、嗯、你看看我哪有时间，
1: 那我替你看呢、啊、
0: 你看完之后给我讲一讲，
1: 我给你开直播呗，我在那看的时候
0: 那就抓你呗
1: 那我给你看孩子吧。

0: 把孩子放的。
1: 谢谢，终于唠到这儿了。
0: 终于要把孩子甩出去。
1: 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这两天不是没有阿姨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谁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朋友？
0: 哎，谁能过事儿？
1: 对，谁能跟你好好过过事儿
0: 啊？
1: 那米其林
0: 啊，
1: 那个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我要看半年了。我真没看过，反正就是那个米其林上我家看海看两天，整整两天。我俩一起带着孩子吃，带着孩子睡，从睁开眼睛开始。有的时候，可能6点多钟孩子就醒了，然后他醒了之后，我还没有从睡意中缓过来，但是我会条件反射坐起来冲奶。我把奶做完之后，就他在那躺着喝奶的时候，我就已经眯着了。
0: 又睡了。
1: 对，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米其林已经带着我姑娘玩1个多小时了。然后与此同时，
0: 这呼噜叫真香啊！
1: 与此同时，隔壁屋我的老公巨鳄大人都打呼噜呢，他都不知道这屋已经吃完一顿饭了。他就在我家这么咕噜。然后那个米其林呢，确实是他有点是那个就是江湖气概，好那个喝点小酒
0: 一起啊。
1: 对，但是戒酒一个月了，
0: 豪爽。
1: 戒烟也一个月了，就是已经不碰了。跟我家看两天孩子捡起来。
0: 你家也是存货多，
1: 说太累了，不解解乏指定是不行了。
0: 对，因为他那个精神会一直很紧张，尤其帮你看孩子，总怕磕着碰着，他一直关注点在那儿，所以你需要给人一个发泄口。
1: 而且我们两个真不拿他当客人，我们两个动不动就同时就是找点事，他要上厕所，我也要上厕所，一人把一个卫生间，一人在里面待了20分钟，
0: 等他躲躲清闲啊，孩子全给他，你就让他抱走得了呗，眼不见心不烦。
1: 他不抱走，他非得在我家看，
0: 没家，他没地方待，
1: 他可能觉得自己家东西不全之类的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地质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每周末周六周日的晚上7点到8点，吉林交通广播的体育唠嗑节目《铁坛周末派》啊。今天晚上我一个人，那个我的两个搭档啊，一个感冒了，另外一个也感冒了。但是大家听我这动静好像也不太对啊，但是有点鼻塞吧，有点热伤风，还好还好啊，还好还说得过去。哎呀，真是这两天这个比赛有点多。今儿下午看的一个消息，因为网球我平时不太关注，但是这个郑钦文呢重新又拿到了中网的这个进决赛的这个进入到决赛啊，能有争冠的可能，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是不错的，最近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现在我这个抖音直播间里人不在多，8个人，人不在多少啊。在于说大家能不能一起唠嗑。如果说您想通过这个视频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话啊，在抖音端搜索杂家一阳啊，就是我本人的抖音号，里边呢有很多这个以往做比赛做过的比赛啊，还有一些老的比赛，还有一些其他活动的一些小视频。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抖音这个账号下边点一关注啊。但是我不是强拉粉啊。然后呢，在每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8点，我还有这个广播节目的直播，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啊，谢谢。因为三皇说东北超夺冠的时候给你激动坏了啊，这个实际上那天我也没想到，这个我真是没想到，因为最开始我认为东北超的话，既然是人家辽宁主办的，那么最后人家拿到冠军的话也没说的，也没毛病。但是长城队就是这么出息啊，然后呢，这个拿到了冠军，那一个球进的挺激动人心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那个门前呢也是一片混乱，好在守住了，把这冠军守来了。然后呢，昨天晚上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长春亚泰中甲啊是对大连鲲鹏啊，昨天晚上刚开场4分多的时候吧，这个大连队现在进了一个球，然后上半场结束之前，我们亚泰队将这个比分扳平。其实我认为亚泰目前这个赛季变化真的很大，为什么说变化，尤其是在这个杜振宇回来之后啊，变化更大。因为杜振宇呢，就这么说吧，他那天呢，我也是看了一段小视频，在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场馆里边，这个他们在一边走一边聊天，杜振宇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就是应该有霸气，运动员上场就是应该有霸气啊。然后我觉得亚太目前场上的这个形势，包括每个队员心里头也都有这个气息，所以我认为亚太啊，从今年开始，因为俱乐部也好，或者是其他也好啊，都有这个说法，说3年之后重新冲超。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没多大问题。也有的球迷说明年就冲，我不建议，不建议。为什么不建议？因为就是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球员们啊，应该都是从中甲大起，基本上是从中甲大起。然后你要给他一个适应中甲的，或者说是在场上状态要找齐。虽然说冬季的休赛期不长吧，但是毕竟是一个休息，所以说明年再历练一年，后年再说也可以啊。绿色黄说咱们长城的守门员储备够可以啊。哎呀，那个丁宇轩，这个是绝对是一大亮点啊，绝对是一大亮点。这个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个在最后比赛最后阶段，这个高阶低档啊，力保球门不失。所以我说我认为咱们这个第一届这个东北超这个拿到冠军啊，不能说应该说就是明智实归，因为我们守门员有那个实力，对不对？所以说拿到冠军没毛病。还有一个，这两天就有人传出来了，说这个东北超明年要扩军扩到16支，但是实际上想想，这个辽宁有队儿啊，辽宁肯定有队儿，蒙超内蒙也有队儿啊，内蒙古自治区也有队，黑龙江呢，大家想吧，其实吉林你要是再往外找两个队也有点费劲，你就咱按这个车牌号找啊 ，GA 有了吧 ，GB 吉林市有没有 ？GC 四平有没有 ？GD 辽源有没有 ？EF 白城和那个白山和通化有没有？对不对？然后 H 延边有了，接下来松原有吗？白城有吗？对不对？长白山能有吗？这个，反正我这个16支队伍这个想法呢，这个说法也是网上。

传的，我就是按照这个想法和这个说法跟大家唠唠，反正希望吧。如果说他真感觉十六只，你看你感觉吉斯一够呛吗？真够呛。其实我说这话你别生气啊，吉斯吉地就是其他的这些上去基本上就是陪跑的，再来两个队基本上就是陪跑的，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八个队踢挺好。还有一个，为什么说八个队踢挺好的，就是那场地不行啊，场地受不了啊，咱长春市就这两块场，三块场地，你就算三块场地倒不开啊。这东北少儿家又人多，然后呢中甲的其实也要一部分观众，对不对？那你现在整个南陵体育场现在是处于一个翻修阶段，体育局领导说扩军啊，那你说吧，他说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他一拍大腿，下边就得一哆嗦，咋找啊？上哪儿找那么多人去啊？对不对？上哪儿找那么多人去啊？你说扩军，咱也不能说找这些这个平时的爱好者来那么上去踢这个东北超吧？那不可能啊，上去都不丢人吧？对不对？完，我认为扩到十六支的话，吉林省再出两个队有点费劲，辽宁肯定不费劲，内蒙也不费劲，吉林有点费劲啊。哟，老文，好久不见啊，最好明年冲超啊。我认为刚才我也说了，明年别冲，明年这些球员还得再练练，后年吧。但今年咱们是因为开场就负四分，所以说目前这个状态我认为是不错，挺好了，就别有什么太多想法了啊。在中甲其实就挺好，在中甲消停的待两年啊。Mr. 李说，其实最主要的是吉林省其他城市没啥大的体育场啊。对啊，确实是这样啊。哎，你真别说，松原还真有一个，但是没有，不是那么特别大。松原是有个体育场，但不是那么特别大。再一个，你看吉林市，我就知道一个，有一个体育馆，辽源篮球火了，对不对？啊，我不去现场不了解啊，时间长了应该是没有，应该是不会。但是如果说明年亚太在中甲能打到前六的话，我认为球迷应该是没问题，能留下。四平也没有，你看吉林没有，四平也没有，辽源是人家篮球，白山通化，白城呢？白城应该有吧，这我不太了解，有没有白山通化这个白城的朋友，有没有？真草皮现在难，真草皮肯定难，现在每场7000多人其实不少了。你看白城也没有吧，白山通化肯定也没有，所以说你要是出这个再出两个队，你说出谁呀？长春再出个二队，那不是那么玩的，对不对？不是那么玩的。其实我认为如果说他真要出的话，通化应该出个队单人直播，对，今晚单人直播，因为我这俩搭档都一个感冒，一个抠抠咳嗽，你听我这动静也有点热伤风啊。辽源是有，但是辽源目前主要的精力都投在篮球上，这个说白了篮球投入也很大，所以说我认为辽源没有太多的精力啊。在这儿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就是辽源没有太多精力再往足球里投了，我认为目前这样就可以了啊。东北超这块呢完事了，今年的比赛完事了，而且咱这个冠军奖杯呢是存放在长春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原来这个商业日报那个楼里头，那个楼呢就在我们单位对面，因为我在新民大街台址办公，每周六周日晚上才上这儿来，但我没看着呢，那个楼到现在我没去过，别看就对门，没去过，有机会哪天去看看啊。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就是不管长春内好，就是长春市我们本市市民也好，或者是这个外地的朋友啊，这个到长春之后到那个博物馆看看啊。面色黄说，四平失去了公主岭，元气大伤了，不至于，你那边不还有双辽的吗？对不对？你那边不还有双辽的吗？不至于那样，就是。我们刚才探讨这种可能吧，就看这个东北超啊，明年能啥样？如果说真要扩军到十六支的话，吉林省还会有哪两个地方出现？啊，辽源，我认为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因为他投入的精力大部分都在这个篮球上，所以我认为他不太可能。我倒认为通化有可能，通化、白山都有可能。为什么？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你想想吉安，

0: 啊，哎，吉安有没有体育场？吉安没有，吉安没有体育场。通化的葡萄酒，吉安的旅游，你看，虽然说吉安和离这个通化市区很远，但是这个地方也是，我认为啊，从文旅来讲，因为我们东北招就是体育大赛文旅上戏嘛，我认为通化应该出一个队。白山为什么要出呢？咱喝那个水啊，白城再出一个呀，吉林能出吗？吉林市能出吗？吉林市不大多数都是冰上项目吗？吉林市能出吗？吉林市要能出的话就是最好了。吉林通化，但是吉林这个有很多南方的朋友他不知道咋回事儿，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的吉林市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这个城市。白城再出一个呀？白城我可能是很多年没去了啊。白城的烧烤现在一直应该是很好，但白城除了烧烤之外还有啥玩的？你不能说让人上那个桃儿河那个酒厂去逛逛吧，大鹏，你也别就延吉了，就说的就是东北方明年要扩军的十六支的话，延吉现在有一个了。白山出一个队，主场放松江河，哎，你看看老文这个想法真好啊！这个我不知道体育局有没有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啊，就或者说在看我的直播啊？你看那个篮球一会儿再说，篮球一会儿再说，行不行，麦克？一会儿再说啊。长白山啊，白山出一个队，主场放松江河，正好去西坡，挺好，想法挺好。感觉吉林必是一个啊，那个是谁就不知道。那个真要说，我认为是通化。其实真要去找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找有旅游一个，就是旅游特色的城市。这样的话，来的人呢，这个能把这个城市再带火一点。所以我认为通化把主场放在吉安，是不是？放在吉安，或者说你说白了，我们放在鲸鱼也行，放在这个松江河哪儿都可以，往下找呗。把喜都预备队给吉林了也行啊，这可以啊，你看看，这个是你看，大家伙这个热情都上来了啊，咱们就把这个想法给他促成一下，就是说白了，我们要负责出主意，然后领导去负责实施，对不对？长春俩队，是再出俩队都能出，但是不带那么玩的，不带那么玩的，童话能赢鸡西就行。你这想法很简单，但也很现实啊，也很现实，挺好，挺好。但是球员不是问题，对，主要是体育场，所以说就是我们得找哪个城市，哪怕哪个县城啊，有这种大型体育场的都可以干，对不对？就是要找体育场，场地得有，而且还能容纳得下，怎么也得一万多人吧，一万五六吧，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人家来了怎么看呢？还有一个，这个城市的接待能力一定要高，所以说我认为吉安应该没啥问题啊。进段宣传。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来一段宣传回来，我们继续啊。刚才唠得挺热乎，这个我们把东北城明年扩军到16支，我们吉林省除了长春和延吉各出一个队之外，剩下其他的，我们基本都想到了。我想的是通化出一个，把主场放在吉安，然后刚才有朋友问梅河口，梅河口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再出一个放在松江河，正好去长白山去西坡也挺好。主要是看体育场，主要是看体育场，这个体育场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搭完的。如果说明年时间怎么也不够，就现建怎么也不够，所以说只能是，哎，各位啊，这个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啊，你们去豆包上搜一搜吉林省有哪些大型体育场，咱找找啊。然后刚才麦克问了一句啊，三连败了，问我咋看？哼，我站着看。为什么说我站着看？这话不好听，但是三连败之后，我们要这么去想啊。第一场对新疆输的不多，然后呢，我认为那场比赛吉林队没有尽全力，反倒是新疆尽了全力。然后昨天晚上打黄沙啊，我认为昨天晚上的比赛有点悬。哎呀，一点防守没有，是不是？这现在就是，现在真就是这样，真就是这样，一点也不能说一点防守没有，反正就是防守不好。吉林市有吉林市的体育中心，对，输新疆输广厦都正常，但是你输新疆输那几分正常，但是你输广厦最大分差拉到30分，我就觉得不太正常了，因为你看人广厦用啥队员打的，对吧？一帮小孩啊，给你打成那样。然后吉林队现在失误太多，东北虎现在失误太多，进攻端的进攻的这个办法方法啊有所改变，但是场上的防守确实做得不到位，传接球做得好了一点，但是在传接球过程当中失误太多太多太多太多，这一年防守都不好，确实防守不好，但是也不至于说一个季前赛你最大分差能拉到30分的，不应该这样啊。麦克说这俩外援太次了，这个我不好评价，不好评价。所以说之前我就说过，到时候看吧，看什么呢？就是比赛正式开打了，然后会不会再换人？这个就是大家你看看，最开始选那三个外援的时候，那个 DJ 没有公布的时候，大家都说那三个怎么样。现在一看，是不是这个事儿来了吧？那到底能什么样？不知道。确实是没有好的一号位，确实是没有好的一号位。一号位这些年除了琼斯之外还有谁啊？还有谁啊？便宜好没好货，那是肯定的。你想省钱儿还想要好的，那啥都是你的了，既要又要啊，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建议就是俱乐部啊，就是不能说光建议俱乐部吧，那你想想我们省体育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单位也都投入不少啊，为什么就这样了呢？为什么就这样了呢？不才一个外援呢？看吧，不知道咋回事。梦里有，梦里啥人都有。以前那个白人外援，那是谁吧？道哥吧？对不对？麦克，那话只能在我抖音直播间里说啊。这个我这个话筒是不能说的啊，这个话筒不能说的。但是反过来说啊，这俱乐部是俱乐部，商业联赛是商业联赛，人家以盈利为目的，没毛病啊，没毛病。最好一号位道格拉斯，确实这样，道哥，橘子哥吗？啊，最好一号位。东北虎今年要降级，不至于吧？七七八八，不至于吧？我认为不至于，这个再咋的，哎，你真别说，四川今年好像也挺猛啊。米斯里说赛季打到一半把库克裁了，剩俩外援干到底，剧本写好了，这不又按去年的来的吗？又按去年来的吗？你别说王子睿是养老来了，人家是回家了，王子睿这家是长春的啊。降级肯定降不了，但季后赛的话反正两个喊出打进季后赛了，都是看吧，
对不对？看吧。

这个辽宁球迷又来了啊，今年拿第一，行，你们拿第一没问题，去跟上海争吧啊！提前预祝辽宁队进入总决赛和上海争冠军啊！降级不至于，对，降级肯定不至于，降级肯定不至于。这是什么节目啊？这是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的每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8点的体坛周末派啊，每周六周日晚上都有。然后呢，我是在我自己的抖音端进行直播，这是广播节目。然后我在抖音端直播的话，是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好不好啊？只要保级没问题，肯定裁掉一个委员，裁呀，肯定裁呀。怎么想我主持比赛？那不可能了，没机会了啊。孙明辉是吉林市的，对啊，是吉林市的啊，家是吉林省吉林市的。而且你看昨天晚上大邱没上，小孙总没上，那你想想这个昨天晚上东北虎输的有多难看，对不对？

赞助有，体育局支持也有，然后就打成这样，看呗，看呗。就是还有一个啊，就是之前我也说过，季前赛别太当真，季前赛别太当真，你要太当真的话，容易伤身啊，季前赛太当真容易伤身，你们自己去讲吧，是不是这回事？反正我认为没啥毛病。就像以前我说这个国足似的啊，我说的是老国足啊，不是那个老国足，就是两年以前那个国足啊，就是看中国足球伤身伤神伤肾啊。吉林掀翻北京那年打得好，那肯定好啊，那肯定好啊。玩真格的啦，其实我挺想把那个杜振宇这句话送给吉林东北虎的啊。你得有点霸气劲儿，上场啥也没有你就想赢球，怎么可能？你自己状态都不上不来，你自己心态都不对，你怎么可能？但是这个心态是怎么来的，对不对？这个事儿我们考虑一下，这心态怎么来的？那是说有就有的吗？哪那么容易说有就有的，开玩笑的吗？这个心态看吧，用北京话说，且得找着呢，且得找着呢。这个事儿也不是说啊，赛前你给打打气儿就上来了，不一定，不一定。这个东西要考虑的方面太多，所以真的，国内球员是一方面，外援是一方面，对不对？两回事儿。去年的前半程打得多好，后边裁判员开始摆烂了。这个。我再说句点儿，就是以前我说过的话啊，就是大家不要用这个太体育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联赛，因为它是商业联赛，因为它是商业联赛，太体育了不适用，打不出来什么内容啊，他没有防守呢咋整啊？白胜助教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我包括我给这个，因为这个。就是咱们去的这个地方啊，浙江这个绍兴这个地方呢，这个比赛是我一个朋友来操作的，说得很直白，他直接就跟我说，哥你来不了，我说为啥？他说人家要有 CBA 这个培训，就是播音这个主持人 DJ 培训的这个证，你才能上岗，你没有，对，我已经三年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具体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他可能在现场能明白一些东西吧，能知道的一些东西。然后我给他发微信没回我，没回我，一会儿我再看看吧，一会儿我再看看。今年没有白人助教，今年两个黑人呢，没有。浙江绍兴的 MC 我不知道是谁，我真不知道是谁，我问他就是这个事儿，他没一直没回我，一会儿下节目给他打个电话，下节目给他打电话，我不知道是谁。是个男的啊，而且昨天节目里边我说了，就是今年的 CBA 赛场上除了天津之外还会在浙江出现一个女的 MC 啊，这个女的 MC 的之前也挺火，就是杭州亚运会时候那个新一啊，对对，水瓶座，就是广厦 MC 都换了一个女的。之前之后呢，我跟之前的这个 MC 这个阿亮呢也没有沟通，但阿亮发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看到了，看到了他发那些文字，然后他都不知道他被换掉了，就像我当时我被换掉一样，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对，这回两个女 MC 了，但是大家这么去想啊，女 MC 我认为就是一个流量，就是一个花瓶。为什么说是花瓶？就是他们在场上带动球员的，带动球迷啊，给球员鼓劲儿的这个状态肯定做不到位，因为他们的声音不够粗啊，可能是咱别说人不够粗啊，不能那么说，就是他们的声音达不到现场的那种共鸣。你想让他们嗨起来的话，那个声音就会很尖，现场受不了。对，于亮，没错，广厦 MC 就是之前亚运会那个新一嘛，就是他，就是他。然后各位去搜一下罗明啊。他在自己的抖音，就是新疆的主人，他在自己的抖音上发了这个当时这个新一的一个状态，你们去看看就知道啊，去看就知道了。密斯里上个赛季啊，密斯里你是天津的吗？哎，你长春的，没有气势，不可能有气势，就是对，今年全年的主场都在试体，因为

0: 这个五环呢是今年明年那个大东会的这个主场馆，所以用不了啊，用不了，明年能不能回去不知道。你看于亮说的非常直白，他说他知道那个就长得还行，你不好说。东北虎 MC 是不是和亚太主场一个又换了？不不，没换，没换，没换，没换。我们说的是这个，今年浙江广厦的和这个天津先行者的啊啊，去天津出差看天津看过去了。他这个东西吧，你说 MC 在场上自嗨需要吗？需要。但是你这种自嗨要和球迷一起嗨，你才能互动得起来，对不对？对，唱的《奢香夫人》，长得还行吧。然后今年。怎么的就换了他了，所以说就是现在啊，整个社会要流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是说流量我们需不需要的，需要，但是流量是靠什么支撑的？流量不是靠脸蛋支撑的，流量是靠实力支撑的，这个实力对不对？余亮你在这扎心窝子是不是啊？你旭哥没停十年，他没停十年，我也不用卧薪尝胆，我不尝那玩意儿，我不尝那玩意儿，我尝那玩意儿干啥呀？想我都不想了，我尝那玩意儿有啥用啊？你旭哥停了，这是几年？三年、四年、四年，就是从疫情期间他就没上，2019年是的最后的时候，然后2018、2019吧，然后之后就换了那谁嘛，换了那个就是谁敢说的那个。在济南做足球的那个被足球圈封杀了，做篮球又被篮球圈封杀了，后来换了白亮，反正几年吧，山东队挺折腾的，这不又把阿亮找去了。大气你能气成这样，广厦球迷说他们今年阴盛阳衰，但是广厦今昨天比赛打得好啊，对啊，对不对？球员也是都得敢干，对，得要霸气，必须得要大气，必须得要霸气。大气你跟我说说咋气死了？咋又气着你了？咋又气着你了？你看最开始咱们是不是合计的挺好吗？但是你合计的再好，计划不如变化快呀，对不对？那你看人山东不要他，嗯，你想要就要呗，便宜啊。刚才谁是哪个这个粉丝在我这个抖音就不这样人说了吗？便宜没好货吗？你想要那没招，对不对？你想用你就得承受，不承受咋整？所以说现在就回到大气，就回到之前我说过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那天你还跟我犟，我告诉你这俩外援啊肯定还得裁一个，肯定还得裁一个，你都不用多想，而且这个赛季很有可能就是又是两个外援干到底。如果说要裁的话，就像你看看你说的这个人，他真不如库克，这个赛季很有可能库克和那个谁DJ 干到底，然后你看我们一号位又废废了。
1: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好了，一段宣传回来过后，继续来进入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每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8点的体育唠嗑节目《体坛周末派》。各位好，我是易阳。吉林交通广播好多好多年不听了吧？这回得听吧，对不对？然后呢，你不光是那啥，不光听听我广播，也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啊。我是这个有时候有点拉粉了。其实我在很多时候都是。

不主张拉粉，或者说我从来我在我的直播间里没要过啊，你给我送个那个，这个送那个，我从来没说过，从来没说过啊。麦克说那啥挣钱就行，对吧？我刚才我就说了嘛，我说不要用太体育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联赛，看待这个成绩，记着这是一个商业联赛啊，商业联赛。大G他要想那么干的话，那是不是就和之前咱俩沟通的那个情况会可能会出现了呢？就是有人那啥了，对不对？人家都来了，对吧？哎呀，商业揣兜里都是钱，轮到咱也那么干，但是咱得讲良心，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想说把这韭菜卖个好价，你得先把它养好啊，对不对？大姐，一会儿咱俩沟通啊，这些话咱俩就不能在这个我的一个直播间里说太多了，说太多的话有些球迷又怕他们接受不了啊。一会儿咱俩沟通啊，等我下节目的咱俩微信沟通。这之前的局面不太可能，你看你咋控制呗。你说的太直白了，一会儿我给你发微信啊，一会儿给你发微信。

哎呀，三场比赛，季后赛啊，不是季前赛，三场比赛，输吧，输没事儿，输完就是心气儿差点，回到主场看吧，因为我们最开始是五个主场嘛，看看吧，看看到时候能啥样，看看到时候能啥样，其实没啥其实，就那么回事儿。本来想和还想回复你一下大吉，但是我这一想就能回事儿。上半场打还行，今天没看，下午带孩子上课没看。上半场打的还行的话，下半场今天打谁我都不知道，没看，因为昨天晚上节目看了一节，前天的比赛看的，后来看了一段这个综合的回放。今天打青岛啊，打不了，我跟人咋玩啊？今天最后输多少分？我真不知道。打青岛你打不了，刘伟伟刘导那。蒋浩伤了，一直就是伤，包括这个前两天我们看那个那啥的时候，那个脚上不已经缠上了吗？上半场领先14，最后输8分。嗯，所以我说嘛，就是球是圆的，谁赢都有可能。江伟泽没在大名单上，应该是你小江应该是没伤，但是这玩意儿。咱说那啥点啊，咱不是以前的教练员了，就是李昂呢会不会也玩这些，就是教练员们之间经常玩的这个障眼法啊、嗯、你感觉季前赛有东西，肯定有东西，但是季前赛如果是打成这样的话，我认为不太应该。为什么不太应该？就是说白了，你季前赛是一是检验你的阵容，二一个你也应该去给球员提升点气势吧，对不对？你说的东西那个，哎，一会儿咱俩说。贾浩啥伤？贾浩是应该是伤到了脚踝或者跟腱，对，脚脖子，没错，这俗称脚脖子、脚踝或者跟腱，可能是个拉伤吧，应该是不会太有太大的问题，没有必要。你看胖胖说啊，我和胖胖是一个观点啊。胖胖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悲观，新团队、新教练、新战术，今年只要不降级就行。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也不能说是不降级就行。我们希望这个名次能稍微往前靠一靠，不至于太靠后。然后呢，你怎么样？不管怎么样，这些球员有很多来的新人啊，你这水瓶座啊，你整错了啊，你整错了。你说的是那个，不是我们啊、哦！你说的是那个，就是很多球员是新人啊，新来的，然后教练员也是新的。那么这些人搭在一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变化？反正目前看化学变化不太强烈啊、哦，不太强烈。今年15号这个今年能火呀、啊？这个汪文林肯定的啊，人家来了之后就不一样嘛，对不对？对，都是给点时间，就像最开始咱们喊大钟不行一样，你们都很多人都喊大钟不行，我也一直我在强调给大钟时间。

其实明白的人都知道，这个大钟左右不了任何东西啊，左右不了任何东西。所以说看吧，保级路上好难呐。不，咱不涉及保级啊，不涉及，不涉及这个事儿，不会比去年难看，不会比去年难看，肯定你在去年15咱就不会低于15的，不会低于15的。我就这么说，如果因为现在定了嘛，这个今年这个赛季之后，这个两支队伍降级，然后 NBR 升上来两个，那就算它是四个，就像之前说的是四个四升四降，也轮不到咱们，也轮不到咱们，怎么也轮不到咱们。这话我就放在这儿啊，就前两个、后两个、后四个都轮不到咱们，而且咱们应该是能踩着线儿。如果说打好点儿，他打好点儿的话，十二三、十一二不要想，十二三打得好点儿的话，十二三打得不好，十五六。这是按照以往的我们对球队的了解所做出来的一个估计，但实际上会什么样不知道，因为新队员、新教练很多东西。麦克，你这话说的太讲究了，到位，太到位了，对吧？教练战术都是新的，真的，他纯粹的执教时间现在满打满算一个多月吧，也就一个月吧，一个月左右。别说不到一个月，我早就说过这是个江湖，麦克，我早就说过这是个江湖。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不要就用太体育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联赛啊，它因为它是商业联赛。这话你看跟你说的是不是一样？咱俩说的是不是异曲同工？对吧？就是我这个嘴吧有点毒舌，就是所以说不好听吧，但是我这人就是因为之前做民生新闻做的太多了，就想说实话。就想说实话，所以说有的时候得罪人，那家给人得罪的，人接电话都打到频道领导那儿了，说我唱衰他们。你想让我不唱衰，你别这么干的。有些话你不唠得那么透啊，不唠得那么透。你们在抖音直播间里可以唠，但是我在广播里边不能说。你们说那些都挺好啊，拉塞尔是挺好，咱付得起工资吗？付不起，那肯定付不起，都不用想，对不对？现在我告诉你，就要求什么呢？就是咱也别说要求什么，就是我们希望球队能够打得好看一点啊，胜负我现在都觉着无所谓了，打得好看一点啊。打得好看一点，让球迷觉得哎有变化，这个队有点戏啊，有点新东西，这样才对嘛，对不对？你还是抱着以前那样，那应该是不能抱着以前那样了啊。除非东北虎能一美元的，那不行，那玩意儿犯法啊，那个咱不干的犯法事啊。说到这个，说 NBA 和上海队签订这个合作关系啊，这个因为上海队是去年的冠军，一是这个，二一个大姚是上海人，反正我认为是这个观点，就是我是这个观点，我认为是这个原因。至于说明年就是接下来这个赛季谁拿冠军，能不能再跟 NBA 有这个协议或者怎么样，看呗，对不对？一是冠军，二一个大姚是上海人。然后还在 NBA 那么多年 ，NBA 的名人堂，对不对？所以说人跟上海队签，我觉得没毛病。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事儿啊，这个是个就是 NBA 和上海签合同这个合作协议这个事儿啊，我是真心替卢伟高兴，真心替卢伟高兴。这个兄弟人特别特别好，然后他有机会去接触更新的东西，之后会不会也坐到那个位置上？说实话我不希望他做，责任太大太累的，所以说打好商业联赛，拿好冠军，拿好奖金挺好的。再一个，人家上海九市人家这个资金也厚，人上海九市奖金发得出，对不对？你不像咱们赢场球你奖金有点费劲的。一不小心又说句实话，咋整我的这张嘴啊？

0: 好了，你就是再说回来，说回来啊，还说到我们吉林队这些事儿。目前场上的这些球员呢，我们看国内的球员整个状态还都可以，没有太大的问题。包括你看昨天晚上我看了第一节比赛，孙思瑶的表现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呢，好像真的是王祖睿啊，在场上可能他是不适配吗，还是怎么样？不太清楚，但是小江肯定是不太得劲儿，不太得劲儿。今年他把小万练出来，是就是胜利，他肯定能练出来。然后贾浩的这个伤呢，肯定是影响一部分。但实际上我们看啊，看似我们今年内线很强，但是整个内线目前来讲，硬度不够，人够，硬度不太够。唯一的能把硬度挺起来的话，就是 DJ。剩下那两个好像一般，锋线上大牙应该没问题，内线的硬度不够，锋线上的锐利度还可以，然后后卫线上不行，后卫线上真的是不行，真没有一个好的纯的一号位。你觉得大牙今天够呛啊？我不那么看。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都讲的平衡，立德，都讲的是平衡。就刚才那谁麦克说的吗？都是人情世故，你还不明白吗？哎，提醒大家，有个事儿提醒大家一下啊，好像，这两天的话，明年一月末的这个大冬会的，你看火种采集完了。我们的志愿者也选完了，然后呢下一步啊，很有可能过一阵又开始抢票了啊。不怎么喜欢大牙。
1: 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好嘞，19:45，欢迎各位再次回到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每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8点的体坛唠嗑节目《体坛周末派》，各位晚上好，我是一阳。麦克说需要一个能终结的小外，现在是就是这样，现在这样的小外不好找，不好找。哎，继续刚才那个，刚才那话题，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大东会啊，应该是还有一段时间吧，可能到这个月末或者下月初，可能就要抢门票了啊，各位啊，都准备好，准备好啊，票不肯定不会太贵，因为冬季项目啊，它跟那个夏季项目它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原来大 C 在的时候，就是这俩孩子一起来多好，现在对比大 C 真不能，这个。咱别戴眼镜看，别戴眼镜看，再看看，再看看再说啊，再看看再说，再看看再说啊。就是哎，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大东会那个啊，如果说有这个可能的话啊，如果说有这个可能的话，让大家多去看看大东会的比赛，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我们长春市第一次举办世界型的运动会啊。别看它是一个大学生的冬季运动会，但是这是世界型的。这个一个规模，然后我们可以畅想一下，这个过后长春，我有想的可能有点大，可能有点大，啥时候亚运会能来呢？这想法是不是有点太猖狂了？不算是第二次，那亚冬会那是亚洲比赛，是洲际比赛。它不是世界性的，它不是世界性的，这是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啊，那不一样，那个完全不一样。你接待这个亚洲的这些和接待这个全世界的这些是不一样的，亚洲这些就咱这一圈，而且亚洲冬季运动会。

我告诉你，东南亚基本上不怎么参加。我就记得当年有一个那个新加坡的一个冰球队，那是人家业余爱好者打着玩的，但是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可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小的小冬奥会啊。张胖胖说的这个亚运会有点远，确实我是想的有点太长广了，确实有点远，再说吧，先把大冬会办好啊。博洋说可以和哈尔滨一起申请冬奥会，也不是没有可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么申办下来的话，那你这个项目怎么拆分呢？项目怎么拆分呢？哈尔滨也是冰上的基地多呀，它雪上的就一个亚布力，然后长春呢没有一个好的雪场，同时你看看冬奥会它需要跳台，我们没有跳台，对吧？对，二线城市都没轮过呢，您最起码就最近的是这个杭州亚运会嘛，咱现在还不到二线呢，加油，我们敢想就行，要变不能为不可能，对不对？可能才能最后变成能啊，就是加油吧，加油吧，这个大冬会都办了，亚运还远吗？我估计现在在直播间里这二十多人，有的人说你这虎狼之词咋想说的？想可以想，对不对？想想没有毛病，想想没有毛病，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长春市变得更好，吉林省变得更好，都希望这样，对不对？谁不希望自己家乡好，对吧？

哎呦，这个树木茂盛在揭阳，这广东的都上来了，广东的朋友都上来了，挺好挺好。哎呀，那天晚上我看谁的直播，看天津宇哥啊，王宇的直播，我发现，哎，我这跟他连线的是那谁呀、啊？是那个山东的阿旭啊。我看了两分钟我就跑了，看了两分钟就跑了。反正今年这个整个 CBA 的这个人员调整很大，队员之间调整也很大，我们接力队的调整也很大，然后 DJMC 这块调整也很大，嗯，包括啊，大家这好像今天呢或者昨天都知道了啊，整个。今年想看 CBA 的话要花钱了，要花钱了，而且都在迷雾体育上啊，都在迷雾体育上，不花钱看不了了。不像以前有些场次啊，有些场次是免费的，今年所有比赛都是收费的，所有比赛都是收费的。今年是不是差不多迷雾了？就已经定了就是迷雾，已经定了就是迷雾，5年7.5亿，之前咪咕签的时候是5年20亿，然后今年这个拉锯嘛，就说白了，他想全收费的话，人家也得考虑到收入能不能合得上啊，对不对？031问咱有没有可能再来一个小外，可能性不大，没换呢，没换，我回不去，我说的是换的是这个浙江广厦的。还有天津的啊，天津也不叫换，就是今年又多了一个女的 MC， 浙江广厦的女 MC， 天津也是女 MC， 咱吉林队还是她啊。不要说好像会员还不行，得买券，这个券是不是就是那啥呀？券是不是就是单独 CBA 的券啊？是不是？亚皮问啊，你寻思，如果说啊，跟各位这么说，亚皮。如果说真要把我换回去的话，我现在就在浙江，不是很有可能，就在浙江，因为就是咱们吉林队参与的这个季前赛的这个比赛啊，就是我一个朋友张罗的，但是人家要有 CBA 这个 DJMC 培训的职务证，我没有，所以说你们不用想了，这个事不用想，你们别想，我也不想啊，都不想。反正有什么东西大家在我的直播间里唠了挺好，到了现场之后真说就是以前在现场的时候你们就是在我身边跟我说话，我说实话不，我这人不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人，我不是，我是一个自来熟的人，然后你们到现场跟我说话，有时候可能没理你们啊，就是想当年啊，可能没理你们，真的是没时间，因为坐在那个位置上需要协调的，就是需要说的，需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啊，那活不好干，不是简简单单的你就喊那么两句口号放个音乐就完了，不是那回事啊。而且今天哎，跟大家说一下啊，过两天吧，等咱们联赛开打了，然后赶到哪个周六周日啊，我会请几位神秘嘉宾来，得换啊，换啥呀？胖胖，别开玩笑啊，别开玩笑，你这个玩笑开不起。跟俱乐部相关的啊，请几位嘉宾来，具体现在还不能说，但是基本上达成共识，他能来，而且还得带几个人来，到处看，等吧，16号开打，今天11号，5天之后，那不就是2、3、4、5，下周四就开打吗？咱们第一场。换他，不，他俩，你这俩人给我，你这胖胖，你给我唠迷糊了。对，咱十八号开打，不是他俩，他俩出不来，我也不会去找他俩，因为他俩我都不认识，不是他俩，不是场上的啊，神秘嘉宾，到时候会有抖音直播啊，会有抖音直播，然后让你们看看，就是在场上你们看不到的他们那个小状态，挺好玩的啊，挺好玩的。球员现在不能找，球员现在找不出来，就找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人家打比赛时间没时间搭理咱啊。031说体育局是进12队里，是保级，怎么解决？这个你想的有点多了，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大家
别把它想得太体育了，这是一个商业联赛啊。教练席，我告诉你，球队的人找不出来了，现在球队的人找不出来了。顺其自然，我不是，我没有证。

对，原来的，原来的。对，你先别猜，先别猜。那下周吧，下周咱们等咱比赛开打之后，然后我看看赛程，我会公布的啊，会公布的，一定会公布的。我上午吧，今天上午跟他联系的，他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说你带几个有点流量的。哎呀，人家不要激情，人家要流量，我没有流量，我的流量，你像你看我直播间也就二十多人，我也哪有流量啊？人家要的是流量，对不对？我怎么也开始咳嗽了？别中招啊，千万别中招，受不了啊！哎呀，感谢感谢关注，感谢感谢感谢。好了，今儿差不多了吧？今天念了点前边的东北超，后边的 CBA 的季前赛，然后下周四，哎，下周日啊，下周日啊，18号咱们第一场了。你帮哎，别投流啊，犯不上啊，别干那些事儿，别干那些事儿，就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唠嗑平台，犯不上花那些钱，犯不上啊，不用。各位也不用给我发什么任何东西，用不着啊，我没那么多事儿。我在抖音直播间里头这个开播就是纯粹为了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有那么一个平台挺好，没有其他的任何想法，大家不要给我送这些那些的，用不着啊，用不着，绝对用不着。我不指着这个东西去挣钱，或者说我不想把它当成变了味儿的东西，好不好？谢谢各位。如果说你想聊什么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杂家一阳啊，抖音平台打开之后搜索杂家一阳，杂货店的杂啊，家庭的家，杂家一阳，然后我们去唠点东西，比其他的方式要好多了，好不好啊？没有必要在这上面花那么

冤枉钱，你别看一毛钱或者是几分钱或怎么样，犯不上，犯不上，我也不是那样人，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咱下周再见，拜拜。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展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

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时光弹奏着动听的音乐。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长春是阴天气，然后呢0-6度到0-23度，吉林市阴0-7度到0-25度，延吉阴转小雨0-7度到0-21度，四平阴0-4度到0-23度，通化阴转小雨0-7度到0-24度，白城多云转晴0-2度到0-18度，辽源阴0-6度到0-26度，松原阴转多云0-4度到0-19度，白山阴转雨加雪0-2度到0-24度，长白山保护区阴转小雨0-6度到0-19度。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呢，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到明天，也就是10月13日，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将出现4到6摄氏度的降温啊。内蒙古、中东部等局部降温幅度可达8到12摄氏度，并伴有4到5级阵风6到8级。气象部门提醒呢，本次冷空气影响期间的气温起伏较大，我们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北方地区还需防范降雨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和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6:37，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在10月10日，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论坛2026在长春举行。论坛由吉林大学来主办，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10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本届论坛为第15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东北亚国家关系新的动态、区域合作新形态、社会发展新趋势、文明互鉴新动向以及东北振兴面临的新局面等专题做了深入的交流。

再来关注10月10号吉林省2026年老旧住宅节能门窗更新消费补贴活动开始实施。活动针对集中供热范围内因为外窗的保温缺陷影响冬季采暖效果的既有的居民建筑，补贴标准呢是改造所需支付的成品总额的50%，单户最高补贴6000元，符合条件的居民可以按照当地供热住建部门的申报流程来提交材料，补贴资金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满为止。

前呢，正值2027年度吉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集中缴费期，个人缴费标准是每人每年400元，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标准是每人每年25元，集中缴费时间从9月22号持续到12月31号。18岁以下，也就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城乡居民，只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也就是400元，不用缴纳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可以通过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集市办小程序等渠道来办理缴费。

前呢，长春市的秋菜已经集中上市，集中售卖时间呢是10月1号到25号，全市一共设置了124处秋菜销售点位，分别是在次要街路、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和便民早市等区域，方便市民就近购买冬储菜。市民可以拉开长春城市管理微信小程序，进入烟火地图板块，查询全市秋菜点位的具体位置、经营时段和经营范围，还能一键导航直达。各销售点位还设置了便民服务亭，为菜农提供热水、充电、小推车和应急医药箱等服务。

再来关注，进入十月中旬，吉林省各地陆续进入供热注水打压的关键期。按照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长春市今冬的供热时间呢是从10月20号开始，到明年的4月6号结束。目前呢，长春市多家供热企业已经陆续启动供热管网注水打压作业，提醒市民呢，注水期间家中尽量留人，注意检查暖气片管道接口和阀门有没有漏水，发现异常及时关闭阀门，并且呢联系供热单位或者物业来处理。长期不在家的居民可以提前关闭室内的供水供回水的阀门。

接下来是一个好消息，从10月8号起，长春市面向东北超球迷推出景区门票的优惠活动，一直持续到11月8号，持有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任意场次观赛票根的球迷，游览伪满皇宫博物院、长影世纪城、长影旧址博物馆、长春莲花岛影视城、国信南山温泉旅游景区、长春农业博览园等景区可以享受门票半价，游览净月潭景区可以享受门票8折的优惠。夺得本届东北超冠军的长春队的队员，凭本人的有效证件可以免门票游览全市4A级以上的景区。

我们新疆的团啊，现在呢是有两个出发的日期，一个是18号，一个是25号。然后呢，现在呢还有一些空位啊，可以来订。因为两个发团的时间呢，时间也是比较充裕的。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去南疆的话啊，可以继续来报名。在这今天想重点说一下啊，之前报名咨询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说，哎，十月中下旬那去新疆太冷了。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去的是南疆啊，是南疆。大家都知道啊，新疆的地貌呢，它是三山夹两盆嘛啊，中间是天山啊来划分的。然后呢，我们去的是南疆啊，就是库尔勒呀，还有那个喀什地区啊。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在手机上，你可以查一下喀什地区的一个温度啊，它比我们东北的温度是要高的。就无论是这周还是下周还是再下一周的出发的时间，喀什的整个的温度比我们现在吉林省的温度是要高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那个到那儿冷的问题啊，它不是这样的。然后呢，为什么选择在十月中下旬来出发南疆呢？啊，之前你看明天带的团他是去北疆，因为南疆十月份呢，它是一个胡杨林的最佳的观赏时期啊，世界90%

0: 的胡杨林都在我们国家，然后新疆呢是占了大部分的这样的胡杨林的一个分布区。然后呢，除了胡杨林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时期，在南疆啊，我们不仅可以去欣赏到西域风情的古城，就是喀什古城，很多人都很惦记啊。另外呢，包括雪山、湖泊、沙漠这些，我们在南疆的行程当中也都是有安排的。巴楚红海啊，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这一次的胡杨呢，我们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轮台胡杨，它就是真正的大片的胡杨林。其次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巴楚红海的胡杨，这个是在啊水跟碧水相伴的啊湖边水边的一个胡杨林啊，它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这次是都带大家呢可以走遍。然后呢就是罗布人村寨，这个是新疆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村落啊。你想想，在新疆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啊，那里有沙漠啊，还有高原啊，那里好像水资源不是非常的充沛。但你能想到吗，在这样的一个地貌的特征的省份，它有一个古老的村寨是完全靠捕鱼来维生的啊，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就是罗布人村寨，这次我们也将会近距离的去走访。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呢，就是我们有20分钟的时间去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啊。天山胜利隧道是在2025年去年12月26号，然后呢正式通车的啊。翻越天山啊，从原来的需要3.5个小时，现在只需要20多分钟的时间啊，就可以从我们北疆啊，它的那个乌鲁木齐一直到库尔勒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节省了三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这个天山隧道呢也非常的漂亮啊，是有景观可以来观赏的。我们这一次从乌鲁木齐落地之后，然后要去南疆嘛，就正好走这个天山隧道，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而通过天山隧道，南疆的故事也就真正的开始了。它所有的地貌啊，包括它的风土人情，跟北疆呢都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奔赴到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啊，看雪山倒映湖面啊，还可以观赏到秋瓷古镇的一个精彩的演绎啊。喀什古城给大家安排了2天的一个行程，有古城内部的游览，还有它周边的自然景观啊。此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喀什古城的旅拍，不用大家单独来花钱，是包含在团费之中的啊。8天7晚。双飞，其实是三飞，怎么说是三飞呢？双飞是从长春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飞回长春啊，是这样的一个双飞。然后中间呢，喀什到乌鲁木齐这样的一个距离相对较远，如果我们要是坐大巴车的话，这时间太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一次飞机啊，喀什到乌鲁木齐也是飞机，所以就是三飞，8天7晚，然后是6999元的一个价格，包含了所有的住宿所有的一个餐食啊。然后还有景区的大门票，包括景区的直通车啊，都是包含在内的。就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也都知道，新疆的各个景点它的一个共有的特征就是大，再有就是远，离得非常远，然后也非常大，所以就是我们这些车程的钱也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啊。6999元，8天7晚，出发日期呢是18号和25号。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或者南疆都可以啊。
1: 挫折和离别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
0: 昨天吧，是有个人在那个直播的时候问说就是跟我们电台一起出去旅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跟其他旅行团有什么不同哈。首先呢，很多的仪式感，比如说接机的这个水果呀、鲜花呀，还有新疆的歌舞宴呢，这些啊，答谢晚宴等等这些啊，包括红酒宴什么的，这些就先不说了，它是一个特殊的仪式感。第二呢，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大家所关心的，就是如果说跟我们出去，在行程当中或者说在吃喝的上哈，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看，你要是跟其他的旅行社去出去，你去跟导游交流这件事情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由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当领队啊，由我们在一起的话，那大家有什么觉得说不满意的地方或者

再来关注九号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在烟台举办颁奖典礼。我们吉林省出品的电视动画《茶二中》第5季摘得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全国唯一。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获得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电视剧《老舅》、电视节目《听冰雪的声音》分别获得飞天奖的优秀电视剧提名、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的提名。

近日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的创新集群，长春市呢位居第69位，较2025年上升3位。

关注健康，关注生活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麻、脚凉、腿疼、血管突起，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在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来住院。如果说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拨打报名的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补贴专项可以最高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由原来的200元下降到现在仅需要10元钱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431-8056-1616 8056-1616。

6:57啊，我们来关注北面的冲锋衣啊，又进行了一个返场的活动。北面呢，作为1966年创立的户外领域的老品牌，经数十年的市场验证，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哈、啊。咱们很多的朋友都是非常喜欢这个品牌的。这款1990的冲锋衣呢，是北面的经典款，相比普通的冲锋衣呢，它更加的抗造。穿几年啊都还是不会坏掉，日常穿着或者是户外呢都比较靠谱啊。采用了一个黑科技的面料，雨水落在衣面上呢可以直接的滑落，接缝全压胶处理杜绝来渗水，冷风嘛是不容易穿透的啊。同时呢面料透气不闷汗，避免蒸桑拿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如果说您比如说遇到了一个离树比较近的地方啊，那个树枝呢也不容易把这个衣服来划破、打理非常简单，擦一擦就能保持洁净。根据我们北方的天气的情况设计立体裁剪啊，不挑身材。然后呢20到50岁的朋友根据不同的颜色和款式都可以来选择、搭配牛仔裤、阔腿裤、工装裤啊，都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一次的衣服呢外侧有两个大口袋啊，能够装一些什么手机、钥匙、纸巾啊、口红啊，女生呢都没有什么问题。店内呢是内里面它是一个衣服的内里，它是个拼接款，上半部分是摸起来软乎乎的薄绒啊，贴身穿不扎还暖和，下半部分的面料呢利落，活动时呢不裸就是不裹身，两侧腋下专门做了开口的设计，能够散热不闷汗。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啊，现在呢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现在呢只需要499元啊！有喜欢这款北面冲锋衣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啊，都可以。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

0: 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1038路况信息。
2: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亚特大街的北向南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呢，青州路的北向东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的方向有等候，现在大街的南向北在珠海路的附近也有一小段的排队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亚太大街的南向北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如果说您有其他路段可以选择的话，建议您可以绕行。西部快速路南向北在青年路的附近也是有等候。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谢谢提供。
3: 继续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阴，10度到23度，吉林市晴转阴，9度到25度，延吉多云转阴，7度到21度，四平多云转阴，9度到23度，通化晴转阴，7度到24度，白城多云，10度到18度，辽源晴转多云，8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阴，13度到19度，白山晴转阴，6度到24度。
0: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3: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早上好，我是小琪。
3: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我们来关注新闻。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采前动员专题培训会在长春召开，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国家林草局宣教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吉林黑龙江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央网信办自然资源局和中国记协以及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以及中央行业和地方媒体记者参会。
4: 动员会上，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国家林草局宣教中心负责同志致辞，吉林、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分别介绍两地主题采访筹备情况、采访重点及工作安排。新华社、中国绿色时报和吉林广播电视台记者代表通过亲身经历现场讲述，以白山松水一虎带多仔、虎群频出境等情景为代表的生态巨变，表示将聚焦一线鲜活素材，讲好美丽中国故事。本次采访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采取吉林黑龙江双线并行模式，其中吉林线路聚焦省内森林管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边境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走访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展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建设成果，引导全社会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增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爱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共识。
2: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生态，靶向破解青年创业难题，吸引广大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科创职业。
5: 完善的创业扶持体系让一大批青年企业在吉林轻装上阵，快速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在政策申报、市场对接等方面获得全链条帮扶，有效降低创业压力，助力企业潜心技术研发。
6: 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7: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
5: 优质的创业沃土也吸引了在外青年人才返乡逐梦。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高薪工作，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一系列精准扶持政策及时帮助企业逐步走出初期发展困境。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公司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8: 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 上百万的贴息贷款。
6: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
5: 吉林青年创业园是团省委打造的省级青年双创核心阵地，也是全国唯一团组织建设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区设有净月、北湖两大片区，配套完善，服务全面，通过免房租、创业辅导、资源对接等一站式公益服务，以培育集聚百余家科创、文创、现代农业企业，持续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3: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吉林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近年来，吉林省扎实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吉林力量。来关注迈入“十五五”新阶段，我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
4: 依托河湖连通工程系统赋能，我省持续修复西部湿地生态水系，盘活区域水资源，重构湿地生态链条。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总面积14.4万公顷，栖息鸟类达315种。通过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如今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实现10余年稳定野外自然繁殖，区域风沙天气显著减少，荒漠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9: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4: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珍稀野生物种保护的核心载体，我省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常态化开展园区巡护、人兽冲突防范，深化跨省跨境协同保护，持续修复东北虎豹原生栖息地。如今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前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至115只，旗舰物种种群持续壮大，稳定繁衍，成为东北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样板。长白林海是东北亚核心生态园地，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我省推行一树一册精细化保护模式，全力守护千年古树名木资源。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留存第四纪冰川遗留的珍稀植物群落，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的核心原生栖息地。林区内树龄近2800年的紫杉王枝繁叶茂，完整保存珍稀的红豆杉三代种群结构，科研与生态价值极高。
10: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册抢救覆状，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4: 我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长春市系统推进一通河综合治理，通过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多措并举，彻底扭转河道生态退化、水体污染局面。目前一通河3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3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3区5岛10园生态景观，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9: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一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11: 我感觉一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
4: 从林海护生、湿地润城，到黑土固基、荒漠复绿，再到产业低碳转型、城乡生态提质，吉林正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吉林省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决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吉林答卷。
12: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成效，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贡献环保力量。
13: 央媒看吉林。
3: 十月十一号，人民日报在《美丽中国行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专栏中推出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启动的消息。报道介绍，本次活动聚焦国家公园。

0: 园建设对于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以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成效，生动展现国家公园发展情况。
1: 10月1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其中报道，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到90%。
0: 10月10号，中国日报网推出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成功并网投产。报道，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落地投用，为吉林能源结构优化、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按下加速键。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4: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为您搜索最新资讯。10月10号，第二届吉林慈善奖颁奖典礼在长春举行，凝聚社会各界向善力量。
5: 活动由吉林省民政厅主办，吉林省慈善总会承办。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捐赠企业奖、捐赠个人奖四个奖项依次揭晓。活动中发布了由省民政厅牵头、17个省直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做好创业者困境关爱保障工作的若干措施。这是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的专门针对创业失败遇困人员的系统性关爱保障政策，以政策帮扶为基础，以慈善救助为补充，为创业遇困人员及家庭提供保障。现场还同步启动了吉林省慈善总会创业者困境关爱慈善基金。我省将进一步健全慈善事业发展机制，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慈善的热情，推动慈善事业更好融入。

0: 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和共同富裕实践。
1: 近日，抚松人参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沈白高铁通车后，激活万粮国家级人参市场的商流物流，道地长白山人参借助便捷交通，迎来产销两旺的交易旺季。
0: 作为全国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万粮人参市场内参香四溢，货源充足，参农与各地客商洽谈交易、打包发货，市场内交易火热。
2: 咱们长白山地区的人参品质好，客商来的特别多，今年行情不错，价格有所提升，
3: 每年都来，来了能有个十多年吧。这里的人参品种比较全，市场比较好，在这里买我非常放心。
0: 市场推行一参一码数字化溯源，不少返乡青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拓宽人参销路。沈白高铁打通山区交通瓶颈，外地客商可实现当日往返采购，大幅提升往来频次。铁路部门还谋划高铁快运业务，为人参等保鲜特产外运创造条件。
4: 我以前来万粮市场都得两天左右才能往返，自从沈白高铁开通之后，当天上午来下午就可以回去，特别方便。
0: 便捷的交通持续带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抚松人参品牌走向全国，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近日，位于吉林西部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实现公顷产量17682公斤的超高产量，展现了吉林本土两种与农技深度融合、院企协同联合攻关的丰产硕果。
6: 近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权威农业专家，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玉米智能化农艺农机融合单产提升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对落地于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
7: 示范田采用玉米秸秆深翻还田水肥一体化技术，优选高产耐米品种富民1433，经实地测产，折标准水分干粮为17682公斤。
6: 公顷超高产的实测数据，彻底颠覆了大家对吉林西部吉博地南高产难增收的固有认知。洮南市位于素有800里瀚海之称的吉林西部，曾因土壤盐碱、地力贫瘠、水肥失衡，长期面临粮食低产不稳的种植困境。而本次示范田的亮眼成绩，让农户真切看到了盐碱薄地变丰产良田的可能。
7: 心里特别震撼啊，原来啊不是咱这地不行，是咱没用那好品种好技术。
6: 科技兴农种为先，本次测产示范田的品种端优选了吉林本土种业自主选育的高产耐密标杆品种富民1433，出众的稳产表现、良好的抗逆特性，让该品种不止在吉林落地生根，更辐射周边省区，用实实在在的产量兑现丰收期许。
8: 我种了220亩，1433，就是好呗，还是这个棒大呗。
6: 良法兴农技为要，本次测产示范田的技术端来自于吉林省农科院自主研发的秸秆还田水肥一体化产效双增技术模式，精准适配松嫩平原中西部风沙干旱地力偏弱的地块特点，构建起现代农业高产高效的全新体系。
9: 这次现场会的最大价值就是验证了两种粮法配套的科学性、必要性，对夯实吉林粮食产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极强的示范引领作用。
1: 鸭绿江边，一个黝黑的汉子抱着大鱼追着过路车跑，视频一发，千万网友记住了他，也记住了低台村。他就是村支书古平川，网名平川书记。国331通车后，他拿起手机拍家乡，把边境小村推到了全国网友面前。
10: 都是一根根粉条鱼鳞。
11: 这位抱着鸭绿江大鱼追着过路车辆奔跑，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的视频主角，就是网名平川书记的古平川。沿着他给的导航地址，我们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第一台村的山根底下见到了正在拍摄的古平川。
12: 一开始
10: 火一点烟一冒，带上一把火三下就拍出来，明白不？
12: 明白。
10: 走走走走走走。
13: 为啥今天在这个地方抽拍一个段，就是不让你上山抽烟。
12: 因为现在有游客进山，有。

0: 就是观景的季节是吧？
1: 我们每个卡点都有人，但是你通过卡点只是一个守护，但是他上山你不知道干什么。当过通过短视频让你看到，哦，这村书记这么宣传上山一定是不抽烟。
2: 低台村紧邻国道331，森林覆盖率超过90%，路通了，私家车一辆接一辆。可古平川心里清楚，村里真正的堵点不是路，是没人知道。他两次去浙江湖州学乡村运营，去拍短视频，先把低台村的名字推到网上。没有团队，吉林省西部计划为
1: 就是在这个
2: 项目志愿者
1: 就是找一个封面，有点封面好看点。
2: 镜头紧张，他就一条拍
3: 几十遍。让他远，
2: 追车、鲍鱼、冰肉串的频繁出现，慢慢
4: 出现。我选了好，选了好地方，好位置。
2: 他的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北京、上海、浙江的游客都来了。
1: 没有短视频开通的时候，我们的迪泰斯的时候就一艘船，一艘快艇。就一边学艺，一边跑着船，一边回家干着自家地里活，就白天。现在是他的人儿，就专门有一个加油的，这就三三要开通的流量变现。
2: 一个小时，古平川接了10几通电话，修路的、安电的、村民咨询办事儿的。这两年，他带头清理河道杂物20多吨，根治了村里多年的雨季内涝。新建净水池让全村159户告别定时供水，他还联系销售渠道，一年帮村民卖出20多万斤污秽物。
0: 有没有老百姓说你成天拍视频玩这玩意儿，这不不务正业吗？
1: 其实我这个有效视频说过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要拍视频没有让老百姓没有征收，我就是不务正业。
2: 村民金娟是村里最早的一批民宿经营者。他说以前
5: 鲤鱼把我
2: 搜不到地台村，现在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国道331的客人也来了。古平川介绍这儿有民宿做的相当给力，
5: 因为他介绍这儿有民宿，他的这个东西做的相当的给力。
2: 游客多了，现在农家乐不够住，规模化酒店和民宿正拔地而起，预计明年5亿投入使用。借着国道331东风，低台村的日子越过越好。
4: 山东高镇，低台村
2: 村的镜头里，
4: 请问你是哪里？能不能帮帮我搬？
2: 翻看平川书记的视频，追车、鲍鱼、拎肉串，看着土，可每一条底下都有人问：低台村在哪儿？怎么去？我忽然明白，他拍的不是段子，是让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被看见。国道331给了低台村机会。平川书记用一部手机把机会变成了客人，被看见是发展的第一步，被记住才是留下来的理由。
6: 10月11号，吉安市清河镇2026年全民趣味运动会举行。
7: 10月11号，吉安市清河镇2026年全民趣味运动会举行，数百名干部群众同场竞技，特色项目轮番上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场外还设置了老少皆宜的互动游戏，展现共建和美乡村的精神风貌。
8: 发苞米是我的拿手活，我们这些团队在一起感觉特别开心，好像又回到小时候了，挺带劲的。
9: 还有摔跤，还有那个男女互背比赛，活动都非常精彩，都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7: 吉安市清河镇素有人参之乡美誉，拥有近500年人参种植历史，是全国人参特色小镇，坐拥全球最大的野山参交易中心，2025年交易额突破60亿元。
10: 现在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11: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0: 金秋十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去南疆看一看呢？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在10月18号以及25号两个出发的日子，大家可以来选择到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呢，现在可以报名400-608-8086，400-608-8086。那一年当中呢，南疆啊就属于10月份游玩。

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气候很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在这一次呢，除了我们把全部的一些景区景点的包括古城啊雪山都看到之外呢，依旧延续的是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大家路途奔波啊。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而且呢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这一次呢依然是电台专属的一个定制团，由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等等。那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那现在的价格是每个人6999元，想要跟着我们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了。和大家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是400-608-8086，或者登录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报名海报。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各位1038的听友们哈、和我们要一起过生日了，10月23号。

0: 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30岁生日派对就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地点呢是在长春的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是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的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的附近。那么这次也是要特别感谢金狮版为大家准备的惊喜礼品。现场会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面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现场演绎。有互动的游戏，玩着玩着呢，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那当天呢，我们还通过官方的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的朋友隔着屏幕也能一起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您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看咱们的样子哈，来听一声您亲口说的祝福。想来的朋友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同岁之约”这4个字来进行报名，30个名额报满。机制，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遇，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1: 秋天呢，天气多变哈，这刮风降温说来就来，出门穿搭呀，一件能扛风扛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用好穿的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需要499元啊！没有套路，直接降价啊！心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北面，或者说呢回复冲锋衣，都可以进入详情的页面来领券，来抢购这件冲锋衣啊！那说到这个北面的这个牌子，大家不陌生啊，不少啊身边的人呢，包括呢明星呀、博主啊，日常出街呀都会穿在身上，它非常的时尚，但是它又很百搭。它采用的呢是黑科技的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你出门啊，碰到个阴雨天呢，这个雨水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你就算出汗了，它也不会闷热，而且呢耐磨抗造，还特别好打理。你像平常呢逛街呀、逛公园啊、爬山呢、你树枝啊，你刮到之后呢也不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而且它的版型也非常的好。它不是普通的冲锋衣那种非常的臃肿宽大的感觉，它是纯立体剪裁，它的肩线呢、腰线呀、都掐得刚刚好，能把自己的身体的优势凸显出来。而且它大气的配色啊，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它有黑色、灰色、藏青色，亮眼点的呢还有抹茶绿、粉色。所以不管你平常是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说呢今天上班呢你上班穿啊、通勤穿，都是非常百搭的啊。现在呢大家就可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直接抢购就可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投入运行以来，以服务长春大都会涉外需求为重点，涉外保障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
3: 2027长春大都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涉外服务保障提前布局。依托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省出入境部门打造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做好赛事通关保障。
4: 中心设立大都会服务专窗，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珲春公路口岸3个国际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窗口形成联动机制，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
3: 在服务省内群众方面，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推行网上办、延时办、登门办等，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之下，吃饭成了令许多上班族头疼的问题。总点外卖怕不健康，每天做饭又嫌麻烦，一周备餐就成了不少上班族的新选择。所谓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性的做好一周的饭菜，在工作日里热一热就能吃。但是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备餐里的亚硝酸盐比较多，吃了会中毒，甚至会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又是从哪儿来的？一周备餐怎么吃才能够吃得安心呢？
5: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 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0: 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1: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举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0: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 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1: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2: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选好下完单结账，心里就开始纠结惆怅，这么晚吃一顿是不是不太妥当，会不会胃胀，会不会长胖，可是外卖已经在路上，后悔已经不太赶趟。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小游戏，用户可以在 APP 里面来进行选餐和付款，还能够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3: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4: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他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他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他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3: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5: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3: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6: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7: 点外卖就会涉及付款的问题，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
8: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9: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

0: 金融业务的行为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
1: 除了资金安全问题，这种虚拟外卖游戏还可能会涉及哪些安全风险？我们继续来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0: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0: 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队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队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队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3: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

0: 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1: 记者1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较八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行。
2: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止到10月10号，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五成，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经播种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0: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勒耶娃，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冠军。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此前她在该项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四强。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0击败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
2: 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的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约为2.45亿，中青年群体患病率增长幅度显著提高，不少年轻人患病早期没有头痛、头晕等不适，却已经出现了心脏等靶向器官的损害。
3: 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持续高于正常水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近日，19岁大学生小朱因突发呕吐、头晕被

0: 性两大类，九成以上的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进一步发展，患者可能有头晕、头痛、颈项板紧、疲劳、心悸等不适。其中头晕是最常见症状，多为持续性沉闷感，常在突然蹲起时加重。当血压急剧升高时，可能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警示信号，属于高血压急症，需紧急就医。
1: 长期高血压会出现左心室的肥厚，甚至心衰，还有一些房颤呀，这些情况发生。那么脑的话就会出现脑出血、脑梗，甚至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意识不清这些情况。再一个对肾脏的损害会出现这个肾动脉的硬化，狭窄、肾功能的不全，眼底的这些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包括眼底的出血，甚至失明。周儿血管病变的话，会出现这个下肢的动脉粥样硬化，包括跛行啊。
2: 在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呢，在这个季节穿刚刚好哈，而且今天的价格呢是499。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都会想问说，哎，为什么只要499呢，就能入手官方网站1498的北面冲锋衣？那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咱们是海外奥莱专供版，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品质靠谱，正品保真，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买。
3: 没错，北面冲锋衣在官网要卖到1498块，但是今天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详情页哈，领取到这样的一个优惠券之后呢，只要499块钱，一下就能够省1000多，不到官网三分之一的价格，就能够把这件三防合一的北面冲锋衣带回家，真的是太划算了。男女同款，多色可选 ，XS 到 XXL 码是码数齐全，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呢只有100件，售完不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上面回复北面或者回复冲锋衣，来进入到详情页领券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
2: 其实呢，很多冲锋衣啊，它特别的敷衍，比如说呢口袋太小，放不了手机，领口磨脖子等等啊。那这一款好的冲锋衣呢，它连细节都特别特别的贴心，所以说呢北面的冲锋衣它设计就很到位，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啊，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去购买就可以了啊。男女同款，颜色也是非常齐全的，而且码数从 XS 到 XXL 都有啊，品质保证，正品保真啊，哪个颜色只有100件，所以抓紧时间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都可以来领券来购买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
1: 10月一起去南疆。